0: 五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诗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1: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督监大人给我安排的。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
2: 就是缺个女人，二弟，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五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1: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笑>
2: 天气凉了，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
1: 给你送过来，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
2: 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1: 大姐，
2: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
1: 姑娘，你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3: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1: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3: 好，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吗？
1: 不是我说你，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3: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
1: 我下次再去谢他，好不好？
3: 哎呦，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啊，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1: 哦，
3: 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4: 说玉兰姑娘嘛，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好，来来来来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3: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
4: 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豆沙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管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5: 哎，是，就是没钱，你先走你。
6: 关不关？
4: 小二，
7: 先走你。
6: 哎，客官，楼下为何这般喧哗？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
4: 这作怪的是谁？
6: 这厮叫李逵，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行行行，兄弟自便吧。啊，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明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
8: 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
6: 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笑>
8: 二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啊，
6: 这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8: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
6: 一水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8: 来来来，请起，请起，
6: 兄弟请起。
8: 哥哥，
6: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哎，
8: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9: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借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
8: 谁成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鸟蛋粉碎的，
6: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8: 哎，利钱已经。

0: 在这里面了，只要使两银子去赎账。
1: 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0: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1: 哎，
0: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1: 好，兄弟快去快回，
0: 俺去去就来。
2: 你看那厮，
3: 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1: 这却是为何呀？
3: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1: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3: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弟连累得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4: 哎，哎呀，
0: 哎，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5: 大小，
0: 江正义，先让俺赌一把。
5: 铁牛大哥，你且慢，这一搏完了，给你搏。
0: 俺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5: 你拨我五两银子，
0: 快点。
5: 这是，
0: 俺这可是十两，
5: 不管是谁也无济于事。你再拨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0: 你快些，快些。小张毅，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5: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0: 小张毅，你先借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5: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呀？
0: 你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5: 铁牛大哥，天昌你最赌直，今天是怎么了？
0: 往日爷爷赌直，这次全钱不值。
6: 干嘛？这么硬劲儿？别动！
7: 哎，客官，来看看，你这厮如何抢掳别人财物？
0: 关你鸟事！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值，不想今日却输了公明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1: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7: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1: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
7: 呦，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0: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吧。这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1: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2: 喂，小张爷。
3: 哎，
2: 哥哥，
0: 好了。

0: 哎，兄弟，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1: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2: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哎，鲜鱼汤来喽！
1: 来，鲜鱼汤。
2: 三位慢用，
3: 好，来，哥哥。
2: 这鱼汤的味道，
1: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重哥哥的意思。啊，
2: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3: 这二位哥哥都不中意。
1: 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哎，嗨，小二，哎，来了。嗯，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哎，
2: 不敢瞒大院长说，
1: 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啊。 那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哎，兄弟，不必麻烦。来，兄弟，不要麻烦了。哥哥，休怪小弟。啊，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实不假。喝酒，哥哥，喝酒。
4: 来，太好了，新鲜的，
5: 太好了，
4: 新鲜的。
5: 来，
4: 我的，我的。
6: 哎，我说别撵，什么事儿？干什么呀你？哎，放下！赔的，给我站住！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7: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我管你哥哥是谁！那，还我！
6: 来呀！
7: 你好，跟你去吧。
6: 来，有本事给我来！
7: 大鱼呢？站住！去！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过来呀！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6: 你
7: 过来吧。
6: 李逵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8: 收到。周兄弟，这白汉子是谁呀？
9: 这个好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6: 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9: 就是他。
6: 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弟兄张衡家书在此。
9: 这黑汉子，闪吧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6: 停，
9: 把他拉下来。

0: 大院长，属下都无礼了，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来，李辉兄弟，李辉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辉兄弟，你没事吧？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1: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0: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都冲撞了你。
1: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今日你压得够呛。
0: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新番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
2: 这就对了嘛！哼，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0: 在下不曾见过呀。这乃是黑宋江啊！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押司？
2: 正是功名哥哥啊！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0: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洪相会，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拜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哥哥，哥哥。
3: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谢谢督头，谢谢督头。吴督头，白石峰，有什么事情，督头请进一步说话。督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
4: 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那你是吴督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世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
5: 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腊肠，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
7: 一买就几十斤，
8: 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8: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 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8: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猪草药，不用。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是这样的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 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

0: 天，这儿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肯定不行。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万城璞暨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

0: 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

0: 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得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0: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 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

0: 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得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大人，您看看那牌子，上面写着呢，
1: 嗯，
0: 全满了，
1: 全满了。那我看看行不？
0: 哎，大人，您还是不看的好。
1: 不看的好。
0: 您要是惊动了圣驾，
1: 哦，
0: 对，
1: 知道了。张成啊，
2: 哎，
1: 咱们爷们儿走，
2: 是，
1: 走，跟我走。
3: 启禀太后，刘墉叩见。
4: 哦，让他进来。
3: 张，
4: 他倒是稀客呀。嗯。
1: 刘墉拜见太后。

0: 爱卿，平身。
1: 谢太后。太后。哎，皇上，您几时回宫的呀？嗯，
2: 朕一直在宫里啊。
1: 皇上也没去苏州街呀。
2: 啊，越说越远了。
0: 皇上一直跟我在一起的呀。
1: 是太后，启奏万岁。苏州街有一歹徒冒充当今圣上，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2: 哦，这真有此事吗？
1: 果有此事，
2: 那朕招人速去捉拿。母亲大人，孩儿改日再来看望。走。
1: 遵旨。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起来！快！准备好！
4: 站住！站住！干什么？进了圣驾，你担待得起吗？
5: 去你妈的！
4: 哎，给我上！
5: 上！滚！
4: 我要你干！哎！哎！哎！站住！别往里！

你们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怎么来了？来啊，
1: ！给我拿下！
2: 别！你听我是何许人？胆子可真够大的，竟敢拿皇上！去！皇上，
1: 你听我说呀，你看我奴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2: 住嘴！
1: 你看他，我皇上，
2: 皇上，
1: 你听我说呀，你看我奴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2: 住嘴！
1: 你看他，我皇上，
2: 皇上，
1: 你干嘛打呀？你干嘛是？哎呦，
2: 你竟敢打皇上！
1: 哎呦，
2: 去！
1: 郭公饶命啊！郭公恕罪！郭公饶命！
2: 你这个贼人！
1: 竟敢冒充皇上胡作非为，你好大的胆子呀你！郭公恕罪，郭公恕罪，郭公，这事儿千万宁可别告诉皇上啊！我求求你了，
2: 你原来是个假皇上，该死的！
1: 哎呀，郭公，你奴才说几句话，饶了奴才这条狗命吧，郭公。哎呦， 好，过来，
2: 我说给你听，你要敢再说不该说的话。
1: 立即斩首！嗯，是，奴才明白了。来啊，
3: 这
1: 刑部候审，走。哎呦，
2: 走，
1: 快点，走。
2: 哎呦，
1: 这边，刘大人，走吧。啊，请。

0: 罪犯姓甚名谁？为何胆敢假冒皇上，奸淫良家妇女？
1: 何大人，罪人我姓周，名请恕，不敢冒充皇上，也未曾冒充皇上啊。只是在那苏州街上，那春娘她主动勾引于我，是小的没得抗住她的诱惑。
2: 信口胡说！如果不是你假冒皇上，他怎么敢勾引于你？
1: 不，奴才没有冒充皇上啊，没有啊。
3: 戴春娘，
0: 戴春娘，
4: 戴春娘。
0: 下面跪的可是春娘？
5: 何大人，您不认识我了？
0: 你是何人？我怎么会认识你啊？
5: 哎，何大人，您忘了，奴婢17岁的时候，在您的府上是厨娘啊，还专门为您做过小炒肉呢，整整做了10年呢。27岁的时候，您把我许配给胡参将。
0: 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大炒肉、小炒肉的？我从来没吃过什么大炒肉、小炒肉。我就问你，你认不认识这个人？说。
5: 哼，他就是冒充皇上的罪犯。
1: 这冤枉啊，大人！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冒充皇上了？我什么时候让你叫我皇上了？
5: 那我叫你皇上，你为什么不否认？
1: 没有啊。
2: 周兴说，春娘可曾叫你皇上？
1: 这好像是叫过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否定？
1: 我
5: 大人，黄楼的公公也说他是皇上。
2: 周青书啊，你敢假冒皇上，那是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然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敢吗？
1: 没有什么人指使我假冒皇上。
0: 周青书，你要是不想死，就如实说，如实说。
1: 只是他们看奴才长得像皇上，处处给我方便，奴才便沽名钓誉，没有否认。
0: 周青书，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1: 何大人，小人有罪，小人

0: 犯的是奸淫罪。
1: 嗯，刘大人，依我看，他在哪儿犯的罪，咱们就在哪儿治他的罪，怎么样？
2: 周庆叔，你假冒皇上，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3: 传圣上的旨意，着内务府把周庆叔阎了。
2: 啊，何大人，皇上的圣旨在哪儿？
3: 啊，我传的是皇上的口谕。
2: 何大人，请问您是不是午时以后在北书房得到的口谕呀？
3: 你什么意思，刘墉？难道我何某还敢假传圣旨吗？来人，把周庆叔拖下去阉了。
4: 啊，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你不能这样吧，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何大人呐！
5: 刘大人，何大人，这个该死的假皇上，占了我的便宜。还吃了我做的小炒肉。
3: 哎，
5: 何大人，我跟你讲啊，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4: 出去。
2: 何大人请留步，尔等回避一下，退下。我有几件事情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3: 哎，刘大人有什么话尽管直说，还谈什么领教啊？说吧。
2: 何大人还记得不记得前些日子，我有一个本章面呈皇上，上面有两句诗：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
3: 别有情。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皇上看完了你的奏章，还说了一句话。
2: 是的，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啊？刘大人自讨了个没趣、
2: 说的不错，何大人。同样是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别有情。哎，前些日子，在这个本章之前，我曾经笔录了面呈皇上御览。哎，这皇上竟高兴地把它收了起来。你说何大人，这一样的诗句，这皇上对待他的态度何以有所不同啊？
3: 你问我呀？
2: 啊，
3: 我又不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会知道？
2: 对对对，何大人不是蛔虫。哎，何大人，你还记不记得，连续多少日子以来，军情急报、边关危机，还有老王爷误饮烈酒，生命垂危。可是面奏皇上，他只有一句话：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哎，我觉得这不像皇上的嗓门，也不是他的做派。
3: 啊。刘墉啊，刘大人，话说到这会儿，我才明白你的意思。
2: 什么意思？
3: 你是说啊，万岁爷是假的？
2: 何大人，您说万岁爷是假的？
3: 不是，我说你那意思是说万岁爷是假的？
2: 哎，你敢说万岁爷是假的？
3: 我什么时候说万岁爷是假的？尽管你没有这样说，但是你那个意思是在暗示万岁爷是假的。
2: 万岁爷就是万岁爷，那周庆书冒充万岁爷那是假的。哎，你还别说，何大人，还真有点像。
3: 像吗？
2: 有点像，真像。
3: 谁像谁呀、
2: 谁像谁呀、
3: 不是，我问你，谁像谁呀、
2: 哎，我问你呢，何大人，谁像谁呀、

0: 我才知道你也有不敢说真话的时候啊。
1: 不敢说什么？我不敢说什么啊？不敢说什么？周青书假冒皇上，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会是何大人您指使的吧？啊，我想是不会的，何大人，不会的。
2: 刘墉啊，刘墉，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1: 好，
2: 是我和珅也好，不是我和珅也好，你刘墉能把我怎么样啊？
1: 不能怎么样。
2: 还是的，所以少操这份闲心。好了，何某最后送你八个字，这八个字你也清楚，我也明白。
1: 哪八个字？
2: 投鼠忌器，
1: 心照不宣。
2: 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告辞了，告辞了。
1: 退堂。

0: 割了好啊，
1: 是，
0: 割了干净啊，要不怎么叫净身呢？嗯，这样也就不闹事了，想闹也闹不成了。你呀，要是没有苏州街这一场，直到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影子皇帝当着吗？
2: 贺大人，您就别提这事儿。
0: 虽然净了身，太监是当不成了啊，不过不要紧，就在我这干啊。秉笔太监每年是300两吧，我给你350两。
2: 奴才谢贺大人。
0: 怎么了？你那干什么呢？

0: 喝的我这胡子。
1: 进山之后十日之内胡须自然脱落，果然不假，果然不假呀。哎，这胡子不能乱扔啊，把它收起来，说不定哪天还能派上用场。兴许把胡子重新这么一粘，你又是一个皇上。

0: 父皇，孩儿午时启程西行，孩儿跟父皇辞行来了。
1: 嗯，皇儿啊，
0: 在
1: 你此次西去，一是要上五台山礼佛，二是要多多体察民情啊。
0: 孩儿知道。
1: 再有，你不要插手地方上的事。
0: 孩儿知道。
1: 一路之上，身体自当保重。
0: 孩儿给父皇跪辞了。父皇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去吧。
0: 谢万岁。

0: 爱卿啊。
1: 皇上，
0: 朕听说再过十日就是你的50寿辰了。
1: 哎呀，皇上，奴才何德何能，您就记住奴才的生日。
0: 朕听说你发了不少帖子，怎么没有请朕呢？
1: 哎呀，奴才实在不敢惊动皇上啊。
0: 哎，何爱卿啊，
1: 皇上，
0: 你的这次寿宴朕一定要赴。
1: 哎呀，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2: 奴才和珅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2: 谢皇上。皇上请。
3: 诸位请都平身吧。
4: 谢皇上。
2: 皇上。啊。
0: 何爱卿，今天是你的寿辰。我看还是你坐上座吧。
2: 哎呦，这啥奴才了，不管到哪儿您都是奴才的万岁爷呀。皇上请上座。胡公瑾。
0: 哦，对了，何爱卿啊，今天是喜庆的日子，咱们就不必拘礼了，让你的几位太太也入席吧。
2: 哎呀，奴才提见内谢谢皇上了，列位大人请入席啊。
5: 难
6: 山，多谢多谢。哎，干，干，干！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5: 谢谢大人。
6: 哎，冯大人还在琢磨那易经啊？
5: 对，没错。
6: 各位都在啊。请啊，请，
5: 请请请，
6: 各位尽兴尽兴。啊，谁啊？二位大人，
5: 诸位大人，诸位爱卿，诸位爱卿。
0: 哎，今是何爱卿的寿辰，大家应该多敬他几杯啊。
7: 哎，我敬你。
6: 哎呀，自家人，自家人。皇上，您听奴才说，皇上驾临，奴才们理当多敬皇上几杯才是啊！
0: 哎，不行，朕已经喝多了，
5: 已经喝多了。
0: 哎，朕今日赴宴，本想是助助兴，让诸位爱卿都能尽兴的喝啊，这样弄得人人都敬我，岂不成了朕过生日了吗？哎，
2: 皇上，皇上贵为天子，天子天子乃上天之子，应该天天都是您的生日，我们做奴才的应该天天祝贺您呐。
6: 啊，各位，我们再祝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喝了，
6: 喝喝喝！
0: 何爱卿，
2: 谢皇上，
6: 谢皇上。啊，

0: 爱卿啊，
1: 皇上，
0: 哎，你在这一朝文武中也算是德高望重啊。
1: 不敢不敢，
0: 你看看啊，你一过个生日，他们就都来了，
1: 全托皇上洪福啊。不过，也不能说都来了，皇上，有一个人就称病在家，不给奴才面子。
0: 刘墉，
1: 是。
0: 不计较，
2: 不计较，对对对对对，不计较。
0: 朕知道，你与那刘墉素来不和啊，他又是个倔脾气。何爱卿，
1: 皇上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
0: 又不能喝了，朕今天喝多了。
1: 奴才今天也是喝多了，因为奴才今天实在是高兴。你说皇上居然能驾临奴才的生日，你说奴才这一辈子真是……皇上，奴才看您有点乏了，要不要到奴才书房去歇歇龙体？
0: 好。
1: 小心，皇上，这儿。皇上。
0: 啊，这儿。
1: 对，这就是奴才小气的地方。皇上，
0: 何爱卿，
1: 皇上，
0: 你这个睡榻。搞得比朕的龙榻都舒服。
1: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奴才怎么敢跟您竞争奢华呀？
3: 这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

0: 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

0: 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了，奴才看您有点乏了，要不要到奴才书房去歇歇龙体？好，这儿。
1: 对，这就是奴才小气的地方。皇上，哎，皇上，你这个睡榻搞得比朕的龙榻都舒服。
2: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奴才怎么敢跟您竞争奢华呀？皇上，要不要把靴子脱了啊？
3: 不必了，不必了，爱卿来，你也睡这儿。
4: 老爷，什么事啊？
3: 老爷，山西差人有急事相报，现正在密室候着呢。
4: 哦，知道了。
3: 皇上，奴才有件小事要出去一下，这就回来。您先在这歇着。
1: 啊，去吧，去吧。
5: 恭贺大人寿诞。
4: 多谢，什么事快说。
5: 大人，这是太原知府许大人让我交给您的。

0: 这份密报从何人手中所得？
1: 回纥大人，在太原客店，此人扮成客商，实际受嘉庆王永远派遣，专门查访纥的人在山西的灾粮银款之事。这份密报就是嘉庆王让他送给吏部天官刘墉的。
0: 嘉庆王，就是那个十五阿哥，
1: 正是他。密报上有纥大人贪赃枉法共十五款。
0: 嘉庆王现在这个特使在什么地方？
1: 已被知府大人秘密关押起来。
0: 好，好，你马上去回你们的许知府，把这个信使秘密处决。
1: 是。
0: 去。
2: 老爷。
3: 嗯。
2: 画什么呢？
3: 今天是和珅的生日，听说皇上都去了。
2: 哦，
3: 我可不想捧这个场，可也得有所表示，不能没所表示啊。我准备送他一份贺礼，夫人请看，看看。
4: 皇上，在貂蝉姑娘那里，你有好久没去了吧？啊。
5: 不去了。
4: 为什么呀？
5: 那个假皇上在苏州街犯风流案，让朕给废了。你说说朕还能出宫吗？
4: 是。
5: 再说那个貂蝉姑娘手段太高明。
6: 这有点儿盯不住了。

0: 皇上，瞧你说的，您龙体康健，正当壮年，谁也比不了万岁爷的身子骨，精气神啊！
1: 朕老了，老了，何爱卿。哎，万岁万岁万万岁！真能活一万岁？
0: 哎，万岁爷能活，能活一万岁？
1: 不可能。
0: 朕想好了，
1: 皇祖御极是61年，朕不能超过皇祖，在位60年，便退位归政。
0: 皇上，国不可一日无君，大清国不能没有您这样的有道明君呐！
1: 朕再告诉你一件事。继位的皇储，朕已经拟定好了。朕根据密监家法，以亲书永掩明监，藏于乾清宫那个正大光明的牌匾后头了。
0: 就是那个15阿哥
1: 啊，对，正是皇十五子永琰。何爱卿，何爱卿，
0: 皇上，
1: 你干什么呢？
0: 奴才喝多了，奴才现在口渴得很。
1: 是，
0: 皇上，
1: 让他们上茶。
0: 哎，上茶。皇上，您起来一会儿，饮点茶。

0: 启禀皇上，何大人，刘府送来生日贺礼。
1: 哦，怎么样？朕说的不错吧？刘墉他虽然秉性倔强，但也不会做违礼之事嘛。
2: 哎，皇上说的有道理，奴才这就去看看。哎，
1: 朕也随你一起看看。
3: 启禀皇上，何大人。
4: 啊，平身。
3: 刘府家人说，刘大人身体欠佳，不能前来为何大人祝寿，特画一幅画，祝何大人长寿。
1: 难得呀，难得呀！何爱卿啊，
2: 皇上，打开看看。
5: 打开，打开看看。
2: 画挺像，挺像，
6: 神来之笔呀！
2: 像奴才们，
1: 像，
2: 好，
1: 好，好，好，
3: 好。何大人，这儿还叠着一截呢。
2: 叠着一截，是叠着一截干嘛呀？全打开。
3: 是，
7: 是啊，
3: 再看看，看看。
2: 怎么回事？
7: 这么着，
2: 这怎么着？
7: 就是这怎么着？
2: 这是哎，哎呀，怎么这这？哈哈哈哈
1: 妙啊，何爱卿，这画实在是太妙了呀！
4: 妙
2: 妙妙妙啊！妙妙妙！
1: 读读那上面的字。
2: 写什么呀？
8: 相书有言：要知寿命，先观人中。人中长则寿长，人中短则寿短。河中堂寿数福相，非常人所能比。特画此相，以表寿臣之贺。好，
2: 好，写得好啊，写得好，写得好啊！
1: 妙，奇妙无比。

0: 呀、
1: 啊！刘墉啊，文章书画均有奇思，哎，不愧是当今奇才哦、哎、
2: 皇上才是当今奇才，旷世明主啊！若不经皇上指点，奴才实在不晓得这幅画好在哪里。真
1: 是吗？
2: 啊，真是。各位，把酒满上。让我们再次祝吴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啊，来喝！

0: 多谢各位再给闪光啊！
1: 哎呀，真是啊！行，那么一说，真是
2: 谁呀？刘大人，
3: 刘大人啊！
0: 刘中堂，
4: 哎，何中堂，
0: 多谢你昨天送来的长寿图啊！
4: 哦，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啊！哎呀，
0: 不愧书画大家，画的是别具一格呀！听说刘大人身体不适啊？
4: 是有一点。嗯，
0: 看得出来，瘦喽，脸都长喽。
4: 哎，诸位大人，听听何中堂下边还要说什么？说吧，说吧。
0: 这长脸配上两只大耳朵更像了。
4: 诸位，诸位，诸位，你们不觉着那长寿图再配上大耳朵，这长脸就是什么呀？
0: 我这是长脸啊，真有意思。就是他们。哎呀。不管怎么说，刘大人，这几天我们看你都很顺眼呐。哦，因为这几天你显得特别老实啊。
4: 哦，这几天老实，那就是说我以前不老实。哎，何大人，您这话中可是有话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几天您老没参人呢。啊？
4: 哦。
0: 哦，是不是啊？
4: 何大人说我这没参人就叫老实啊？
0: 是啊，
4: 何大人，我是左都御史，我就是参人的。哦，如文的贪赃，武的受贿，我不参人，要我这个左都御史干什么呀？诸位大人，你们都听好了，何大人嫌我这几天没参人了，你们可小心了，我今儿指不定参谁呢。
5: 何大人，
6: 你招他干嘛？
5: 就是，
6: 别招他呀！
0: 列位大人，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刘大人，
4: 何大人，
0: 用不着那么狂。其实嘛，你以往参的那些人，我心里非常清楚。你参过的那些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官都比你小。你参得了他们，他们参不了你。真要是官比你大的，未必敢参了吧？
4: 哎，诸位大人听着，请何大人说，谁我不敢参。你只要说出来，我刘墉要是不敢参，我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0: 刘大人，我也告诉你，我说出一个人来，你要是敢参他的话，我在这儿给你磕仨响头。说，
5: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二位中堂说话这么大嗓门，要是小民听了，那还不动起刀子了呀？哎呀，
7: 这个皇上就要驾到了，你们俩要是惊了驾，是你们俩担呐？还是王爷我担呐？
8: 是是，就是。嗨，说了半天呢，刘中堂说敢参，何中堂呢说不敢参啊，这空口无凭的。哎，这么着吧，本王爷我来担保。
0: 好，好，好，好，
7: 我哥哥说了话了，我也在这儿。今儿啊，我们俩给你做保。
0: 谢谢二位王爷。
4: 哎，二位。我跟何中堂呛呛，你们二位王爷不合适，还在这挑事儿。
7: 不不不不不，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0: 二位王爷可听好了啊，他这话的意思是缩头了。

0: 何大人，我刘墉从不缩头。说吧，谁？我不敢参。说呀。
1: 别，你瞧你这副认真的样子，怪吓人的。哎，不必要这样，真是的。就算我是一句玩笑话，一句戏言而已啊，行
0: 不？何大人，一句戏言。君子说话如白染皂，一言既出是驷马难追。您要是不说，您就是个涂脂抹粉的妇人。
2: 嗨，何中堂，你说是谁呀？他要是不敢参，让他跪下给你磕响头啊！
3: 好，说的真不错。
1: 好，
4: 刘墉，就算我是一个涂脂抹粉的妇人，今天我给你一个做大丈夫的机会，好不好？我且问你，当今万岁，你敢参吗？哎呦，
5: 皇上，
1: 这事闹大发了，
5: 可不是？是，
6: 你怎么能
5: 这
6: 么能
5: 忍？
4: 收了，
5: 收
4: 了，
5: 收
4: 了
1: 啊！这，
0: 何大人，你是谁？我不敢参。
4: 听好了，当今万岁，你敢参吗？

0: 何大人，当今的万岁爷，您说晚了。三天前我就打算参皇上，我还告诉你，我今儿个参皇上，明儿个参娘娘。 后个参太后，大后个我分表参玉皇，怎么样？何大人，
1: 哎呦，这凤姐上来了，
2: 可不是吧？
3: 疯了，
2: 何大人，击掌吧。

0: 难道他要刺王杀驾吗？
1: 皇上您不知道，他的风劲儿又上来了，不得了啊！
0: 胡慎啊，
2: 奴才在。
0: 传旨。
2: 扎。
3: 圣上有旨，文武大臣列队上朝。
4: 臣刘墉请求单独面君。
1: 皇上，刘墉他马上就要进来了，奴才得找个地方躲一躲呀。
0: 这大殿之上一目了然，你往哪儿躲呀？
1: 皇上，要不奴才就跪在您的宝座后面，这样可以离您近些。
0: 那好，上来吧。
1: 谢皇上。这儿，皇上。
0: 胡生啊，
2: 奴才在。
0: 宣他进殿。
2: 扎。
0: 来了。
3: 圣上有旨，刘墉上殿。
4: 臣遵旨。
0: 胡生啊，你也暂且回避。
2: 扎。

0: 臣刘墉参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你可千万不要让他开口说话。
2: 刘墉平身，
0: 谢万岁。
2: 你今儿个上殿是不是有本要奏啊？朕今天身体不爽，一会儿就要起驾回宫了。今儿个是参文不准，参武不依，本章不看，国事不论。
0: 臣上殿来，一不参文，二不参武，没有本章要奏，也不议论国事。哎，
2: 那你上殿干什么来了？
0: 臣有一事不明，想请皇上指教。
2: 说吧，只要朕知道的，朕就告诉你。
1: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圈套。
2: 嗯，哎呀，什么圈套不圈套？
0: 圈套？哎，臣没问圈套的事儿啊。
2: 刘墉，
0: 臣在。
2: 你问吧，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0: 万岁，臣对大清律有些不明白。
2: 这大清律乃清朝法律，你是左都御史，该熟读大清条律才是啊。哎，这耳朵还真会动。你刘墉啊，朕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自个儿去查查。
1: 皇上圣明。
0: 万岁，臣不明白问君，君不明白，那小民百姓就更不明白了。既然如此，我看还是取消了得了。
2: 哎，那哪成啊，取消了，取消那不都反了吗？
0: 不能取消。
2: 不能取消。
0: 哦，那就还得弄明白。
2: 哼，刘墉啊刘墉，你可真会缠。哦，你不明白啊，慎刑司内有十大本章，你自己拿出来念念，不就明白了吗？
0: 臣遵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传皇上的旨意，去慎刑司，让他们打开库门，把大清律的本章抬到这儿来。
3: 找。

0: 你不清楚吗？哎，那你就自个儿念念呢。
1: 我呢，您呢，现在就装着大瞌睡，让他自个儿念。他要是跟您说话呢，就办他个金甲罪。
2: 十大罪恶：儿子杀父，斩立决；侄子杀叔，斩立决；外甥谋害舅舅，斩立决。
3: 有一多时辰了吧？
4: 是吧？
5: 有了吧？
3: 我腰都顶不住了，我得找个地儿歇会儿去了。
5: 上哪儿歇你这？哎，
1: 皇上睡了，睡了我还这么惨呢？我把你喊醒喽，治我个惊驾罪，那可怎么得了？
2: 嗯，谋害亲夫没事儿。
0: 什么？哎呦，你念错了，谋害亲夫也是斩立决。
2: 皇上，我是说跑了没事儿，逮着了斩立决。
0: 废话，
2: 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呀！
0: 哎，你唱什么呀你啊？嗯，偷坟掘墓也是斩立决。
2: 万岁，那怎么叫偷坟掘墓？那什么叫斩立决呀？
0: 哦，就这个你不明白呀？偷坟掘墓嘛，就是动人家坟头上的一草一木，斩立决呀，就是杀头。
1: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当。
0: 偷坟掘墓、斩立决，这没错。
2: 皇上，这一条款是只对小民的呢，还是什么人都能管呢？
0: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2: 哦，那就是什么人都能管。
0: 那当然了，一个人也不例外。
2: 好，臣有一本，不知当奏不当奏，所以不敢冒奏。
0: 恕你无罪。
2: 臣谢主隆恩。
0: 谢什么恩呢？难道你自己偷坟掘墓了不成吗？
2: 万岁，咱大清朝是得的哪朝哪代的江山呢？
0: 是明朝末帝崇祯呢。
2: 那万岁，崇祯是有道还是无道啊？
0: 崇祯是有道无福。
2: 好，启奏万岁，崇祯有道无福，丧失了江山。老祖宗汉王进关，建国号大清。建国以后，修造明朝十三帝陵寝，就是十三陵，封著名王朝的后裔为公爵，看守十三陵，管理自家的坟墓，吃着我大清朝的俸禄，此乃老祖宗德厚于天呐。
6: 诗里的诗，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8: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

0: 户，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

0: 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
0: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
1: 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
0: 但是它跑的
1: 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9: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0: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

0: 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0: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

0: 是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臣有一本，不知当奏不当奏，所以不敢冒奏。
1: 恕你无罪。
0: 臣谢主隆恩。
1: 谢什么恩呢？难道你自己偷坟掘墓了不成吗？
0: 万岁，咱大清朝是得的哪朝哪代的江山呢？
1: 是明朝末帝崇祯呢。
0: 那万岁，崇祯是有道还是无道啊？
1: 崇祯是有道无福。
0: 好，启奏万岁，崇祯有道无福，丧失了江山。老祖宗汉王进关，建国号大清。建国以后，修造明朝十三帝陵寝，就是十三陵，封朱明王朝的后裔为公爵，看守十三陵，管理自家的坟墓，吃着我大清朝的俸禄，此乃老祖宗得厚于天呐！哼，
1: 你说了这么多，朕都知道。
0: 万岁，您还记得三年前乾清宫那场大火吗？
1: 朕当然记得。
0: 万岁，大火烧了乾清宫，当时皇上想重盖乾清宫，可是当时没这么大的木料。后来呀，皇上到十三陵去打秋围，臣也跟着去了。当时皇上见十三陵的木料好，长短粗细大小都合适，皇上您就下旨拆了十三陵的木料，就盖了这乾清宫了。这难道不是偷坟掘墓吗？
2: 好，好你个刘墉啊，你这是参到朕的头上来了啊！
3: 皇上，你跟他说这叫弃旧盖新
2: 啊。对，朕这叫弃旧盖新。
0: 万岁，您要是弃旧盖新，您呀，您就得先拿来木料，然后换下十三陵的木料再盖乾清宫。可万岁啊，您是把十三陵的木料拆下来，用十三陵的木料又盖了这乾清宫。万岁，您说这不是偷坟掘墓又是什么呀？
2: 好好啊，刘墉，朕我挖坟掘墓啊，你拿把刀子来，来呀，把朕杀了不得了吗？
0: 微臣岂敢，微臣岂敢。
2: 那你说说啊，该怎么办？
0: 臣以为应该把一条改为两条，那就是掘墓见尸者杀，未见尸者发。
1: 嗯。

0: 哈哈，你敢发配皇上？哎，微臣岂敢发配皇上？是皇上自己发配自己。自己发配？是皇上。眼下山西境内诸案重生，山西巡捕桂怀泰，目无朝廷，早有反心。皇上不如借此西行，明察暗访，一路之上不用净水泼街，黄土垫道。 文武官员免接免送，臣就带两个家人，明示保驾，暗示借差，不知皇上您圣意如何呀？哎，刘墉啊，
1: 臣在。朕自我发配，也要带刑具吗？
0: 这微臣没有想过，皇上您龙椅天才，
1: 这样，朕见过一个人呐，他的内衣里啊穿着一个红布兜兜，套在脖子上，他是用布条套的。朕就用条链子把那个布兜兜套在身上，就算刑具，你看如何呀？哎呀，皇上，
0: 皇上圣明啊！<笑>哎呀，这下好了，皇上自我发放。<笑>
1: 大臣押解皇上，自古以来是从未有过呀！刘墉啊，
0: 臣在。
1: 好，朕就依了你。不过，刘墉，你是以下犯上，以臣犯君，敢参皇上，朕是不是该把你也杀了啊？
0: 皇上，皇上您不能杀我，您是。
2: 恕臣无罪在先，臣才敢参皇上的呀！大胆刘墉，和珅，你怎么回事？你和珅，
0: 你敢躲在御座背后？难道你想刺皇上家吗？大胆和珅，皇上。 不是刘墉敢冒参皇上，刘墉实在是没这么大的胆子。是和珅，他讥臣刘墉，他说：“刘墉啊，你敢参皇上，我就给你跪下磕仨响头。”和珅，
3: 皇上，
0: 万岁爷呀，是和珅他想在皇上身上中毒啊！
3: 可有此事？
4: 万岁爷呀，有二位王爷和诸位大臣为刘墉作保。好，传二王，传二位王爷上殿。嗯，
5: 走走走，
6: 臣叩见皇上。
4: 八王九王，刘墉和珅打赌，你们二人作保，果有此事？
5: 确有此事。
4: 好。和珅，皇上，去给刘大人磕三个响头吧。去呀。这。
0: 二位王爷，请起。

0: 喝吧。
1: 这何大人别客气，来吧您呢。哎，等，让我先坐下。哎，何大人请吧。一个，两个，三个。
2: 何大人，您唤奴才来有何？

0: 道静书，
1: 奴才在。
0: 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敢为不敢为。
1: 大人，奴才现在什么都没了，还有什么不敢为的？杀人放火，您随便吩咐。
0: 好，

0: 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对你说，
1: 是。
0: 过几日，皇上要西行私访，我要你把掉下的胡子重新粘上，再次扮作皇上，先于他老人家几天赶到山西，到那儿之后，在适当的时候，把一个人给解决了。
1: 谁呀？
0: 十五阿哥。啊，
1: 假亲王。
0: 对，假亲王。
1: 何大人，何大人，这个这事奴才可万万不敢违啊。
0: 周庆书，你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但是你向上的人头还在，此事你要是做了，我何某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你不去做，你抬头往那儿看，桌子上就放着一把剑，我就让你用这把剑自裁。
1: 何大人，何大人，
0: 做还是不做？

0: 哎，张成，哎，我告诉你，哎，等进了山西地界儿，你就得称王员外。哎，对老爷我，你就叫管家刘管家。哎，
1: 王员外，刘管家，您瞧，前边就是山西的地界了。
2: 何大人，您请留步。
3: 。
2: 赵公子，何某拜托了。
3: 何大人放心，请。
2: 何大人，请回吧。拜托了，你们两个一定好好照顾周公子。
4: 是
5: 是，
2: 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喽。

0: 姓崔，表表虎，我表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是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醋菜？一个小轮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掌柜的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崴豆铲，左一匙右一匙，捉出豆子找出皮。
1: 这是我挨家要的。就这么多了。
2: 哎呦，可谢谢您，谢谢您了，谢谢您，
1: 不用谢，不用谢。起来，起来吧。
3: 您可救了我们俩，
2: 对，您可救了我们俩了。哎呦，
3: 我们俩人呢，一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瞧你们饿的。哎，
2: 可不是嘛。
3: 谢谢大爷，
2: 这回可太谢谢您了。
3: 您可积了大德了。
1: 不用谢，不用谢，
2: 积了大德了。
1: 哎呀，瞧给饿的。
3: 哎，太谢谢您了。
1: 谢什么呀？我对你们两个还有个请求呢。
4: 对我们啊？有什么请求啊？
1: 请求你们两个给我们当师傅啊。
4: 师傅啊，
1: 把你们讨饭的那只歌儿交给我们唱唱。哎
4: 呦，我的老爷子，您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们俩是叫花子呀。
3: 就是啊，
1: 明天我们也是叫花子啦。啊，
5: 今儿晚上咱们能到太原吗？
6: 我们家老爷呀叫刘恩，去太原呀打前站去了，恐怕到太原呀也天黑了。
7: 今儿啊啊，咱们几个呀就在前面那个村子打尖。那倒也是有些情趣啊。
5: 荒郊野外也无妨啊，反正朕现在也是王员外了嘛。
7: 对，
8: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8: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8: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8: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5: 刘墉啊，你看这是
8: 京都有个食不全，
0: 京都有个。
1: 嘿，你们是过路的还是找人的？
4: 过路的。
1: 过路的，不理他们，咱们接着行。
0: 种豆子种高粱，
8: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8: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8: 牛出力来吃草。
5: 老乡啊，这是排哪出戏呢？
1: 甭理他们，接着打。
0: 牛出力来吃草，
8: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行了行了行
1: 了，听听听听听，行，下面来多
5: 少？这精美的壁画真是不可思议啊。
7: 晋地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是中原诸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果不是战乱呐，此地可了不得呀。啊，请。什么
5: 人？哎，老夏，你们唱的是什么戏文呢？我怎么没听过呀？
4: 戏文啊，
1: 这叫花子讨饭。
5: 花子讨饭？这是什么剧啊？禁剧？
7: 哪个剧他都没这出戏。这个呀，你得问他们俩，由他们来说。
1: 告诉你吧，明儿个家家户户封门上锁，我们到别的乡讨饭去。
7: 他们唱的是讨饭的歌。
5: 讨饭去啊？
1: 不讨饭我们喝西北风啊。
5: 是啊，
1: 今年九乡26个村遭灾了，颗粒没收啊。我们庄稼人不收庄稼他吃什么呀？你说是不是？
5: 吃什么呀？有这等事？哎，老乡，你能不能把你这个花子讨饭歌给我唱一遍？哦，
1: 你想听听啊？二位师傅，哎，你们辛苦一下，再给他们俩唱唱吧。啊，哎，
5: 好，好，好。

0: 气囊，牛秃粒来吃草，做官的吃米，我吃糠，铺着地盖着天，花字要饭走地宽，财主你不给咱也不能怨，身上无衣怨天寒。康熙爷好行善，百姓们半饥半饱的度荒年，京都有个刘罗官，江都有个十不全，清官爱民千万古。眼下有几个不搂钱的，去年旱今年淹，树根草皮全吃完，乾隆爷稳坐金銮殿，最难变的是中和间。
1: 东家，
2: 嗯，
1: 今晚上咱们就住在这儿吧，听听他们唱什么，也好了解了解民情。
2: 嗯，
3: 哎，
2: 老人家
1: 啊，
2: 我与管家，我们三个人路过此地，能否今晚在你这儿求宿一夜，也好继续聊聊。
4: 哎，这话你就说对了，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村儿穷是穷点儿，但是没有歹人。
2: 嗯，
4: 那你们二位就住我们村吧。
2: 哎，好
4: 啊，好，跟我走着。
2: 哎，
4: 走，
2: 哎，
1: 来吧，
2: 来，
1: 请，请，
2: 哎，来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
1: 好，好，好，好。
4: 哎，二位这边请。我们村啊，穷是穷，
5: 人了，真是。
6: 哎，张成，跟着。
7: 哎。
8: 哎，
7: 谢
8: 了，
7: 谢了，谢了，谢了！
6: 快快快快，跟上，跟上！
7: 哎，跟上！
9: 进，进，进！
10: 您里边请。
11: 请，客官呐，
2: 嗯，
11: 您住在我们这兴隆客店，那算您住着了。我们这个店里边，哎，您所需要的东西是一应俱全啊！请，请，请！
10: 哎，回去吧。
11: 哎哎哎。
10: 嗯，站住！我说小二啊，这净面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我家员外爱清净，今后不管送什么东西，送到这儿我替你送进去。
12: 客官，您这事儿新鲜啊！我当了这么多年伙计，客人总是先送的慢，没有说不往里送的。
10: 把朕的御膳拿过来，走吧。
12: 哎哎

0: 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小四儿，你这叨了什么呢？
0: 掌柜的，您说这伙人怪不怪？先前那三个人说要包咱们的院子，后来那个老员外在喊把真的御膳拿来，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个老员外说把真的御膳拿来。
1: 我说小四儿啊，你听过戏文没有啊？这戏文上的皇上都说自己是朕，皇上用的东西都叫御用，这御膳一定是皇上用的扇子。嗯，莫非皇上老佛爷住咱们店来了？
0: 你说什么呀？
1: 哎，难道你没有听到传说呀？皇上微服西行，一不下圣旨，二不发文书，为的是调查民情。难道是真的他来了？
0: 哎，那咱们还不赶紧报官领赏？
1: 慢着，要不是真的皇上，咱们报了案会砸了咱们的饭碗。要是真的万岁爷来了，当官的把他接驾接走了，咱们也落不着什么好处。嗯，咱们还是小心的伺候着，每天给他吃香的喝辣的，万岁爷一高兴，说不定赐给你一个七品八品官干。
0: 哎，就这么办。
1: 哎，你再设法偷一件东西去让我瞧瞧。
0: 嗯，说什么都行，让我偷东西万万使不得。
1: 哎，也说不上偷，只是你小心的拿来让我看看，如果是真的御用的东西啊，你再悄悄的把它送回去，然后呢把店里的客人全部轰走，万岁爷一定夸咱。

0: 师傅。师傅，
1: 哦，阿弥陀佛，施主有何见教？
0: 我见师傅看我多时，师傅道骨仙风，一定有什么赐教于我。
1: 施主白气灌顶，非凡俗之人，这是贫僧观你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我看施主眉宇之间又有祸气，
0: 师父能否赐教的具体一些？
1: 人间万象非常相，本来都是些虚无缥缈，很难能再具体一些。相非相，言非言，名如是也。如是如是，如如是。
0: 多谢师父。
1: 贫僧就在此寺庙挂单，施主有事可来找我。

0: 会的。您看，
1: 哎呦，哎呦，快快快快动，快！哎呀，这，哎呦，哎呀，这你不知道啊？这龙的图案只有皇上能用啊，就是王公贵族也用不得，用了有欺君之罪，要杀头的。你看，你看啊，这是乾隆万岁爷的御宝啊！过来，过来。你也磕几个头，哎哎，好命！哎呦，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
2: 大胆！
1: 啊！哎呦，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3: 饶命！
1: 大人饶命！
0: 你这个贼人！
1: 大人，大人，大人，饶命！
0: 竟敢盗窃万岁爷的宝扇！哎呦，胆大包天呢你！
1: 并非小人要盗御膳呐，请大人容小人把下情禀报，再杀小人不迟啊！哎呦，大人饶命！
0: 讲吧。
1: 是老爷，自从大人和万岁爷住进小店，小的便觉得万岁爷与您与众不同啊，有心接驾护驾，又怕认错了万岁爷怪罪下来，小的就命伙计把御膳请来，小的好辨认辨认呢，辨认出是万岁爷的御宝。不信，刚才我和小的还在这儿给万岁爷的扇子磕头呢，磕了头还准备接驾护驾呢，咱正准备把店里别的客人啊都通通轰走。大人呐，这也是咱祖宗上有德呀，咱这小小的一个客店进成了万岁爷的临时金銮宝殿，小的的话句句是真，句句是实啊。
4: 诗里的诗，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5: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5: 99元。

0: 享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比啥都好啊，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3: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3: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

0: 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滋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滋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滋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0: 这武夷山灵。

0: 冰制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3: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3: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 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

0: 滋养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滋养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滋养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这滋养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滋养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么好的滋养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这个贼人！
1: 奶奶，
0: 竟敢盗窃万岁爷的宝扇！哎呦，胆大包天呢你！
1: 并非小人要盗御膳呐，请大人容小人把下情禀报，再杀小人不迟啊！哎呦，大人饶命！
0: 讲吧。
1: 是老爷，自从大人和万岁爷住进小店，小的便觉得万岁爷与您与众不同啊，有心接驾护驾，又怕认错了万岁爷怪罪下来，小的就命伙计把御膳请来，小的好辨认辨认呢，辨认出是万岁爷的御宝。不信，刚才我和小的还在这儿给万岁爷的扇子磕头呢，磕了头还准备接驾护驾呢。咱正准备把店里别的客人啊都通通轰走，大人呐，这也是咱祖宗上有德呀。咱这小小的一个客店，竟成了万岁爷的临时金銮宝殿。小子的话句句是真，句句是实啊，大老爷，您饶命，大老爷，大老爷。
2: 这怎么了？
0: 启禀圣上，他们认出了御膳，还要接驾护驾呢。
1: 皇上万岁！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岁！皇上！哎呀，皇上！皇上万岁！哎呀！
2: 嗯，好。嗯，朕念你忠心伺候，来呀，封这店主为四品官，封这小二为七品官吧。
1: 哎呦，臣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快去吧，杏花村，把那陈年汾酒从地窖里挖。

0: 出来献给万岁爷。
1: 好好好，
0: 快去。
1: 好，
0: 能不能？哎呦，
2: 福台大人，听说皇上来到了我们山西。
3: 整个太原府都传遍了，就你还蒙在鼓里。万岁住在兴隆客栈，他老人家来了这么多日子，才把你那点事儿查明白了。
2: 哎，这么说咱们得接驾呀。
3: 皇上此次西行，一没传圣旨，二没下文书，咱们不知者无罪呀。可现在知道了，还不快去接驾？
2: 大人，
3: 嗯，
2: 何大人有一封密信交给你。
3: 哦，拿了我看看。

0: 哎，您住店啊？去，把你们的店主给我叫出来。哎，
1: 是。
0: 掌柜啊，来了这么多官呢。
2: 怕什么呀？你我也是御风的官儿。哈哈哈哈哈哈！年兄请了。嘿，
0: 小小的店老板。
2: 你跟我堂堂的知府称什么年兄年弟的？知府大人有所不知啊，万岁爷住在小店，也是我接驾有功。昨儿个万岁爷御封我为四品，你也是四品，咱俩不是年兄吗？难道我称你为年兄还错了吗？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呀，仁兄，小弟不知其中原委，多有得罪，请你启奏万岁，就说山西合府官员前来参见我主。
2: 二叔。

0: 山西知府许明堂率合府官员前来叩见皇上。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3: 东家，您看看前边就是了，在前边
2: 啊。
3: 仙客来饭庄，这可就是桂怀泰家开的。
2: 哦，
3: 请啊，里边请。请，东家请。
4: 刚来的呀，老乡。
3: 哎，你老家在哪儿？我老家在哪儿啊？
4: 嘿嘿，我是罗锅子。这仙鹤梁饭庄是山西巡抚桂怀泰的表侄子胡世来胡大爷开的。这太原府的十大饭庄，他都是老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你要是识趣啊，吃完了饭，喝完了茶，走人。要是不识趣儿，打了你还拿你见官问罪。
3: 东家，你看他们多横。来，我来跟你说句话。你还真有点狗仗人势啊。
4: 什么？你敢骂我狗仗人势？
3: 不是吗？
5: 小二，生意人和气生财。
3: 是是是是
4: 是。

0: 还是句人话。
1: 嗯，你也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哎，请。
0: 三位，喝茶。

0: 脏的茶碗。
1: 我给您沏上啊。
0: 哎，你这是人倒的水吗？
2: 爷爷，我累了，吃点点心吧。
3: 啊，那不是快到了吗？头里就有吃点心喝茶的地方，走吧，走。
1: 哎，小兜，哎，喝茶，
3: 喝茶，
1: 喝几个？
3: 什么叫喝几个呀？
1: 一个人一个碗，啊，那叫喝一个；俩人的俩碗叫喝俩，明白吗？
3: 啊，我喝，我孙子他不喝，他吃点心，您就来一个碗就行了，
1: 啊，喝一个，
3: 啊，
1: 哎，回家去吧，在这儿啊，就得喝三碗，懂吗？
3: 喝三碗。我一个人喝茶，我干嘛喝三碗啊？你们这什么规矩啊？这是
1: 什么规矩？这叫有一算一啊！
3: 就算有一算一，那我们也才俩呀、啊。
1: 俩？嘿，那羊呢？
3: 羊也喝茶啊？
1: 你这仨座，我这一个座仨钱，三个座是九个钱。你不喝三碗，我喝呀？
3: 我，哎，我说我这都活了70多了，我没听说过羊喝茶。
1: 没听说的多着呢。
3: 走吧，咱们走吧，走，咱们走，孙子，走吧。
2: 爷爷，我饿了，走不动了，让咱喝仨就喝仨吧。
3: 哎，小二，过来。哎，我们喝仨。哎，
1: 这不结了吗？真是。
3: 哎，等着吧。待会儿啊，还有你一碗呢，啊。吃吧。喝吧。哎，大有羊那天起啊，喝茶你是头一份儿啊，喝吧。
4: 东家，我去去就来。
5: 我说这位老哥呀，哎，您坐着，您坐着，坐着。哎，这家店太难横，我去去就来，你等着，别动，别动，等着，
4: 好，
5: 别动。
6: 哎，这位小哥。这位小哥，你这羊有多少只啊？
7: 20来只。
6: 20来只，
5: 能否借我一用啊？
7: 您借他干啥？
6: 我呀，就是想借羊一用。来，这是点碎银子，作为定银，你拿着。啊，拿好。
7: 哎，谢了。嘿
6: 嘿，不客气。哎。你看，把羊赶到那边去，走，就那边。
5: 跳，走啊你！跳！
8: 哎，这怎么回事？
6: 诸位，不要慌张，不要慌张，喝你们的茶，吃你们的饭。刚才这位老者要喝茶，这跑堂的说，你喝茶，羊也得喝茶，这是你小二说的，是不是？啊，这就是说这个店不光卖茶给人喝，这个店。

0: 还卖茶给羊喝。今儿个我就给这些羊摆个茶局，小二上茶，这钱我来付。小二，
1: 干什么？啊，反了你了？啊？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老板，绑了，绑了你！哎，
2: 混账东西！
1: 怎么了？
3: 反了你们！
1: 还有他，他们是一伙的，把他们给我带走。
4: 走，
1: 来放羊的，
4: 走，
1: 走。

0: 尚错了，他敬乃不是你敬，你敬乃不是我敬。什么道理？敬一只守法，非法不敢出声。和尚又错了，你生非生，你法亦非法，和尚没有扇子，所以和尚是敬。
1: 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什么呢？敬

0: 你说你
1: 我的这个脾气呀、啊，自个儿不愿意受气，也不愿意看着别人受气。
2: 最近皇上在太原，诸位要多加点小心，大小的案子该审的审，该判的判。
3: 许大人，上次把杨轰到饭馆里捣乱的那几个人还关在牢里呢。
2: 哦，他们的胆儿够大的，一会儿我要亲自审问。
4: 站住！
3: 他是皇十五子来见皇上。
2: 启禀万岁爷，皇太子求见。
4: 让他进来吧。
5: 让。
6: 儿臣叩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永琰
6: 孩儿在。
0: 你西行这么多天都干了些什么？
6: 一半礼佛，一半体察民情。
0: 朕让你此次西行不要干预地方政事，可你偏偏不听朕的话。
6: 启奏父皇，孩儿的确只是体察民情，并未直接卷入地方的纠纷呢。
0: 还敢撒谎？
6: 父皇息怒，父皇受罪。山西地方实在民不聊生啊，儿臣万感之后也曾搜集一些官员贪赃枉法的材料。
0: 永琰，你与朕是父子又是君臣，作为子，你上不兴孝，

0: 作为臣，你是一君一而为之啊！
1: 父皇，
0: 不必多说了。拿上朕的这把龙泉剑，自裁去吧。父皇，
1: 父皇，
0: 还不领旨谢恩？
1: 遵旨。

0: 这位大人，我二人身犯何法，把我们押到此地啊？
1: 是啊，
2: 师爷
3: 啊，
2: 这两个人抓来后一直关着，
3: 一直关着呀，
2: 没离开过大牢，
3: 没离开过大牢啊。
2: 这就怪了，这个人与皇上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嗯，大胆刁民，你们把一群羊引入饭馆，把好端端的饭馆当成羊圈，如此罪恶行径，本官怎么能不拿你们？再说你们二位见了本官，一不失礼，二不下跪磕头，无视王法，该当何罪？
0: 下跪？我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上跪过天，下跪过地，中跪过父母和祖宗牌位，我从来再没有跪过。
2: 好一个油嘴滑舌的刁民！本官问你，家住哪里，姓名谁？
0: 哦，家住北京紫禁城，姓爱新觉罗，人称我乾隆老佛爷。
2: 哦，你说你是乾隆爷？本官我中进士的时候就是万岁爷钦点的，你可认识我？
0: 哼，许明堂，就是把你磨成了灰，朕也能认识你。
4: 师父，我来找您来了。
5: 施主，你捧着个剑干什么？
4: 这口剑是当今万岁我的父皇赐给我的。
5: 你是皇子？
4: 对，皇室无子，父皇让我以此剑自裁。
5: 就是那位驻兴隆客栈的皇上？
4: 当然，还能有两个皇上？
5: 两个三个且不去说，至少我见到的那个，他不像是真的。你可千万不要自裁啊，十五阿哥。这样吧，我先替你找个地方，你先躲一躲，等危机过去以后，你再出来也不迟。
4: 我听师父的，

0: 诸位都知道了吧？太原府来了两个皇上，两个都说自己是真的，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1: 这不太好办，
2: 怎么办呢？
1: 这不太好办，也都是真的，
2: 想不出，可能都是假的。
0: 我看不妨把他们两个召集到一起，当堂对证。
3: 好，
1: 这
3: 主意不错。
1: 这
4: 落轿。

0: 来，大人请。
1: 年兄您又来了。
2: 烦请年兄启奏万岁，就说山西知府许明堂参见万岁。
1: 年兄请。
2: 请。
1: 请。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太原府知府求见万岁。
0: 启禀皇上，太原知府求见。
3: 让他进来吧。
2: 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许爱卿啊，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2: 臣前来迎驾。
3: 迎驾？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朕此次到山西是私访民情，还是不住官厅为好。
2: 万岁自来到太原，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各府人等都不安心，为此大家计议将圣上移至太原府。
3: 哎呀，还是不住那儿好吧。
2: 万岁一日不移，臣一日寝食不安呐。
3: 好，难得你们这样忠心呢。那我就移驾太原府。
2: 谢万岁。
3: 摆驾太原府。
2: 万岁请。
3: 请。

0: 徐大人，回头找个机会把皇上杀了。杀皇上？杀真的还是杀假的？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1: 要把真的当假的，然后。

0: 我说诸位，今天来了两位皇帝老佛爷，都叫万岁，我觉得有点别扭。咱们还没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时候，先站叫二位。我说二位，本官审理这件案子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一个知府审两个皇上，哎，不管你们谁是真的，都得恕我无罪呀。
1: 许明堂，你少啰嗦，快快审来。
2: 爱卿不要害怕，朕赦你无罪。
0: 哎，您说话我听着顺耳。哎，二位，看这个案子怎么个审法呢？
3: 许知府啊，
1: 许明堂，你真是酒囊饭袋。
0: 哎，您别这么说话呀，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没弄明白呢。
1: 哎，我
2: 大胆刁民，你竟敢冒充当今天子，招摇撞骗，你罪该万死！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杀了！
1: 哎、你敢？
0: 慢，
1: 你说，
0: 二位都不要动怒。请问二位都说是真皇上，有什么凭据？
2: 凭据？
1: 哼，
2: 凭
1: 御膳一把。
2: 哎，我说，你这把扇子是我的呀？
1: 你一定从宫里偷出来的。
2: 偷来的。真是笑话，朕微服私访从来都带这把龙扇。
0: 哎，

0: 朕可从来没有这把山水扇子。哼，你们看看，假的吧？哼，
1: 那您的扇子上有龙印吗？
0: 笑话，没有龙印叫什么御扇呢？哼，
1: 嗯，那您说说，您那扇子上有龙印吗？
2: 朕的御扇是龙头印章，上刻有朕的名讳。
1: 嗯，那就都呈上来，呈上来，呈上来。
3: 是你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5: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4: 是，
6: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4: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6: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4: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6: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4: 4980直接是五折，
6: 是。
4: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6: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4: 嗯，没错。
6: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4: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

0: 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

0: 二，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

0: 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

0: 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琪，我们一起来看新闻。10月5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军机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发表谈话。
1: 菲律宾军机 C208 你已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立即离开，否则我将对你采取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2: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2026高雄冬季旅展10月2号到5号在高雄展览馆举行。在本次旅展当中，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大陆景点，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以“跟着功夫游大陆”为主题，搬出了河南少林、湖北武当、四川峨眉、广东南拳四家流派，不仅以武会友，也以武遨游大陆。
2: 在高雄旅展海旅会展台，少林、武当、峨眉、南拳的四省功夫轮流登场，着重向台湾民众深度介绍河南的中原文化、湖北的荆楚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和广东的岭南文化等特色内容，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观看。
3: 我觉得会想去的人应该还是蛮多的，因为毕竟语言通嘛，然后饮食什么的，其实就是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的。
4: 四川吧，我对这个省比较有印象。
2: 而来自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的旅游业者也在旅展期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推介各自省份的旅游产品。
5: 对，这次我们主要是过来推荐最新一代的长江三峡的豪华游轮。前整个游轮的运营过程当中呢，我们50%左右的游客是来自于入境。那么这个50%的这个游客里面，香港和台湾的游客呢，占到了这个50%里面的一半以上。
2: 根据统计，今年1到6月，台胞赴陆达到285万人次，包含旅游、参访、商务等各类往来，较去年同期成长24.9%，显示两岸民间往来热度持续升高。
6: 我们南方航空从台湾呢，总共有5个航点、6条航线。其实呢，就是这些航点目前很受台湾民众欢迎，而且呢，客座率也蛮高的。
7: 为了更好的响应近些年台湾民众对赴大陆交流的这种热情吧，那公司呢是计划从今年10月初开始使用全新的这个787梦想客机来直飞高雄到上海的这个航班，那么我们呢也会以热情周到的这种服务来让台湾民众在走进客舱的第一瞬间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这种两岸一家亲的这种温情。
2: 近年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度持续升高，与民进党当局不断示警形成了明显的落差。
8: 大陆其实是台湾也是最向往的一个旅游地点哦。那以去年来讲的话，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在将近460万，那今年可能会突破550万。哦，那大陆因为它每一个省份都有不同的那个旅游的景点啊，还有不同的韵味，所以其实现在台湾还是有进团令的，但是还是一样弃之若鹜的，台湾民众都想去大陆。
0: 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码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也大幅增长。台湾消费者在大陆电商平台网购的商品，在福州马尾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分拣通关，再搭乘小三通货轮运抵马祖，最后再运往台湾岛。
2: 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前3季度，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

0: 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1.48万吨，同比增长9%。回顾2025年全年，通过马尾至马祖小三通航线的跨境电商对台出口货值已达7.16亿元人民币。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
1: 通过物流网络快速转运至台湾本岛，实现从马尾到台湾全岛的3小时加配送圈。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每年6·18、双11、年货节等大陆电商大促节点都会迎来对台出货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目前，两马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6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此外，小三通跨境电商物流网络正加速扩容。2026年1月14号，泉州首条通往马祖的小三通货运航线围头至马祖跨境电商班轮正式开通运营。7月6号，厦门至金门至基隆小三通跨境电商海运快线首航成功。随着新航线的加入，两岸消费往来的持续深化，小三通跨境电商通道运输的早已不只是商品，更是两岸民众日常消费里紧密相连的生活连结。这条兼具时效与成本优势的物流通道正在成为两岸电商互通、民生往来的重要纽带。
2: 闪身步、狗熊哆嗦毛等舞蹈动作近期在网络走红，这股模仿热潮现在也传到了台湾。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籍新北市议员张维倩与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合拍视频跳起了闪身步，在被网友发现该舞步源自大陆抖音之后，二人紧急下架了相关视频，引发了岛内网友嘲讽：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
3: 闪身步。
0: 报道称，脸书粉丝专页郑克爽发文并附图爆料称，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维倩与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跳闪身步，被岛内网友扒出该舞步是大陆抖音梗，两人随即紧急下架视频。贴文还科普，闪身步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一项结合舞蹈、歌唱与锣鼓音乐的传统艺术。网络走红片段出自约8年前的一段舞蹈教学视频，由北京舞蹈学院赵铁春教授示范。在相关消息的评论区，不少岛内网友留言嘲讽绿营人士此举，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真的很双标，你看看露出马脚了吧，你的生活周遭绝对离不开大陆的事物，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据台湾网络舆情与资料新闻平台网络温度计调查，9月21号到9月30号，闪身步在岛内网络等声量已突破17793笔，关联热门关键词有狗熊、哆嗦毛、浪子踢球、魔性、迷音等，足以体现这一现象级热潮的强大传播力。据新华社报道，赵铁春老师谈及闪身步被全网模仿时说，闪身步出圈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视频教材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文化本身的传承。
2: 近期的这三件热点放在一起看啊，特别是耐人寻味。高雄旅展跟着功夫游大陆展台人气爆棚，大陆网络热梗闪身步火遍台湾社交平台，小三通跨境电商大陆商品热销，这三件看似独立的热点均在说明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两岸民间的文化吸引力、经贸往来从来不是某些政治操弄可以隔断的。台湾民众用网购、旅游向往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绿营啊，嘴上天天喊着所谓去中国化，拼命的想割裂两岸文化，但武侠情怀、传统舞步这些中华文化元素照样是在岛内走红了。功夫本就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不用刻意说教，一招一式便能唤起文化共鸣，勾起台湾民众对大陆山河与中华文脉的向往。 源自安徽花鼓灯的陕参布在岛内刷屏了，就连部分绿营人士都跟风合拍。

0: 发现来源之后啊，慌忙下架。这种矛盾恰恰暴露了绿营嘴上高喊所谓去中国化，身体却诚实地拥抱着源自中华文化的流行内容。文化热度之外，还有实打实的民生经贸暖流。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带动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持续火爆。一件件包裹跨越海峡，是台湾民众用消费投票选择更丰富、更实惠的商品。这是市场自发的选择，是两岸民间紧密相连最鲜活的证明。一边呢，是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所谓去中国化，刻意制造隔阂，不断的渲染对立；而另一边呢，文化风潮跨海传播，旅游推介人气高涨，跨境网购货流不息。这强烈的反差说明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互利互惠的民生连结，根植在民间的日常生活里。政治话术挡不住文化的感染力，行政阻碍隔不断民间的往来需求，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无论党内少数势力如何试图切割两岸历史文化连结，人为制造海峡壁垒，这两岸民众天然的文化认同、经贸与情感交流依然会不断的涌动，持续的升温。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侨务部门主管徐嘉清近期争议不断，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五号再度踢爆，徐嘉清任职期间多次让儿子以摄影官的名义随行该部门的海外活动，甚至让丈夫唐伯伟私用台当局所谓在美代表处的公务车。台湾民众党团要求徐嘉清即刻停职。
1: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五号举行记者会，当场播放一段侨界人士的爆料录音档。根据该名知情人士的说法，徐嘉清更把未成年的儿子包装成摄影官，到欧洲多地出差，并且接受当地所谓代表处的招待。
2: 上面有一个叫摄影官徐差，因为那时候未满十四岁，未成年担任摄影官。
1: 洪玉祥表示，台侨务部门以及对外事务部门举办的宴会活动通常都有严格的名额限制，然而徐嘉清带着儿子参加这些活动，整起事件恐怕有严重的贪渎问题。
3: 现在非常多的驻外人员可以说是群情激愤，认为呢徐嘉清这样子滥用公堂的行为已经是败坏官箴。
1: 台湾民众党此前还爆料，徐嘉清安排儿子登上东沙岛，随后遭台监察机构认定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条例，才罚新台币10万元。如今徐嘉清再次被爆出种种违法行为，台湾民众党要求徐嘉清立刻停职，相关单位应该要依法纠责。
0: 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持续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举行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站台时攻击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诚恳、不认真、不真实。蒋万安五号反击，双方隔空交锋。
1: 四号，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举行，卓荣泰到场助阵，并点名批评蒋万安，称其是不诚恳、不认真、不真实的市长，并喊话选民投票日解除万安警报。
4: 对比以不附属不执行来否决多数民意的卓荣泰，谁比较不诚恳？对比，今天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在社区中心发放毒品的沈柏阳，谁比较不真实？对比不愿意去解决冷链配送的问题，就直接宣布停止慢慢喝鲜奶这样政策的卓荣泰，谁比较不认真？
1: 蒋万安批评，如果赖清德、卓荣泰能够拿出攻击自己的一半心力用于施政，就不会出现本病比问题油品、少子化、高房价及社会住宅等问题。台北市长选战近期围绕毒品议题持续攻防，蓝营人士翻出沈柏阳2014年探讨药物成瘾者政策的文章，针对其中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与干净的针头等内容提出质疑，认为相关主张涉及毒品除罪化。
4: 你要

0: 阿放施打什么样的毒品，同时你又说社工要介入，那社工介入要怎么执行？
1: 那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可惜了，蒋市长用这样造谣的方式，说真的我也没有要求他道歉，不然的话这个

0: 明过去的相关主张，而不是回避争议。
1: 观众朋友们，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的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金秋八闽，山海如画。5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报道，点赞福建更续八闽文脉，展现时代气韵，久久为功，提升文化影响力。国庆假期，这份文脉传承正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活力，非遗融入日常，成为了可感可触的鲜活体验。场景创新多元，文化体验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文脉与烟火深度交融，绘就出福建假日经济文化味浓、烟火气足的生动图景。
7: 这个假期，千年闽派文脉在创新表达中焕发新生。福州三方气象举办国庆主题快闪，在罗州古镇的非遗集市上，20多个非遗摊位齐聚古街，漆艺、唐画、宋锦等非遗集中亮相。在梁厝历史文化街区，白组亲子家庭体验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从温杯投茶到奉茶，游客在茶香中感受闽都独有的浪漫。
8: 逛坊巷的时候遇这场快闪，感觉特别惊喜。传统文化用新颖的形式呈现，和三坊七巷的古厝氛围特别契合，让我们对福州的历史文脉有了更鲜活的感受。
9: 是我第一次来福州，感觉这里不仅文化活动丰富，整体的游览体验也是非常好的。大家都自觉爱护古厝，维护街区环境，在这样的氛围里逛古巷，心里特别舒畅。
7: 循着朱子文脉，武夷山月映武夷山水史诗持续升温，演出以朱熹求学、悟道、传礼为主线，融合剑斩、傩戏等非遗元素，依托裸眼 3D 技术再现月映万川的思想意境，让游客在光影礼乐中跨越时空与先贤对话。
10: 这是国庆专门带着孩子过来走那个朱子文化路线，参观五福古镇，心闲出月，然后来看月映武夷。原来书本里面比较难懂的朱子理学，通过舞台表演变得直观生动，孩子收获很大，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之旅。
7: 文脉延绵，意在舌尖与指尖。 泉州府文庙闽台一位享誉赐同非遗美食市集将五。

0: 十个消费点位串联起来，游客可以边走边尝，在烟火气中感受两岸饮食文化的交融。
1: 从台湾彰化带来的，这都是纯手工做的，皮 QQ 的，里面要有鲜肉，有竹笋，有香菇，
2: 能够借助美食来增加我们两岸之间的这个情感。
0: 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如今游客更愿意为文化和体验买单。福鼎探索山水白茶美食融合，游客深入茶园体验晒青压制白茶饼，全流程感受福鼎白茶非遗技艺的魅力，带动了二次消费攀升。
3: 这是专门来鼎白茶园游玩，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心情都变好了。我们还亲手体验了采茶制茶，了解福鼎白茶会议传承技艺，体验特别好，是一次很放松很有意义的茶礼体验，推荐大家过来走走。
0: 福鼎市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评选的中国十大茶旅目的地之一，近年来当地深耕茶旅融合发展，一批茶庄园、茶民宿、茶创意空间应运而生，春满山海茶香福鼎入选全国茶香旅游精品线路，茶园党校、最美茶庄园、茶旅疗休养基地等30余个茶旅点年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4: 福鼎白茶的非遗技艺看似简单，其实奥妙无穷，因为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展示我们福鼎白茶的非遗技艺，让很多人了解福鼎白茶，喜欢福鼎白茶。
0: 从卖门票到卖体验，福建文旅市场不断转型升级，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客流红利沿上下游产业链迅速传导，为住宿、餐饮、交通等相关行业注入新的增长动能。
5: 我们这边的海鲜也非常鲜美，风景也超美，绝美。
0: 新业态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在连城白天冠寨山丹霞秋景引客揽胜，裴田古村落古韵吸睛，夜晚四角井历史文化街区非遗奇妙夜精彩上演，把景区客流实实在在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
6: 国庆期间我们酒店的入住率非常高，基本上天天满房，很多游客都会住上2到3天，文旅热度对我们酒店住宿行业带动明显。
0: 国庆假期特色文化 IP 撬动假日消费新场景，在厦门集美大悦城商圈落地知名 IP 比奇堡的居民们摸鱼无限日记福建首展，打造最佳牛马工位等趣味场景，国庆节当天客流突破13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7: 这个活动摸鱼无限嘛，这个我觉得挺吸引眼球的。然后就我是00后，然后派大星这些是我童年喜欢的形象 IP， 这个非常有意思。
0: 高速服务区变身消费新触点，赶路的游客有了新的惊喜。在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100余种商品特产可尝可带，中欧班列进口商品、台湾商品和本地特产同台亮相。
8: 没想到服务区那么热闹，既能吃到小吃，买到地方特产，还能了解当地的旅游景点，旅途也变得轻松有趣。
9: 集市即为属地农特产品非遗文创搭建起走出乡村直达旅客的展销窗口，也通过特色场景带动了服务区整体经营提质，打造更多有特色有温度的服务区体验，让每一位出行旅客都能在高速驿站遇见惊喜。
0: 金秋期间福建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消费供给持续创新，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让福建消费底气更足，活力更强。
1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6: 巴基斯坦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6号至8号访问巴基斯坦，并会晤巴高级领导人，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说，访问期间，古特雷斯将寻求推动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伊和平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9月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说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3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海事部门消息报道，正在该国土伦港停靠进行常规检修的戴高乐号航母5号起火。报道称，火情始于舰上一处机房，舰上人员和出警的土伦港消防人员较快将其控制，失火可能与气割作业有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戴高乐号是核动力航母，也是法军目前唯一一艘航母。今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已经启动新核动力航母建造工作，并将其命名为自由法国号。新航母计划于本世纪30年代末取代戴高乐号。泰国多地9月中旬遭遇洪灾，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时表示，目前整体情况正在好转，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纵贯曼谷的湄南河水位目前低于防洪堤约1米，可继续排涝。
5: 好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午报的全部内容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天奇，我们下期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

0: 宗宝啊。
1: 哎，奶奶，
0: 木可斩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1: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0: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可斩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2: 嗯，
0: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2: 娘，
3: 谁呀？
4: 这，
2: 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0: 需严道设防啊。
2: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5: 在。
2: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5: 末将遵命。
2: 去吧。
1: 哎，副帅，我也去。
2: 嗯，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1: 是，谢谢副帅。
5: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焦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1: 嗯，
5: 少将军，请，
6: 请。
1: 好，那我走了。
7: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8: 回来。
7: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8: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7: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
8: 这……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跟黑炭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7: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枣红马啊？你还我马。
8: 来

0: 是你是我爹、哎、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1: 哎、我告诉你、
2: 哎、娘爹咬我了
1: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2: 你凭什么要守
1: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2: 你还我
1: 就是不让你去
2: 我偏要去你还我大红马你
3: 爹你没事吗哎呦
1: 我亏你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瞪上、哎、
3: 没有、啊、
1: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3: 往那儿打呀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1: 我都让你打坏了
3: 我还真那真打
1: 打呀
3: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
1: 来吧
3: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1: 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3: 憋住气
1: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是让我嫁了，我娘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啊，不嫁，不嫁，不嫁，不嫁，哎呦，不嫁，不嫁。哎，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鸭小鸡，哎，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啊、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要不嫁，
0: 不嫁，不嫁，
1: 不嫁啊！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嗯，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
3: 哎呀，你看
2: 吧，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3: 敢整我你！
5: 回来！
1: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0: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1: 我查哨啊！
0: 查哨。啥事儿就这样去了？
1: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0: 嗯。哦。嗯。
1: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
4: 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0: 胡说！净胡说，满嘴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0: 说。
1: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0: 胡说八道！你哎呀，走。
1: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0: 胡说，你胡说。
4: 走了。嗯。我就知道你没走。
1: 要我送你啊？
0: 去吧去。嗯。
4: 嘿。

0: 怎么没我呀，小姐？
1: 去去去去去去！
0: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都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2: 就按我说的做。
3: 怎么了？
4: 寨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
5: 不是他，对吧？
4: 怎么了，寨主？你是不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5: 哎，笑我，
4: 寨主，
5: 习惯了，习惯了。
6: 哎呀，去呀！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蘸豆瓣酱的。寨主喜欢巧巧
5: 啊，寨主，
4: 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5: 喜欢我，喜欢我，
4: 喜欢我，喜欢我，喜欢
7: 我。谁教你们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4: 撒尿！
7: 走走走走走走。
8: 哎，干爹！
4: 寨主，
5: 寨主，
4: 别走啊！
5: 别走啊！
4: 哎呀，
6: 过来，过来，过来！完成任务！
9: 彩云姐，
10: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11: 是
9: 是，
10: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
11: 哦，
10: 听到了吗？
9: 听到了。
10: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11: 好，走。
10: 快！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11: 是，彩云姐。
9: 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嗯，有点意思。嗯，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
1: 哎，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先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3: 来来，哎，总保，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0: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3: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4: 来，
0: 跟我来。
3: 嗯，跟你来。嗯，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呢，去里边瞧瞧。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走。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啊！哎。
0: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焦梦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3: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1: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3: 来来来，喝一口！
0: 来来来，干！
1: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0: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3: 两面人？不是，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0: 孟叔，你说错了。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2: 臭味相投？
0: 哎，教授，孟叔，在十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齿，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4: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
2: 来来来，
4: 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5: 什么是信号啊？
4: 哎呀，闭嘴，都练了爸爸知道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5: 哎呀，
4: 记一嘴压一嘴的。肘子，
5: 肘子，肘子。
0: 后来我俩高兴，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十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1: 人家少将军说的是爱不释
0: 情。不对，我说的是爱不释情。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孟叔，您说我爹做得过不过分？
6: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出不起不意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4: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6: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0: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贼，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孟叔，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3: 怎么想的？
0: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7: 我就变成了从前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地方。
1: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了？

0: 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1: 我明白了，那是想引咱们从剪影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2: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1: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0: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3: 那个爹？
4: 哪个爹？
3: 你不就一个爹吗？
0: 我也不知道。
5: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咱们上次的形式走吧。
6: 宗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0: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伯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哎，你们知不知道？
1: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嘘，瞧我的，瞧我的，瞧我的！
7: 加油！加油！
8: 他来了，还带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
9: 报！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8: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9: 遵命。
8: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9: 快快快，
10: 快上！
9: 上
11: 上，
9: 这边。
1: 快！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9: 这边，那边。
10: 来了，
9: 走走走，
10: 快快快，
9: 快点，快走！
8: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咱们啊，
12: 好，
8: 就尽情牛饮，干！
12: 来，干杯！
8: 教授，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6: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8: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12: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8: 啊？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12: 哦，
8: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宝都觉得丢人。
6: 宗宝啊，变狂了！
8: 哎，教授，不是宗宝变狂了，那是宗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6: 宗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3: 宗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8: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12: 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8: 哎，啊，对，
3: 来，臭味相投，
12: 臭味相投。

0: 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1: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0: 没有。
1: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0: 是。
1: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嗯，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他。
2: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1: 那就来吧，再喝。
2: 来来来，
3: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2: 来来，再马上，
3: 咱们再去行一行。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4: 买来了，
3: 大刀。
5: 好，来喝酒，喝喝喝，来干了，来
3: 把马锁。
5: 好酒啊！
4: 这样，快走，快走，走，快走，走，快走！快走啊！开俩洋葱堡，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
5: 快走，走，小爷就是，
6: 先走吧。
1: 先走，
5: 我不走。
4: 小孩儿，没种出来见姑奶奶了吗？
5: 我没说，谁说输了？我没说，谁说输了？
7: 野丫头，杨宗保将军便是在下。
8: 杨宗保。
7: 话少说！
2: 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9: 哎哎，尊宝，
1: 尊宝，
0: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9: 冷静点儿，
0: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
9: 哎呀，宗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0: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9: 宗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0: 莫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9: 哎哎，宗保，
0: 宗保，
9: 宗保，
2: 宗保。哎，
10: 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8: 哎呀，爹，咱们木柯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10: 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8: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11: 不好了，不好了！
10: 别急，说，
11: 干爹，小。
1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

0: 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

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0: 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如果77年征程是一

0: 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孬货呢。
1: 不好了，不好了！
2: 别急，说，
3: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衅骂阵了。
2: 来了多少人马？
3: 一个人。啊，
0: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0: 他这是要单挑？
1: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0: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1: 哎、爹，
0: 他不逮了啊！
1: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不是，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哪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2: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
3: 谁呀？
2: 出来！出来！我杨叔叔专来请你。
1: 你们这瞎嚷什么？
4: 啊？过分了！
1: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5: 是，当然了。
1: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山寨又像龙母海，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山寨。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你？
1: 你谁呀你？
2: 谁呀？
0: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啊！
3: 不对呀，
4: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0: 就是啊，到底谁是杨宗保？
1: 天下的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
1: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呀、啊！
1: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样。

0: 但是现在赶紧给我绑了。
1: 好，
2: 来，你先绑了，
1: 先进去，别动，
2: 让你也跑不了。
1: 实点，
2: 就是，老实点，
1: 走。
2: 哼，
0: 走啊，
1: 走啊，
2: 走啊，别动。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2: 让他进来！
3: 放开我！
2: 走！
3: 放开！
2: 走！
1: 走！走
2: 快点
1: 啊！快点啊！
2: 别动！
1: 快
2: 快
1: 快！
2: 过来！你
1: 快！
2: 过来！别动！
1: 站好了！
2: 站好了！
3: 放开我！
2: 别动！
1: 别动！快点！
2: 快点！老实点儿。
1: 闪！
2: 走啊！
1: 看什么看啊？
2: 走！
1: 走啊！走啊！别看了，看
2: 谁呀？
1: 走！
2: 快
1: 点！
2: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剥？啊！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1: 绝了你了！
2: 哎呀，你给我走吧你！
1: 干什么？
0: 吃狗啊你！呀，啊，

0: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1: 这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0: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1: 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0: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这个。
1: 什么呀！哎呀，宁公彩信，
0: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

0: 好了，
1: 好看吗？
0: 嗯，表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1: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0: 不会。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切，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0: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

0: 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1: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0: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1: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0: 谁笨的？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1: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0: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1: 我告诉你们，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过去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3: 干爹，慢点，慢点。
1: 寨主来了。
2: 爹。
3: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2: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就谁担呢？
2: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2: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5: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2: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3: 合适，合适个啥？
5: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2: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5: 哦，干爹，咱走吧啊！
2: 爹，
5: 走吧，
2: 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寨主慢走，
2: 放心，
5: 走吧，
2: 我不伤他啊！
3: 你这个
5: 干爹，
3: 我跟你说，
5: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啊！
2: 爹，您歇着啊，
1: 寨主，走好，慢走。
5: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3: 不行，我
5: 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
3: 别生气，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
5: 哎，干爹，咱走吧，咱。

0: 放了我！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1: 你算谁呀？呸！
0: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1: 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2: 你呀，下去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啊，听见没有？
3: 不去，
4: 去不去啊？你去不去啊？
3: 去去去去！
2: 哎呀，
4: 去去去！
2: 快点，我下去。我下去了啊，快下去。
3: 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呢，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喝不喝啊？
1: 别揪我耳朵。
3: 你喝不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1: 别揪耳朵。
3: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放，有没有红
1: 牌？没有。
3: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1: 胡说。
3: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1: 无稽之谈。
3: 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1: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3: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1: 能比吗？
3: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呀，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1: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3: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1: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也才能把我，啊！
3: 你，
1: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3: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4: 我让你知道我像
3: 不
4: 像女人。
3: 太
4: 不
3: 像话了！你，
4: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4: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4: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0: 还不会吧？
1: 好，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3: 明白。
1: 杀呀！杀呀！别伤着人啊！
4: 进门就想上炕啊！杨梅，到门了。

0: 奶奶，
1: 哎，你好，
2: 东宝，
0: 父帅，
2: 东宝，
3: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1: 这啊！
0: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栈，擒了那泼妇。
4: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粮，攻打木客栈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
1: 哎，
4: 你敢？
0: 东宝，
4: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0: 你要斩我？你斩！
4: 你打我！
1: 快
0: 打我！
1: 你这个小孩子，
0: 你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4: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我！
4: 我来
0: 呀！来呀！
3: 你们造反了！
1: 哎呀，你！
4: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3: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哎，
4: 孩儿不敢。
3: 在杨家，就宗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4: 哎呀，你看看这……
5: 六弟，你明知道宗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行了行了，你
1: 来，六哥，你要斩宗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5: 你行啊！哎呀妈
1: 呀！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该受谴责。
5: 你看，六哥，
4: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1: 宗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那野鸭风多少气呀！哎呀，
0: 奶奶，
5: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宝去木客栈，那肯定是受了气了。嘿，
3: 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6: 哎，宗宝，宗宝，宗宝。你
7: 将军，
6: 小王爷，
7: 小王爷，
6: 住！给兄弟说说。
7: 就，
6: 哎呀，不跟你说，
7: 就
6: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
7: 我怎么能不知道？
6: 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
7: 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
6: 我就说嘛，
7: 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子。
6: 就
7: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8: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7: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6: 就
7: 她太吸引人了。
8: 你有病吧？
6: 就
7: 你才有病呢！
9: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0: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9: 它 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9: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9: 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包。
5: 吃吧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0: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

0: 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元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元。
0: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0: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元。
3: 打个电话，99元，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8: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1、容量升级，28厘米。

0: 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1: 不错，
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了，
2: 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外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8: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9: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

0: 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

0: 立刻给咱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6: 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7: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8: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9: 妈妈，
8: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10: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8: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9: 爸爸辛苦，
8: 心火灼灼，生敬。

0: 孝常年，家正国兴。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攻打木客栈没有道理，不给我人数吗？我自己去。哎，你敢？宋某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1: 你要斩我？你斩？
0: 你快点！打我！
1: 你快打我！
0: 你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1: 你真找死啊？你杀我！
2: 我来了！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
0: 断子绝孙吗？
1: 哎呀，你看看这，哎，
2: 六弟，你明知道宗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下得了这个手。哎呀，行了行了，你
3: 来，六哥，你要斩宗宝，
2: 好，
3: 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2: 你行了，行了，行
3: 了，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该受谴责。
2: 你看，六哥，
4: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3: 宗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那野鸭风多少气呀！
2: 哎呀，
5: 奶奶。
2: 哎，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宝去木客栈，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4: 嘿，
6: 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7: 哎，宗宝宗宝宗宝，
5: 你先去
8: 将军，
7: 小王爷
8: 小王爷
5: 给兄弟说说。
8: 就
5: 哎呀，不跟你说，
8: 就
5: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
7: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
9: 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
7: 我就说嘛，
9: 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
8: 就
9: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5: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9: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8: 就
9: 她太吸引人了。
5: 你有病吧？
8: 就
9: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8: 就
5: 是吗？
8: 就、嗯、走，就
9: 宗宝，我求你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5: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9: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
5: 嗯，
9: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5: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10: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9: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宝你得看紧啊。
10: 他怎么了？
9: 木客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宝了。
10: 什么？这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过来，你不可理喻。
0: 杨宗保，你什么
1: 你啊？

0: 也忒小了啊，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2: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玄龙墓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3: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3: 寨主要把降龙墓送给天波府。
1: 啊，
0: 在哪儿呢？
3: 在降龙壁上。
2: 哎呦，这老头儿啊，真是的。
3: 小姐，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
2: 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吗？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4: 怕了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5: 在
0: 办
5: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呢、啊、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就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3: 小姐，
1: 老头，
3: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是不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
2: 我走就走，
1: 你们都别拦着我。
3: 小姐，别
1: 走啊！
3: 小姐，
1: 别啊！我
3: 寨主，别让小姐走啊！
1: 不要，
3: 小姐，
1: 别
0: 走！别，别，闺女，闺女，好闺女，闺女，闺女，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咱再说，再说，再说啊！
6: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客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7: 儿媳明白。
8: 我也去。
3: 你去干什么？
8: 奶奶。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9: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6: 就你看宗保

0: 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1: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哦哎、
0: 还算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宝去吧。啊，
1: 是。嗯，
2: 谢谢奶奶。嗯，
1: 走。嗯，
2: 走
1: 走。
3: 宗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御辽大事。
2: 二位婶娘放心，宗宝明白。嗯，
1: 宗宝，布克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2: 有十七八个吧。
3: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宝的对手啊？
1: 就是。
2: 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1: 累了？
2: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克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1: 啊，也好。
3: 好，下马休息。
1: 好，
4: 歇会
1: 儿。
4: 休息休息吧。
5: 说，哎，
4: 这凉快了。哎呀，这凉快了。
5: 哎呦，
2: 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3: 宗宝这么懂事啊？啊，
1: 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2: 快快快！
1: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宝，我看他真是烧包。
2: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3: 宗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1: 那六妹啊，还不生他一个大耳光子。
2: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3: 那感情好啊。
1: 就是啊，
3: 好啊。
1: 头晕啊。
2: 哎，大娘，怎么了？
1: 宗宝。
2: 大娘。哎呦，大娘。
1: 宗宝。
2: 没事吧？
1: 哎呦，
2: 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
6: 哎，怎么回事啊？
7: 啊，这是？
6: 是啊。哎，
2: 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哎，
6: 好，
2: 过来，过来，过来。
6: 走，走，
2: 过来，过来，
6: 快走，走。
2: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8: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2: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8: 少将军，这成吗？
2: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8: 不敢
9: 不敢
10: 不敢
9: 不敢。
8: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2: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来来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来来
8: 来，兄弟们
2: 都过来啊，兄弟们，来来来来，
11: 给
2: 他们，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哎，你
11: 好，
2: 快去，
11: 走走走走走走。

0: 快走吧，来了来了！快快！哎呀，还没到呢。羊娜在哪儿呢？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哎呀，小姐，你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1: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0: 遵命。
2: 哎呀，
0: 走走走！哦哦哦哦哦！哎呀！
3: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4: 对，
3: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5: 对
6: 对对
7: 对。
3: 哎，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0: 大兵不能战！大兵不能战！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愿意！愿意！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1: 秦钟无用！秦钟无用！秦钟无用！秦钟无用！秦钟无用！大娘，大娘，三娘，三娘，大娘。
2: 嫂子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哎哎！咦，来，哎，有这儿，好看吗？
3: 真美，
2: 再见记得初相遇，
3: 便只盼。
2: 再相聚，何期小会拥欢？
4: 莫想离情别绪，正值木柯春色满，只恐风光归去。
2: 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
4: 玉良等用降了木，你却把银子分了，杨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良这事你都敢讲？
5: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了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4: 嘿，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你。
5: 你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4: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5: 弟妹，
4: 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5: 好吧。
4: 你干嘛呀？
5: 敢麻，肆意妄为，我打你！
4: 赶快去吧。
6: 别让六弟碰上。
4: 好，走，跟我走。哎，走。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夫人，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鱼粮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
7: 那边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捎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奋勇杀敌，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4: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6: 解散，安营扎寨。
7: 好，走走。
4: 你马上去木柯寨，向木寨主禀报。 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8: 遵命。

0: 玩动静了，还不来？嗯
1: 哼。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4: 看看，
5: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6: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

0: 是我下山迎候。嗯，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1: 真的？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2: 我为什么不来呀？
1: 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2: 他犯了一点小错。
1: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2: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1: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
1: 彩云，
0: 小姐有什么吩咐？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
2: 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3: 好，
2: 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叫，
3: 马马拴好。
0: 哎，彩云。
3: 哎。
0: 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事上为重。你快，去吧。走，过来，走，快点，快点，跟我走。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云马全给我招回来啊！臭死了！醒了吧？
4: 醒了，乖，宗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0: 小白牵到这边来，哇，这可是杨宗保的马！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想骑是吧？这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5: 看着，哎呀，
6: 明天再骑吧。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嗯，怎么了？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7: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波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0: 对对对对对，你真奇怪呀，爹。
7: 瞎说！
2: 谁信呢？
0: 我真没瞎说。
2: 不信你问彩云呀！啊，
7: 是这样的啊。
0: 你是这样的。拿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哎呀，
2: 老张让您给拆穿了。
0: 明
2: 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修住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明了？
2: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你
0: 生什么气呀？就为了出。

0: 气来了，气的
1: 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啊？要不我给送回去啊？
2: 你这不合适，你说是吗？
1: 别生气了，咱你干嘛呀？你看，哎，你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不能眨，赶紧回休息啊！
3: 哎，成了。
4: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1: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5: 三娘，宗宝。
0: 宗宝，哟，真是宗宝。
5: 对，就走，走，对。
6: 小王爷，
5: 对，
0: 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科寨的。
6: 碰到六弟了吗？
0: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5: 怎么了这是？
0: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6: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0: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5: 不许笑！
0: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5: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我一起去攻打木科寨。
0: 这，
5: 宗宝，
0: 宗宝，
5: 这，
0: 宗宝，
5: 宗宝。
7: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
8: 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7: 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1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7: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
1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16: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5: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7: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
4: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3: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3: 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7: 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
1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5: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1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

0: 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
4: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2: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5: 扫码免费领。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

0: 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5: 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4: 前100名扫码就免。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
0: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

0: 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扫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4: 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
15: 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16: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寻觅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讲事人，我是讲事音呐。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坐庸，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这头盔啊，中看不中用。
1: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0: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1: 再来呀、啊嗯，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0: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小姐，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0: 来多少人？
2: 十来个。
0: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1: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0: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1: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鬼勇，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0: 哪样啊？哪样？哪样？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嘿，哎呀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3: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
2: 哎，你看你看，
0: 小
2: 子，饶我也不死。
0: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3: 啊！你少啰嗦。
4: 你说谁呢？
3: 快快下马受降。
0: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得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

0: 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1: 杀猪，
0: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1: 哎，对对对。
0: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1: 就。
0: 真打呀？那，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嗯，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2: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0: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1: 走，
0: 走吧。
1: 哎，看热闹去。
3: 走，
1: 看
3: 热闹去。
4: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3: 快，加油啊，小姐！

0: 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扬着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啊啊啊啊
1: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2: 丁法长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3: 是，
4: 这。
5: 吁，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6: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0: 叫你扔你就扔。
5: 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7: 是
8: 是
7: 是。
0: 这，
6: 走，追上，快快走。
9: 我的烤玉米。
1: 吁，少将军，追吗？
3: 这，
1: 这。吁，少将军，怎么了？
2: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3: 是啊，
4: 是
2: 啊，我担心有诈。慢点，走。
3: 这，
4: 小心啊！
6: 哎，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0: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木果儿，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9: 是啊，
0: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9: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0: 你臭小子不上当，
6: 小心，小心点，
9: 小心，
6: 木果这边。哦，
2: 吁，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1: 少将军，为何？
2: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3: 这，
4: 走走
3: 走走。
9: 哎呀，木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
6: 好，
9: 这这这，来，
6: 这
9: 这，来，来，还有这，好，好，快点，快。

0: 玉。
1: 甄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2: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1: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2: 这
3: 快
2: 快这
3: 走走走走走走。
4: 杨宗保，我在这儿呢。
2: 正正正正，
4: 别追了，臭小子，在这儿快倒霉了。
2: 看谁倒霉，正
4: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我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辽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4: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哼哼哼，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哎，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5: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6: 小心点啊！站起来，
5: 高点，再高点，谁让你站起来的？蹲下，蹲下，蹲下，
6: 蹲下，蹲下，
5: 蹲下！
6: 说你呢？
5: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7: 对，
5: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6: 别
5: 听到没有？
6: 听着点，听着点，
5: 你们都回去吧。
6: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哎呦，蹲下。
8: 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9: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8: 降龙木。
10: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11: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8: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2: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5: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0: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1: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0: 哎，走
2: 走。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信。
1: 你干嘛？

0: 去，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宗保，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
1: 哼，
0: 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儿了。
2: 宗保，
3: 宗保，
4: 将军，少将军，
3: 宗保，
4: 少将军，
5: 少将军，
2: 少将军，
5: 宗
2: 保，快撤，大家快撤，躲好了，躲好了，躲好，别动，
5: 别动，
2: 快动，老实点。
5: 老实点啊！
6: 天怕父，玉帝怕皇，人怕还动。
5: 干好了，
6: 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胸嘞，拉手手，拽胸胸，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0: 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5: 宗保，
3: 宗保，
4: 少将军，
5: 宗保，
3: 宗保，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7: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7: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7: 一定会回来请你。
4: 少将军，少将军，
7: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7: 你等着我。
0: 你记住了。

我的小祖宗啊，你还想不想让你爹挂帅呀？啊啊！你还想不想让大宋出兵啊？啊！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儿，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疗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 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烦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

0: 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1: 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人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2: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哎，
3: 奶奶她踢我。
2: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3: 宗宝他娘。
2: 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呐，毁了。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4: 哎，
2: 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 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嗯，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
2: 能这样的去当先锋吗？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
5: 慢点啊，干爹！小姐，桂英，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嗯，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2: 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哎，停停停停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5: 哎，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不是不是，这不对呀、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呀、啊？
2: 爹。 您是不是病了呀？
5: 什么病啊？
2: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5: 胡说！我今年才50多。50多？
2: 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笑>
5: 胡说八道！谁胡说了？我，爹，那人家送兵以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就是。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4: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2: 不准送啊！木瓜啊，
4: 请恭送爹爹。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哎，
6: 走了。慢点，走。哎，走。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4: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6: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7: 啊，这。
6: 是他们不收，
7: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宗宝，嗯，你给木寨主赔礼了？赔了，
4: 赔了。
7: 赔了礼他怎么说？他说了什么？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的太死。 不配做先锋官，
6: 他是这么说的。
7: 嗯，
6: 不，他到底怎么说的？
7: 我忘了。
0: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1: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0: 你啊，
1: 咱不听他叫，走。嗯。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0: 娘，
3: 小心点。哎呀，过来。哎，
1: 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0: 是。
1: 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4: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1: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6: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7: 放心吧娘。
4: 放心吧奶奶。
0: 娘还是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1: 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8: 对，
1: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0: 那也好。
1: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7: 哎，望夫歌吧。
6: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道灵芝吧。
9: 这可以啊。
10: 是。
1: 好啊，就唱道灵芝。
0: 好，道灵芝。娘还是去安排。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6: 宗宝，跟沈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战了几个回合呀？
1: 对，
6: 说说。
11: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
4: 等着我。
6: 说说啊。
4: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6: 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4: 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6: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10: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12: 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4: 对。
10: 宗宝，
13: 宗宝，
4: 这儿有一个橘子。
6: 你呀，快起来起来！
10: 傻孩子。

0: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1: 哎，
0: 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斗，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0: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 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 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 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是买菜。
6: 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也不犯怵了。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
7: 而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就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
0: 地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周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 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

0: 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3: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1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1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1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1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

0: 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赶紧指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谷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1: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0: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0: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祖母，
1: 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0: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1: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0: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1: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0: 呢？打听到了吗？
1: 打听到了，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不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0: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1: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
2: 切，臭小子，被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1: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0: 还唱戏呢？
1: 是啊。
0: 唱什么戏啊？
1: 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0: 木莲救母？
1: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0: 秦兄卖马？
1: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1: 嗯，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到什么东西？
0: 到灵芝。
1: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0: 到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1: 就是。
3: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是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哎，停下，停下，停下！
1: 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0: 嗯，哎，都停下！去，
2: 走走走，
0: 下去，去！哎，
3: 二位军爷，您这是？
0: 小姐驾到！
1: 小姐驾到！
3: 小姐，敢问？
4: 哎呦，鞋子卸小了，
5: 省着点儿。
3: 敢问姑娘，这位是？
5: 我们是天国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3: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6: 有眼光，有眼光。
3: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6: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3: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6: 降龙录。
3: 哦，降龙录。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幕我真闻所未闻呐。
6: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3: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6: 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
6: 果真来不及了，
3: 果真来不及了，
6: 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
6: 真是来不及了，
3: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
6: 来得及不？
3: 来得及，来得及，
6: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5: 啊，快叫人呐。
3: 马先生呢？哎，快叫快叫。纸笔纸笔啊。哎，
6: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哎，
7: 来了，
3: 快。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
6: 你就写这个啊。
8: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呐，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9: 还要带礼物吗？
8: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10: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幕吗？
8: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9: 哎，是是。嗯，
11: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

0: 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
1: 嗯。
0: 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1: 哼哼哼，爹哪是那种人呢？
2: 小飞，来，
3: 咱们好好看看这出戏。
4: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5: 嗯，好，好戏，这戏好。
6: 好，
7: 唱得不错，
3: 好，
7: 高兴，
3: 好，
4: 敬请欣赏。
3: 好，
8: 好，
7: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保？
9: 我看啊，像，像极了。
5: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4: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3: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7: 这，快，
10: 快，
7: 走，
10: 快，快上来，
7: 快！

0: 吃点东西吧。哎，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娶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好。
1: 好。
2: 好。
0: 嗯。哈哈哈哈哈。

0: 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

0: 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1: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1: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0: 不服。
1: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0: 服了，服了。
1: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0: 这还了得？
1: 了得，了得吗？
0: 了得，了得。
4: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柯寨寨主木云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柯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柯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送日阳家报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报大宋哎，嘿嘿。
1: 真的
5: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4: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5: 我是说呀，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4: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准备她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6: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7: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6: 天波府的人呐？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7: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这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8: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7: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6: 不用问了，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7: 哼，
8: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7: 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6: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0: 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敢死、啊、
1: 你有什么罪呀、啊、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啊、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嗯，看来有点不舒服。
0: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2: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0: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2: 叫
0: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小人该死，汪汪汪！
1: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3: 是娘，起来吧，
4: 起来吧。
0: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大家，谢谢长官，谢谢各位。
2: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4: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
3: 哎呀，
2: 不许笑！你再说，
0: 我。
5: 娘，
3: 娘，
5: 大嫂，
6: 娘，
1: 回来了，
6: 回来了，
1: 你俩还顺利吧？
6: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予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1: 好啊，来吃饭，
3: 吃饭，
1: 来吃饭。来来来，哎哎，
4: 降龙木是假的。
3: 什么？六哥，您不会看错吧？
4: 我认识降龙木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3: 没想到木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6: 要我说，木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嗯，
1: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嗯，
7: 奶奶，你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木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1: 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
7: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3: 什么什么？这
7: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
8: 是可忍，孰不可忍？
7: 对。恕不可忍，对。哎呀，
1: 宗宝啊，你受苦了。
3: 是啊，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呢。我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
4: 等一等，走。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3: 还想什么想啊？他都让你儿子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1: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7: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1: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4: 哎，你说，爹不怪你。
7: 他
3: 怎么了？
7: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3: 翻天了，翻天了！
6: 这样，
3: 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对，踏平穆柯寨，走，
7: 走，走，
8: 走，
3: 走！
6: 是。
3: 宗宝，一会儿到了穆柯寨，你别动手，看亲娘把他挑下马。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7: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3: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7: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 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3: 这松宝说的对，以后让松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妹妹，你知不知道宗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一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取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

0: 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4: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接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周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

0: 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也不犯怵了。
7: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 有根了。谢谢，随时有。

0: 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周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我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0: 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你知不知道宗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宜出降龙木？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击宗宝的木客栈会面。

0: 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娶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
0: 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他那么厉害。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
0: 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
1: 哼，
0: 妹妹，现在杨宗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
1: 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宝啊！我懒得管他的事儿。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陈禀报，杨松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1: 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2: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3: 还是让宗宝去吧。以前玉辽，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父皇，
1: 公主，
3: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宝了。
2: 怎么了？
3: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
4: 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5: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6: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漠河寨，的确是不妥呀。嗯，
7: 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8: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了。
4: 领旨。
9: 小姐，琳琳听话啊。
5: 小姐，小姐，她来了。
4: 真的？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6: 来了多少人马？
4: 不到20人，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
6: 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

0: 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1: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2: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
1: 那小姐是谁呀？快去吧。去干嘛？
2: 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呀要好好捯饬捯饬。
1: 嗯，是。
3: 蕾蕾，你先待着啊。嘿。
1: 哎，站好，站好，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站好。小姐来了，小姐来了，
4: 小姐，小姐。
0: 戴的不好看呀，
5: 好啊，
0: 好看！你们笑什么呀？
1: 笑够了没有啊？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行了，走吧。
0: 哎哎哎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啊？
1: 那个他。
6: 小姐，我错了。哎呀，
1: 就是
3: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
0: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
6: 哎呀，
1: 小姐，
6: 我错了，饶我吧，小姐。
1: 这花没太大关系吧？
4: 就是。
0: 我告诉你们，
7: 就是什么？
0: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8: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
3: 哎，这就对了，走吧，
9: 走，桂英，
0: 啊，爹，你干嘛呢？
9: 你说我干嘛了？
0: 我有事儿。
9: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0: 就是哈。
9: 你耍花活呢吧？
0: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9: 真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
3: 呀，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9: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0: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9: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0: 哎，
9: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0: 跟我妈妈？
9: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0: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10: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吗？
9: 下属，闭嘴！你看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0: 像，就是这样的人。
9: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0: 你就是这样的人。
9: 我揍你，你信不信？
0: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9: 你信不信？
1: 你打我！
9: 好了，上。
11: 上哪？
9: 跟着小姐。就是我的软肋哟，软肋。田怕那个富运，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那个猫怕狗，小鸡儿那个专怕黄鼠狼。你别看我不走桃花运，可我偏偏能闻那个桃花香，桃花美，那个桃花香，那个光天化日，桃花晒太阳，小风一刮，嗖嗖的凉，吹得我心里好痒痒，痒痒我没那那痒痒挠。我是这把大刀插心慌，

0: 到。
1: 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2: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这。

0: 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3: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
4: 娘，
5: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4: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2: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6: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4: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5: 嗯，言之有理啊。
6: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1: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哎，奇怪了，
7: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嗯，
1: 错。嗯，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3: 哎，彩云，嗯，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0: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着你！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

0: 偶人呐、啊！
1: 啊，王爷过奖。
0: 宗豹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1: 王爷，宗豹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1: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老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
4: 寨主，
5: 好家伙，
6: 哥弟一个。
5: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
7: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
5: 啊，好，好，好，好，服，服，服！
7: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克寨的门儿。
8: 对，
5: 对，好，我闺女说的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
9: 是，
5: 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可你和宗保这

0: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0: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1: 公主太谦虚了。
0: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2: 皇妹。
1: 小王爷。
0: 哥，找我有事吗？
2: 皇妹，宗宝在我那儿等你。
0: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2: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0: 解释？怎么解释？
2: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0: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2: 不，那你说怎么办？
0: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3: 杨家阿姨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4: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3: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4: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她送死去啊。
3: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她锻炼锻炼为好。
4: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3: 嗯。
4: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3: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4: 真是将门虎子啊。
3: 啊，好，他就是宗保。
4: 嗯，
5: 圣上

0: 平身。
1: 谢圣上。
0: 真是一表人才啊。
1: 谢圣上。
2: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1: 公主选我。
0: 去吧。
1: 谢圣上。
3: 公主，杨宗保来了。
4: 赵淑莹，听说你选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5: 还不跪下！
4: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他，并事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5: 啊？
4: 我告诉你，赵淑莹，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5: 杨宗保，
4: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5: 我那是为你好。
4: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5: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5: 你
4: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5: 你
4: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伯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5: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4: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5: 谁啊？
4: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

0: 送行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
1: 给我！
0: 哎，你想干嘛？想毁赃？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4: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第一，我要做

0: 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

0: 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嗯，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嗯、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嗯、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嗯、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嗯、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嗯、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啊、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6: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8: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9: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 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

0: 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务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务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太字没问题，
4: 有太字没问题。
5: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守正直而配仁义。
10: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11: 报告车。
10: 1952年，
12: 喂，
10: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报纸所在。
9: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根海沐鱼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连江县作为全国海洋大县，拥有238公里海岸线和3112平方公里海域，渔业产值呢连续5年位居全国县级第一，水产品种类非常的丰富，其中呢章鱼养殖也是海上牧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眼下正是连江章鱼喜获丰收的时节，成千上万只大章鱼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让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吴总，您好，您好。我们就坐这艘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是你的船哈，太棒了。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鱼排了吧？
1: 对。
0: 这大概有多大呀？
1: 现在来穿的话，这里面差不多在160这样，一个4米乘4米。哇，
0: 4米乘4米的网箱有100多个，那一会儿我们去干嘛？
1: 准备做那个章鱼的卫生，它每天的话吃完那个那里面的垃圾，我们也给它清除了。
0: 食量很大吗？
1: 很大，正常的话早上都有吃100到200斤的量，然后下午如果有螃蟹喂的更多，那一筐60-70斤，差不多4筐。200多斤，照样第二天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垃圾清起来就是100多斤。
0: 那章鱼一般都吃什么呀？
1: 螃蟹。
0: 螃蟹，壳它能吐出来。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一会儿要清的垃圾，其实除了它的排泄物之外，还有就是壳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吃的比我们吃的都好呀，章鱼吃螃蟹。那我们去看看吧。
1: 好。
0: 我们从哪里过去？
1: 这里。从这个地方走过来。好。哎呦，
0: 哦。他上来了，他该不会把我当食物了吧？快，能拍得到呀！之前都是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活的，现在他离我就1米不足啊！这么大吗，吴大哥？
1: 这种的话，差不多在斤左右。
0: 他们都扒在这个网上，好好看！我第一次见到章鱼啊！
3: 章鱼并不是鱼类，它属于软体动物。其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拥有8条可以自由收缩的腕，每条腕上还长着2排整齐的肉质吸盘。这8条腕不仅用于捕食和移动，还分布着大量的神经元，使每条腕都能独立运作，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智能表现。所以渔民们又把章鱼称为8爪鱼。
1: 这只起码有10斤。
0: 快！现在那个吴大哥手里的那只，他已经张牙舞爪，像个巨大的吸盘。如果我放在他的手上，他会把我吸住吗？
1: 会。
0: 快看啊，吸住了！他每一个吸盘都好大，会吸住黏黏的感觉。全空啦！你看，这个小螃蟹被他吃得干干净净。它是最节约的动物，为什么？真的是光盘行动，把这壳吃得好干净，里面一丝肉都没有了。我知道在这个渔业养殖当中，其实很多鱼是需要一些营养素，比如说饲料这种。
1: 它吃不了，饲料它吃不了，因为它这个触角是又有一个东西去拿去抓，饲料没有那么大。
0: 对，你饲料就有点像那个颗粒状，它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的可以说章鱼它吃的东西必须都是纯天然。
1: 对对对，必须这野生方面的东西。我们早上投鹅柳，下午就投螃蟹。哎，有这么多螃蟹，然后现在都是从浙江那边再过来那个螃蟹给它吃。我们当地也没有这么多螃蟹给它吃。
0: 没有太多螃蟹。
1: 对啊。
0: 我们现在喂的这个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青花那种，本来水温适合的情况下，它这一整条我们放进去，它都可以吃掉。嗯。然后你现在水温低的话，它几乎吃不掉了。一条鱼扔进去，它被它吃一半的时候吐出来，放在那边，另外一条鱼就不吃了。它就是可能上面有那个
0: 其他章鱼的口水，
1: 口水的那个方面嘛，它有一点那种，它就不怎么会吃。
0: 它还有洁癖。
3: 章鱼每天食量惊人，附近渔民捕到螃蟹、虾蛄、青花鱼，都会送到鱼排上卖给吴毅。
0: 哦，螃蟹，这就是刚刚从海上起来的这个螃蟹，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专门来喂我们的章鱼的。章鱼那么柔软的身体，却都爱吃这种带壳的。 刚捞上来的螃蟹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泥沙、海草之类的。
1: 那你的泥巴都包在那里面，它是不会吃的。要洗干净以后会多吃一点的。
0: 是，现在呢就正在洗这个螃蟹。
3: 章鱼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水产品之一，长期以来突破章鱼人工育苗技术瓶颈，让幼苗成活率达到生产性要求，是业内公认的世界性难题。人工培育的章鱼苗种仍旧仅存在实验室中，未能达到生产性规模，所以目前养殖户所养的每一只章鱼都是渔民从大海里捕捉回来的野生生章鱼。
0: 章鱼小时候就是它是鱼苗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啊？多大？
1: 它这个没有分大小，它我们是统货的，它比如说里面也有3两的，嗯，它也有3斤的，哦，它也有1斤半的，那拿回来我们规格呢我们自己去分。
3: 就在记者采访无意的时候，有一位渔民就带着今天一早出海捕捞回来的章鱼卖给无意，虽然不多，但是无意还是很高兴地收下了。目前章鱼养殖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章鱼苗，完全靠渔民捕捞回来的章鱼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0: 这多重啊？多少？10斤？10斤啊，10斤的章鱼。
3: 海上捕捞回来的野生章鱼放入深海网箱，用螃蟹、虾菇等天然饵料来精心喂养。这样的养殖模式使得连江章鱼肉质紧实，品质卓越，可与天然章鱼相媲美，市场供不应求。
1: 我们养这么多年下来，他们都过来给我们收，知道我们的品这个鱼养的比较漂亮，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确实不愁买。我们养这个章鱼养下来几乎有不无要求的这种，所以
0: 不是不愁卖，是不够卖，
1: 根本不够啊！
0: 就我身后的这一箱，马上就要卖给别人了。
1: 对对，加工厂。
0: 今天准备出多少斤？什么价格出？
1: 差不多在3-4千斤啊。
0: 3-4千斤。
1: 在40块左右的。
0: 40块1斤吗？
1: 历史来是最好的一年。
0: 看一下，现在是需要1、2、3、4位师傅才能完全把这个网给打捞起来。网里面现在全是章鱼大宝宝。
3: 每年差不多春节前一个月，连江章鱼开始上市，鱼排上渔民们相互配合将渔网收紧，成群的章鱼立即浮出水面，随后他们将搭乘活水运输船拉往码头出售。
0: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码头了，然后接我们八爪

0: 鱼的车呢已经到了，现在呢大家都在紧锣密鼓的要把这个大的章鱼然后运到我们的车上，车上有非常多那个大的桶，应该就是放那个八爪鱼的。这一桶多少斤？
1: 205。
0: 205斤，这是第一桶，198斤，179，200，205，一桶比一桶重。大哥，你这个是一共多少斤啊？
1: 3000多斤。
0: 3000多斤，今天的收获还满意吗？
2: 满意。今年量少了，去年拉上来差不多在8000多、9000斤。啊、然后有时候10000多斤，今年现在没量，那下一趟会多卖一点。
0: 下一趟会多卖。
2: 对。
0: 下一趟是什么时候？
2: 下一趟应该在一个礼拜这样子。
3: 章鱼优质蛋白含量高达15%到20%，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矿物质含量突出，具有滋阴养胃、补虚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食用。
0: 我们从吴总的那个鱼排上直接捞起来的一只大章鱼了，
2: 这倒是白灼。
0: 这个白灼我们相当于吃原味了。哇，拿起来有没有像橡皮筋儿 Q 弹？这个触角的部分哈，
2: 对，
0: 他们说是最好吃的部分。
2: 它身上的几乎的那挺好吃，
0: 它很嫩，但又有一点嚼劲儿，是咸香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尝哪一个？
2: 这道是葱油，
0: 葱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油香啊，全部都浸满了这个鱿鱼肉的本身。哇哦，能吃出姜和葱，在浇上油之后，嘶啦，仿佛在嘴里也炸开了花。这道菜很好吃，这个如果配个稀饭那绝了，绝绝子。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道是，
2: 这个是爆炒，
0: 爆炒这个部位好像跟我们之前。
2: 它这个部位是脑袋的部位，哦，
0: 带来是很有那种递进感的，从原味的到葱香的，再到爆炒的，好吃。最后一个，我们来一个重口，这个是椒盐的，这下我整个的味蕾算是非常的饱满了，又焦又脆，又嫩又香，这里面你猜我最喜欢哪一道？
2: 知道
0: 每一道好好吃啊。
2: 欢迎大家来您家吃我们的章鱼。
0: 好，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8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0: 才呢，我们满满一大车的章鱼呢，现在已经运到了黄岐旺达水产加工厂。我在想，那么大的章鱼到底要怎么样来加工呢？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走吧。我们这个地面是常年有这种海水的冲刷，其实也是比较干净的。
1: 对呀。
0: 所以章鱼在下来的那一瞬间呢，我们所有人都是协同作战。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开始在处理我们这个新鲜的章鱼了。我以为会有像其他那种放到一个机器里面，没想到全是我们人工。哦，
1: 都是人工。
0: 人工的好处是什么呀？
1: 内脏做的比较干净。哦，
0: 这个就是嘴巴。章鱼的嘴巴，你别看它个头这么大，它浑身上下只有脑袋是最大的。但它嘴很小，
1: 整只章鱼就是嘴巴一点点刺，其他都是肉。哦。
0: 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两个秤啊，为啥是有两个秤呀？
1: 一个秤是分规格，大小规格。一个秤是分重量，因为重量，比如说一盘是10公斤10公斤重量。
0: 10公斤10公斤重量。
1: 对。
0: 你看，我已经把刚才林总给我像细数家珍一般数这个克数要怎么分的时候，我把这个纸条已经拿在手上了。像这样的纸条，在我身后这个里面呢有非常多，一会儿区分好了就按照这样的规格哈。
1: 这是4斤到5斤，这两盘都是4斤。
0: 哦，原来那个上面是克数。
1: 克数，这个基本大规格都是从欧洲跟日本。哦，
0: 欧洲和日本。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售卖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吗？
1: 价格不一样，这个大的值钱，小的便宜。
0: 为什么大的值钱啊？
1: 大的你要拿去做寿司。
0: 大的价格是一吨。
1: 一吨是8万7斤。
0: 那我们小的呢？
1: 小的才6万多啊，6万5左右。哎
0: 呦，你这个口气真的很大，才6万多。好，我们装在这个一个一个的，有点像是这种，
1: 然后不是放在急冻间冻吗？哦，
0: 直接给它速冻了。
1: 速冻了嘛，
0: 就是马上给它锁鲜。
1: 对，马上锁鲜嘛。
0: 我们这车规格已经装车完毕了，现在我们要去冷冻。我们生意好到爆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冻库都是满的？
1: 两三个，30吨左右。
0: 30吨，
1: 一天你加工30吨。
0: 那我们速冻的时间呢？
1: 速冻差不多6个小时。
0: 我们这个加工厂只是负责给它粗加工。
1: 粗加工对。
0: 然后我们负责接单、打捞、粗加工。
1: 做粗加工简单是简单一点。
0: 短短7-8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干了很大的事情，我们做成了几十万的大生意，好厉害，真的不错。

0: 房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

0: 信奉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转眼间国庆假期接近尾声，预计接下来的几天天气总体不错，以晴朗为主，温度适中，适合户外活动，抓紧时间安排假期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预计10月7号这一天，全省呢都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南部地区的局部可能会有一点小雨飘落。那么8号到9号，副高控制福建，低层受到东北到偏东气流影响，全省仍将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局部地方可能还会有小雨，外出建议带好晴雨两用伞。另外，未来3天全省沿海风力较大，滨海旅游、海上航运等要注意防范大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晴朗的天气当中，紫外线辐射较强，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防晒。温度方面，未来几天阳光的助推之下，白天的气温会有所上升，像是南平、三明、龙岩、福州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26到29度之间，好在不会超过30度，周五前后炎热的感觉没有那么明显。福州晴，19到26摄氏度，宁德晴，18到25度，南平晴，15到27度，三明晴，15到26度，龙岩晴，16到27度，漳州晴，20到27度，厦门晴，21到27度，泉州晴，21到25度，莆田晴，21到26度，平潭多云，22到25度。台北晴转多云，21到23度，台中晴，19到28度。
6: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2: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农历8月2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庆假期福建红色旅游持续火热，家国情怀深度融入假日消费，游客打卡红色地标，追寻红色足迹，更需长征精神。
0: 以旧换新和品质消费持续发力，政策红利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假期里人们越享金秋消费季。
1: 福建省图书馆推出讲座超市，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让缕缕书香浸润闽式生活。
0: 闽超赛事火热进行，如何保障球赛秩序井然，稍后走进安保队伍里一名特殊的执勤员。
1: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福建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等多部门联动护航，保障路网畅通。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国庆假期，游客们走进福建各地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追寻红色足迹，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
2: 长汀和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1934年9月30号，红九军团在长汀县中富村关寿公祠前集结誓师，开始漫漫征途。90年后的今天，游客们走上中富村的红军桥，感受生命等高线的悲壮。在关寿公祠前，长征再出发仪式带大家重新走进这段历史。在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前，游客们列队肃立，手持鲜花缓步上前敬献先烈。
3: 以前在课本里读长征，听苏区故事，这一次我自己亲身走进了长汀中富村，看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古道、用过的旧址，内心特别震撼。
4: 来瞻仰一下我们的烈士，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我们的革命历史，特别是龙岩作为闽西革命老区，为我们的国家做的巨大的贡献。
2: 长征路上，红军中有6000多名宁化籍战士。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完整、经过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时期号谱，也是红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
5: 今天我们的美好生活都是用革命先辈的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铭记红色历史。
2: 建宁是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的重要战场与指挥枢纽，更是第二次反围剿收官大捷地。在建宁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内，历史照片、革命文物、文献史料再现当年反围剿斗争的烽火岁月。
6: 特意趁国庆带孩子来，就是想让他走出课本，亲身感受革命先辈的不易。这种红色教育比在家讲多少道理都管用。
2: 上杭县探庆乡红色底蕴深厚，全乡在册革命烈士141名，是上杭所有乡镇中烈士与人口比最高的乡镇。假期里，一场文艺晚会在这里举办，情景剧、树叶吹奏、合唱等节目重现了长征峥嵘岁月，再现叛境罗家山儿女浴血奋战的革命壮举。
7: 我们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讲好叛境的红色故事，留住乡土乡愁。
2: 一条条红色足迹，一处处革命旧址，一份份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与文献史料，他们记录着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也激励着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学习弘扬红军伟大的长征精神，学好本领，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国庆假期以来，福建以全闽乐购为抓手，家里阔为以旧换新、政企协营联动让利，各地通过场景创新和政策直达匹配多元需求，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9: 为一顿美食奔赴一座城。国庆假期，福州举办海鲜美食消费季活动，商务部门与商家通过补贴让利推出超值品牌海鲜火锅套餐，市民游客还能通过福州有礼闽式生活微信小程序购买海鲜美食消费券，诚意满满的优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一锅福州鲜。
10: 看着都很新鲜海鲜，而且还可以现场挑选加工，味道很地道，趁着国庆假期过来感受海边城市的烟火气。
11: 美食本身就是文旅的重要一环，福州海鲜即食火锅已经成为外地游客来龙必打卡项目，我们也希望能以美食引流，丰富游客的假日选择。
9: 国庆期间正值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福州已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安排超1700万元购车补贴，同步发放1000万元住宿消费券和近1000万元引起联动福利。在莆田，超1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撬动全市12家家电家居卖场同步开启换新专场，510万元的新车专项补贴拉动汽车 4S 门店客流大幅攀升。
12: 以旧换新的国补叠加咱们15%，加上我们商场这边的话，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抽奖。国庆期间的话，是明显是比平时客流要多一些的嘛哈，所以很多前期在观望的这些一些用户嘛哈，他也是趁着这次有活动嘛哈，就是把这些该订的商品都跑过来一起把它订下来嘛。客人深圳是比平时是差不多会有多了一个两倍左右。
4: 看有什么政策，买一个新的，有补贴，我们购买的欲望肯定更高了。
13: 客流从往期同比相说来说增加了70%左右。国庆这两天基本上我们每天的订单会在10台左右，当天的客流会在40批至50批左右啊，对我们的客流和我们的订单都是起到了非常利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9: 国庆黄金周，泉州市商务局围绕购吃、游养乐等消费领域推出新一波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消费，开具个人抬头发票即可参与抽奖，红包及时到账。
3: 国庆前两日的话，客流是有一个明显上涨的，二楼有不少顾客到店选购服饰，然后新款运动服和运动鞋销量都很好。
9: 漳平市开展家电3C 产品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各承办企业带来家电、数码、3C 各类新品，向消费者解答活动补贴、换新流程、产品性能等相关问题。
14: 我们还提供免费上门测量、全屋方案设计等增值服务，商品品质、配送、售后全由我们企业兜底。
9: 这个假期，福建以2026悦享金秋消费季为抓手，联动各地商圈、卖场和线上平台，对汽车以旧换新最高补贴20000元，并对包含家电、数码、智能家居在内的10余类家用消费品以旧换新给予补贴，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周末到图书馆听讲座，如今能像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在省文旅厅指导下，省图书馆推出讲座超市，从单一场次转向群众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成为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生动实践。
15: 近日，一场主题为“宋代福建村民的生活世界”的讲座在省图书馆的八闽书房开讲。在高校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中，两宋福建村民的多元生计、家族观念与家国情怀，吸引众多读者落座聆听。
16: 你把学术界最前沿的知识，以最通俗、有趣味性的方式传播给大众，让我们了解宋代福建人当时在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个地理环境下如何去喜欢读书，向海而生，扩展了我的眼界。
15: 当天，省图书馆一楼多功能厅内，另一场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民众投资理财的讲座同样座无虚席。主讲人将专业金融知识通俗化，帮助现场听众建立科学的财富认知，提升理财。

0: 癌的思辨能力。与此同时，三楼报告厅里关于福建海洋人文与海洋精神的讲座展播也吸引了相关兴趣爱好者驻足观看。过去听讲座是有什么听什么，现在去省图书馆能要什么选什么。省图书馆讲座超市周末开市，多场次多主题同步开讲，让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对位，
1: 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举办不同类型的讲座。我们以讲座家的方式推动图书馆优质文化资源汇集更广大群体。六月至今，我们策划举办讲座62场，汇集读者超1.5万人次。
0: 打开八米书房智慧平台，点进讲座超市，一张月度讲座总表把省图书馆的所有讲座信息摆上知识货架，让读者一站式获取，清单式选择。从东南周末讲坛到福建文旅讲坛，从八米书房到公共阅读新空间，涵盖数字生活、家庭教育、传承文化、诸子文化等多元主题，还有史记导读、少儿科普绘画、节日主题活动等互动内容。
2: 我感觉省图这边的话，这样子可能是在综合这一块上，提高了不少知识嘛，还是蛮丰富的，对我们读者吸引力会更大一点。这样子，
3: 通过小程序能够知道这边的一些讲座，选择性的来听老师的一些课，方便很多了。
0: 如今到图书馆阅读，远不止于静坐翻书，聆听一场讲座，参与一次文化互动，同样是一种阅读。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福建省图书馆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打造八米书房读中华经典、诵时代华章诵读比赛、正义杯、古诗文大会等多个全民阅读品牌，
4: 发挥省级馆龙头作用，在措施原始开放服务基础上，探索创新阅读家推广形式，进一步推动优质资源全龄友好、全域覆盖、全民共享。我们将持续发力，让里里书香进入民事生活，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
5: 闽超第17轮第4场比赛昨晚在漳州市体育场举行，最终在点球大战中，漳州队惜败南平队。
6: 上半场双方拼抢积极，漳州队主场作战攻势不断，接连制造角球、任意球机会。南平队则通过防守反击，伺机寻找进攻突破口。哨声吹响，上半场比分定格在0-0。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进行到第48分钟，南平队35号球员张立辉攻破漳州队球门，打进本场比赛首粒进球。在伤停补时阶段，漳州队破门逼平，双方以1-1的比分进入点球大战。最终，漳州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5不敌南平队。
7: 我觉得我们的小伙子们表现得都很棒。特别是在最后时刻还能咬住扳平比分，我觉得做挺好的。
8: 我能帮助球队拿下比赛，我觉得还是很兴奋。国庆佳节跟我们球员一样，从比赛一开始呐喊到最后一分钟，谢谢你们远道而来。
9: 漳州队这个主场的氛围确实非常好，而且又结合了我们国庆一个主题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的棒。今天的比赛也非常的激烈和精彩，也配得上这么多观众国庆假期走进球场来观看我们的比赛。
10: 闽超赛事火热进行，每一场球赛都是有序开展，但在大家尽情呐喊享受赛事的同时，赛场内外却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全程在岗，却几乎没有时间好好的看完一场完整的比赛。
6: 漳州姑娘刘亦婷在外地上大学，国庆回家的她特意报名参加了闽超赛事志愿服务工作。假期里，当大家奔赴团聚出游时，她却用特别的方式服务在赛事检票一线，为家乡出一份力。
11: 我感觉他们一个个进场，然后又是在我的这个岗位下吧，然后他们就进去，然后顺利看比赛什么的，帮助他们很开心，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2: 本身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病史，然后刚刚其实现场的话情绪他会比较激动一些，导致可能血压高出现了一个头晕的症状，目前经过休息之后血压现在目前还可以。

0: 球迷能够得到快速妥善的救治，离不开医护团队的保障。在比赛正式开始前3小时，漳州市医院等4家医院的医护力量已经全部集结到位，整装待命。
1: 在场内安排了2个医疗救护组，每个组有1名骨科医生、1名急诊医生和1名护士。我们在看台也准备了2个医疗救护组，另外我们有在看台准备了15个健康观察点，每个点有1名急救志愿者、1名健康观察员，还有1台 AED。
0: 赛场内外一道道安保防线严密筑牢，除了执勤民警在岗守护，高科技警用机器人也上阵助力，成为了闽超赛事安保队伍里一名特殊的执勤员。
2: 这个球形机器人呢，是全省首台警用球形机器人，负责路面巡逻的，对我们的人流进行疏散、引导、分流。我们通过投入新型警用装备的使用，来保障整个赛场的秩序有效，然后能够更好地做到服务人民，赛快一秒。
3: 平安闽超，你我共建。遇到困难，请就近寻找执勤民警，漳州110全程守护大家的安全。
0: 本次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到场观赛人数超过17000人，现场人员密集，安保压力不小。为守住赛场安全防线，公安部门提前谋划部署，构建起全方位、全时段的安保防护网络。
4: 本场赛事共投入1200多名安保力量，从外围交通、入口安检、看台值守、内场钉子位、应急处突，一直到赛后疏散，都做了全链条的布防。我们站在这里坚守，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尽兴地看完整场比赛，守护好大家安全。
0: 一场精彩赛事的顺利落幕，从来不止赛场上的热血拼搏，还有很多在幕后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他们放弃假期，守在看似不起眼的角落，没有欢呼，没有聚光灯，却撑起了整座赛场的安全与欢腾。他们就是闽超赛场上最可爱的城市英雄。
5: 闽超赛场内来自各行各业的草根球员奋力拼搏，赛场外票根经济、闽超市集、第二观赛现场多点联动，带热国庆假期文旅消费。
6: 闽超漳州主场赛事6号火热开赛，而在距离漳州体育场不到4公里的漳州古城内，龙溪温泉行馆人气也是持续爆棚，前来休闲度假、泡汤康养的游客络绎不绝。
7: 刚好是遇到了节假日，趁着这个球赛这一个机会，然后呢，我们路过了古城这一边，有看到了这一个龙溪温泉。进来体验了一下，感觉非常好。
8: 我们这边住宿的一些客人，我们有跟他询问过，很多也是冲着闽超这个比赛过来这边。
6: 为接住闽超这一流量，漳州整合文旅资源，推出康养休闲、闽式慢生活、特色非遗、闽南烟火气等多条文旅消费线路，覆盖吃住行游购娱每个环节，有效延长球迷游客的停留时间，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9: 看一下闽超，支持一下这个我的家乡南平队，明天然后再接着对漳州的一些周围的景点做一个游览吧。
6: 10月4号晚，在闽超平潭队主场与宁德队激战正酣时，赛场外的闽超市集烟火气十足，时来运转、手打鱼丸、八珍炒糕等地道小吃香气扑鼻。文创摊位前，球迷驻足选购，球迷凭9.9元门票即可获得票根大礼包，内含68海里、仙人井等核心景区门票兑换券，以及46家商户的专属消费折扣，真正实现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
10: 就生意变得挺好的，很多球迷来看这边的时候就来逛集市吃小吃，客流量比平日多了好多倍的。
11: 一张票根把赛场人气引向景区和商户，我们希望以足球为媒，把体育流量转化成文旅消费增量，让更多人走进平潭，爱上平潭。
6: 在龙岩长厅，一张票根同样可以玩得转。谢公坊是当地不断升级的闽超赛事第二现场，球迷不仅在这里看国庆期间的闽超赛事直播，还可以凭借票根在这里欣赏古风乐舞，观看沉浸式戏剧，打卡古城夜景。
12: 看完紧张的足球赛，转头就能欣赏古代蹴鞠主题的舞蹈，现代运动和传统古运状态。

0: 在一起，体验感特别新奇。
1: 在莆田队主场与厦门队比赛当晚，莆田当地推出了妈祖福地莆田好事主题消费市集，非遗美食、网红小吃、特色饮品、文创手作等多元业态齐聚，营造出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息。
2: 因为国庆这边人很火爆，所以今天就选择来这边。都卖桂花了。
3: 我觉得第二现场，我觉得在某个时间段不输里面的啊，因为在这边有人间烟火气。
4: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今天福建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公安、交警等部门联动护航，多项措施保障路网畅通。
1: 今天下午2点，记者在沈海高速全下泉州段山头隧道观察到，虽然往来车流明显增多，但通行秩序井然。现场交通执法人员正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实时掌握路面通行和事故情况。记者了解到，以往每逢节假日，山头隧道因车流密集、事故易发，常成为拥堵节点。近年来，交通执法、高速交警、高速路勤等多部门联勤联动，在隧道口设置前置执勤点，将执法力量与施救设备前移。这一举措显著提升了突发事故的处置效率。目前，该路段的路面拥堵情况得到有效缓解。
5: 我们预判辖区路段从今天10月6日下午4点起至10月7日晚上11点是返程高峰期，一组在前置点执勤保障，做好快处快置应对工作；另一组做好对辖区收费站服务区的2个异危移动的执法检查和一路三方的措施巡查处置工作，全力做好返程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记者在福州西收费站看到进城方向车流量逐步攀升。福州西作为重要入城通道，承接南平、三明返程车流，高峰时段出口易出现缓行。
6: 在今明两天，联合高速交警、高速运营单位下沉到一线，第一时间处置事故险情，严查重点车辆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返程道路安全畅通。
1: 目前，全省高速执法、高速交警、高速运营单位强化警力和装备投入，对重点路段实施措施巡查，同时开放重点路段中央隔离带 U 转口，让救援车辆避开拥堵直达现场。清障资源向全省9处易拥堵路段、长隧道及长下坡倾斜，新增应急车辆90余辆，全面提高清障效率。此外，省交通运输厅运用监管平台，对2客易危移重车辆每3小时推送暴雨预警及安全提示，严管超速与疲劳驾驶。目前，交通运输与高速交警等部门已逐路段、逐堵点落实远端分流、近端管控措施，各高速收费站开足车道，服务区加强秩序维护，全力护航群众平安返程。自9月30号起至10月5号，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出动执法人员9257人次，出动执法车船3397辆艘次，巡查公路、水路里程168190公里，累计开展执法服务696次。
7: 八米书房，一卷月。

0: 有福之州，欢迎您。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 2026中国南安首届成功杯路亚艇钓公开赛6号在南安开赛，全国55支队伍110名路亚选手参赛，选手驾驶无动力小艇，手持路亚杆，呈现了一场高水平的水上垂钓体育赛事。比赛践行绿色垂钓理念，

0: 完成称重记录后的渔获被放归水体。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外联谊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近日举行，220多位来自21个国家的侨领侨胞以及港澳台同胞齐聚一堂，叙乡情，话合作。大会现场，巴布亚新几内亚平潭同乡会现场向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捐赠4件南岛语族特色艺术品。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念完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

0: 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的，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15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

0: 临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

0: 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十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趋势，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4: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3: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

0: 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劣

0: 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1: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0: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2: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0: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3: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0: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4: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 各方认为决议呼吁

0: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功，七十七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七十七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9: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呀！
10: 别动！
8: 我一去不回。
0: 沉默的荣耀，
8: 一去不回。
0: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3: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哎，哇！
14: 宝贝，
17: 宝贝，
18: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0: 别动！啊！让开！让开！别开枪！卢司长在车里。
8: 是你先开的枪。
19: 余下不言，让你受惊。
13: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
5: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
13: 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吃坏了，
12: 吃和胃长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7: 吃和胃长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长肠丸。
19: 整肠丸的公告，
7: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9: 配方
7: 一样，
19: 疗效
7: 一样，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0: 司长，我是马尔峰。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2: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
0: 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2: 可这也太巧了，您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供谍
0: 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0: 你要是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
1: 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建文同志，周总长，古兆文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2: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3: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4: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5: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4: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5: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5: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5: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4: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

0: 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蔡瑁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哎呀，
1: 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既然无刺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
2: 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3: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4: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2: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
3: 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
2: 好吧？
3: 告辞了，告辞了，
0: 谢谢吴司长。
2: 告辞，留步。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3: 啊，局长，
4: 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4: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4: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4: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4: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4: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去去去去去去！

0: 啊，是我。啊，吴次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有美国运过来？
1: 老师，刚才那一盘好像是侦防组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西楼，有个叫三人红的地方，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副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
1: 对，就剩这么点了。
0: 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2: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
3: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天给我那颗子弹，就是正好脑子里那颗。嗯，同意发枪。
1: 嗯，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0: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
1: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2: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1: 人不在，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一点员。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3: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4: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3: 我不认识林一伟。
4: 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5: 一亮，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0: 别再回头了，
3: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浩。
0: 要还

0: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2: 好。

0: 是，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张浩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你在忙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仲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也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快。
3: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2: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4: 好好
3: 好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
2: 嗯，
3: 来，
5: 阿豆准备晚饭。
4: 好，
5: 李欣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5: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6: 谢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吧。
7: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6: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7: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一万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
8: 抓公爹吧，
7: 抓到就有奖金了。
0: 嗯，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1: 李欣，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0: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1: 一点远，发不远。
0: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1: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远谢仲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点员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员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7: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的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0: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下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嗯，
1: 张张信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4: 还没回电吗？
7: 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9: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7: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10: 你看见他读信了？
11: 千真万确。
10: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
11: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10: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11: 好。
12: 胡连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两万人都保障不了。汤安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13: 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10: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
13: 好。

0: 从台湾限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个很小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0: 你相信我。哎，于队长，请我解释。于队长，
1: 于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于队长。
2: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3: 那你呢？
2: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

0: 你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吧？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1: 好，是，中午12点。 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四星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账号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译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了。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生的去。

0: 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疗效一样，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0: 胃痛肚子痛
1: 用和胃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5: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6: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7: 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
6: 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6: 张浩为什么会暴露？
5: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6: 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7: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的阅读过很多遍了，
6: 肯定出大问题了。
8: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7: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6: 出卖张浩的叛徒是刘康福，
8: 是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整肠丸的公告，
4: 对，和味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 配方
4: 一样，
3: 疗效
4: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味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5: 用和味整肠丸。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8: 吃和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4: 吃和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下落不明，死心乡也联系不到。
1: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0: 怎么确认呢？
1: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0: 不能去啊，老师，太冒险了。
1: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0: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
2: 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0: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我要去。
0: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御下不严，让队长您受惊。

0: 小城。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成，给我。
1: 我的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成，给妈妈。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法，伯父，志法，志法，志法，别活了。

0: 村长，这一次是谷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卑鄙计较的地方。你想想，
1: 于队长，我无实。 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2: 没事儿。

0: 我每天给你备的酱料，你吃了吗？我跟你画的，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要是我忘了，会忘。
2: 老师没事吧？
3: 晕倒了，在里面呢。啊！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2: 在，在。
3: 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师傅，是我疏忽了，
1: 夫人。不怪聂西，是我的问题。聂西，你先出去。
2: 你消消气，师母。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按时吃药。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你也不许出去。
1: 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1: 好。

0: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答应了啊！好了，啊，那我能有个条件？
1: 不许谈条件。

0: 的信。哦，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
1: 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
0: 男朋友给你写信了。嗯，
2: 真好啊。
1: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2: 嗯，没事。哎呀，
0: 你怎么了，德英？啊？
2: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过去你，但是我舍不得你。
0: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0: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1: 总长，您找我。
2: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2: 查一下那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2: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你们慢慢聊。嗯。
1: 啊。
0: 喝茶。
1: 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
3: 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
1: 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0: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
4: 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
1: 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1: 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
0: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1: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0: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
0: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1: 是，
0: 喝茶。
5: 吴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6: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7: 老板，哎，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周浩。

0: 叶副官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吧？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3: 进。
4: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3: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4: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3: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4: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不是保密局，段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4: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3: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4: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3: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5: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3: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5: 好。
3: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5: 那第三位呢？
3: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4: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5: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留过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3: 哦，
5: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3: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4: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3: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

0: 小婉，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哦，
0: 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哦，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
1: ，
0: 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工作虽然是重要。
0: 但身体要多保重啊！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 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那他们回复了吗？
1: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笑>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
1: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
0: 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唐厅长。哦，
0: 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哎，怎么了，老师？
1: 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0: 什么无章啊？
1: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0: 那怎么办啊？
1: 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0: 行啊，那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1: 拿一套西服。
0: 西服？
1: 两双皮鞋。
0: 两双皮鞋
1: 和军旅服。
0: 军旅服
1: 就够了。
0: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1: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0: 聚会啊？那两双皮鞋呢？
1: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0: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1: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0: 行。哎，那个老师，哎，
2: 叶西。
0: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0: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0: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
0: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整个被褥都带上？
0: 那不用。
2: 这双皮鞋吧，百搭。
0: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铺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0: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不是，我。
0: 到底怎么了，
1: 夫人？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是在这儿。
0: 丽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1: 不加班了，回屋睡。给我吧，
2: 哎，
1: 你先回去
2: 啊。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哎，哇！

0: 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
1: 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
2: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3: 有配好的消化丸吗？
4: 我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3: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你再不老实，
4: 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
7: 亲亲
5: 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8: 就像一个科考团。
9: 哎，这有一个好玩的。
10: 哇，这有个大马路。
11: 哇，好明显，
12: 这个我非常的喜欢。
9: 哦，漂亮。
13: 大自然，我们来啦。
14: 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
15: 这辆车是停在这车里，
16: 可以走啊。
15: 起来，不，
16: 我这就更难找到。这脚好的，在附近活动应该还可以。
15: 在那边啊。

0: 咱们的护林人员已经有两队上山去找残病员了，先耐心等待一下，一旦有信号发出来，咱们就立马出发，好吧？
1: 好。
2: 雨下大了吧？
0: 哥还能走。
3: 你这叫抓的。
4: 好。这么90度啊？你走，你走。
5: 走一下，
0: 哎，直往上走，还走好远嘞！喂，看看，把这熊抱破腿啊！俺走去你们绕路下出腿浆加草。哎，护林员发消息了，说他们发现残病员了，走，咱们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
6: 拿下棍子啊，拿下棍子。
7: 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的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个神秘的明星物种——西黑冠长臂猿。它们以敏捷的身手和天籁般的叫声闻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比大熊猫还少。通常栖息在海拔1800至2500米的原始密林中，普通人很难一睹真容。今天科考团将在保护区护林员的带领下，寻找树冠上的歌者西黑冠长臂猿。
0: 哎，顾老师，
8: 哎，
0: 哎，我们来了。
7: 顾莹，野生动物摄影师，纪录片导演。他去过地球三极、南极、北极、青藏高原，记录当地的代表性物种，用震撼人心的作品提醒人们思考与自然的关系。
0: 说下雨就下雨，
8: 就是今天天气确实。
0: 对，我们今天是终极挑战啊，这有难度啊，今天
8: 下雨可能会有点影响。
0: 对，
8: 看看运气吧。
0: 对，我们看运气吧，走吧。
8: 好嘞。
9: 一般下雨的时候动物都不会怎么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有可能找不到。
8: 今天下雨特别滑，然后路很难走，特别是小朋友要慢一点啊。
10: 今天一定要找到西黑冠长臂猿的。
0: 哎，还有这个长臂猿监测员。您是长臂猿监测员吧？
11: 啊，对对对。
0: 长臂猿现在在哪里啊？
11: 长臂猿它在那个熊坝坡。
0: 那我们需要走多久？
11: 照我们这个速度，3个小时到那里算。
0: 你们有没有信心？
12: 有。
9: 没有，没有。没事，我抱你俩。
1: 我扛着你俩上去。
11: 但是如果加快速度，可能也1个多小时，这样还是有可能。
1: 那就尽快。
0: 走吧，走吧，赶紧，赶紧。
7: 无量山是一组狭长的山脉，属于横断山脉云岭余脉的西支，主体部分长约80千米，宽10到15千米，山脊线在海拔2500米左右，东西两侧谷地深切，相对高度1500米以上。
9: 这真的悬崖峭壁呀，这是碎石堆啊，这超级悬崖，真是小心对待。
7: 险峻的地势和茂密的原始森林让科考队员步履维艰。哎呀，
0: 哎呀，慢点啊，慢点啊，
11: 慢点，那个很滑，
0: 非常滑啊。
8: 啊，漂亮。
11: 今天下雨了，这个水很大了。
8: 对。
0: 哎，你看这个树是不是刚倒下来的？
1: 火。
8: 我不太确定它是刚倒的哈。
1: 泉水及时，淋淋作响。
8: 过去的小径啊，
13: 小心这石板滑的啊。
8: 哦，走，
10: 不好意思哦，
1: 啪叽。
9: 哎呀，
1: 走靠里头，别走外头，外头是悬崖。 也不算悬崖吧，算是陡坡。哎呀，哎呀，
6: 哎呀！哇，你们累不累？
1: 累啊，累啊！
6: 这个下雨天，找残臂猿太辛苦了。如果有个薯片从天而降，多好啊！
10: 姑姑鸟，姑姑鸟，壮汉姑姑鸟。
6: 哦，姑姑鸟。哦，哇，是薯片，开吃吧。
1: 嗯，香。
6: 哇，果味好浓啊。
1: 好吃。
6: 哇，残臂猿。
10: 残臂猿。
1: 你也想吃薯片吗？我给你来个菠萝味的。
6: 哇，现在雨下的好大呀，休息一下。赵校长，我们今天还有机会看到残臂猿吗？
3: 残臂猿我们是找到了，但是那个山壁那个悬崖

0: 太陡，然后今天那个下雨路太滑。
1: 嗯，
0: 我们还是安全第一，生命至上。
1: 是是是，今天雨太大了，我们也真的都努力了。那个赵大仔，现在咱们的护林员还在山上，他们每天是怎么追踪长臂猿的呀？
0: 这个季节他们是六点钟，他们就从家里面出发了，在天亮之前赶到山上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听长臂猿的这个鸣叫声，听到之后

0: 找到他。
1: 等于说我们的护林员在山间要跑得跟树上残臂猿一样快，才能追踪上他，是吧？
2: 他们速度很快的。
3: 我前几天有看到残臂猿嘛，动物园里头，
0: 对，
3: 然后他也是算是半个放养的，我就看到他在树上荡那个速度，估计跟人在地上跑步的速度差不多，但是你要在山地上这么快穿行，还要带着摄像机，不太可能。
1: 那你心里会有沮丧吗？
3: 沮丧肯定有的，但是不大，肯定没有他们大。
4: 我有心理预设就是想的，我们得去追长臂猿，然后走特别快，走好多路，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没看见，
1: 就还是没看见，对吧？
5: 难受的要死，一点信心都没有。
6: 心情不好，没看到长臂猿。
1: 心情不好啊？
6: 超级不好。
5: 我也是超级不好，真的要赶紧回去，赶紧睡会觉，然后就赶紧吃点东西，然后就赶紧睡。
7: 因为特别累，啥都没看到。我那时候满心想着就赶紧回去睡觉。
8: 拍野生动物不确定性太高了，这个是家常便饭。
1: 家常便饭。
8: 对对对，我们其实拍过海南长臂猿的。也是一样的，其实你上山你不一定能见到它，没看见太正常了。
1: 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一方面。
8: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在可可西里拍藏羚羊的时候拍了6年吧，一直就是在它的繁殖季的时候要去它的这个被称为大产房的卓乃湖，扎在那里搭的帐篷，那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冻土层，夏季的时候一直下雨，一直下雨，然后那个地上就特别特别烂，车全部就陷在那里，最后骑个摩托车来救我。那我那些设备这么多怎么办？拿不走，后来没办法，只能拿一个无人机出去。其实挺遗憾的，因为我一直很想地面拍它那个过河，就那种角度，就滚滚的那个河水嘛，然后它夸要过来，要跳进去要过来，但是就是机器没有，然后那年就是没有拍到，我觉得特别遗憾嘛。
1: 这就是自然，每次用眼睛看到这个世界，好像后面都不会重复了。就是我哪怕这个地方去了10次20次，其实每次看到都是不一样的场景。
8: 是的，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主要拍青藏高原嘛，然后青藏高原我们拍雪豹呀，拍藏羚羊呀，还有很多的动物，因为它全部都是野生的嘛。所以他在哪个地方，他今天是不是出现，然后他今天的行为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行为，这都是不确定性。
9: 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1: 都有可能出现。
8: 是的，
9: 如果是时候好的时候，你看这个区域都是长臂猿活动，
1: 就是长臂猿这么跳下跳下去。
9: 你看那棵树，你有明显的感觉得到中间有个比较光的那个，
1: 全是长臂猿吃的。
8: 对，
1: 长臂猿的游乐场，
8: 长臂猿都是在这些树冠上面飞来飞去。
1: 一个科考队，我们来享受自然的美，其实也会要承受自然的苦。我们人类好像很厉害，但是在山里面，我们就感觉
8: 我们很渺小，
1: 特别的渺小。
3: 老师，我前天刷知乎的时候看到一个问题：
1: 走路时候踩到自己的手过吗？
9: 其他动物主要是用脚走路，长臂猿大部分时间它是这样走的，拽在树上这样摆荡摆正过去的。
1: 这就是物理学原理，杠杆原理，它能非常省力，一荡就荡过去了。人家的手就是脚，脚就是手，对吧？所以说它不可能用手踩到脚，也不可能用脚踩到手。哎，这个还是个绕口令了。赵大长，我听说咱们追踪和监测长臂猿要连续5天，是吗？
9: 监测长臂猿不是连续5天，而是我们在这个一个月当中记录到它的活动的行为要满足50个小时。
1: 咱们这样的记录坚持了多少年了？
9: 我们最初开始做习惯化监测的时候是从2002年就开始
1: 了，20几年了。
9: 为了保护这个长臂猿呢，其实老百姓啊也做得很多。首先就是我们老百姓他要不砍树，部分的这个老百姓呢把自己的农地让出来了，种了长臂猿活动的这些树木和长臂猿喜欢吃的这些植物。
1: 鸡黑怪长臂猿它能待的地方一定是这个地方是环境是非常好的，并且没有被破坏的，有完整的生态系统，并且有完整的生态链。
8: 对对对对对，就相当于是指标性物种。
10: 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云南省

0: 乃至全国保存最完整、最原始的地区之一，其生物多样性、典型性、稀有性突出。保护区内分布着维管束植物约1813种，哺乳动物约123种，两栖爬行动物约103种，鸟类约373种。
1: 哎，这边有一根毛，哎，
2: 这好像是白鹇的侧羽吧。
0: 因为天气原因无法追踪到西黑关长臂猿的队员们，决定布置红外相机考察保护区内的其他动物。
1: 哎，这边应该是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咱们就在这里布咱们的红外相机吧。
3: 好呀，挺好的。
4: 而且重要区刚好有棵树，这就对着这个野生动物的分布区呢。
1: 同志们，咱们开干。
5: 首先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位置，根据你要拍的目标设置相机高度。如果你要拍那棵树的话，捆绑相机角度，眼睛看出去和相机看出去到那个位置要一条线，拍出来的照片的中心点就在那个位置。
4: 嗯，是的，很好，非常好，就是在那个位置。
1: 看，我是个野生动物总部，嘿，就拍到我了。
5: 然后我们就把它这样捆起来拴紧就行了。这个相机触发频率低的话，可能持续半年都可以，如果触发的频率高的话，一个多月这样的样子。
1: 我在那边再布一个对着吧，这样子我们两边都能看得到了。走，我们去布对面这个。
2: 老师，你平常拍摄也会用这些吗？
3: 对，我们也会用，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哪个区域动物出现的比较频繁，然后呢活动比较活跃，一般来讲我们会试拍一下。

0: 可以了，那我们走吧。
1: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心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2: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3: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2: 配方
3: 一样，
2: 疗效
3: 一样，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3: 胃痛肚子痛
4: 用何谓整肠丸。
2: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谓整肠丸。
1: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
6: 哇，你们回来了，你们今天早上怎么样，看到鱼了吗？
7: 看到了。
6: 你们都爬到哪去了？
7: 到了那道平崖外面
6: 那里啊。
7: 哦，那边
8: 去烤一下火，暖暖和和的。哦，
6: 哇，这雨呀、啊，雨一直下，没有铲比远。雨一直下。哦，今天早上你们都看到铲比远了是吗？
7: 啊、哦，是啊。
6: 他们在什么位置啊？
7: 他们在到上面2500级海拔上
6: 啊。听说还拍了视频是吗？
7: 啊、嗯，拍到了。
6: 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7: 啊、嗯，可以。
6: 我今天都没有看到铲比鱼，我们看看视频。哦，雌性。
9: 妈妈在怀里面还抱着个小宝宝。
8: 它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它是接近这个乳白色的，到一岁左右全部变成绿色。8到10岁，雌性逐渐就变成黄色，雄性呢就一直保持着黑色。所以说你在野外看到黄色的，一定是雌性的，
6: 但是黑色的不一定。
10: 对，很多哺乳动物都是黄绿色盲嘛，看黄的跟看绿色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种保护色。然后雄性黑的相对来说比较吸引目光的一个颜色，一个是震慑对手，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他们的审美来说

0: 更加愿意。
1: 这个好像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小朋友和妈妈一定要是黄色，才能避免被豹子啊、熊啊所发现、所猎杀。所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保护色。一岁以后变黑，也是这些孩子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让他们更加进行选择和成长的方式。然后雌性又要变成黄色，因为他们需要
2: 保护
1: 后代了，所以这就是他们真正在丛林的生存之道，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这个种群有多大呀？
3: 甚至于九只，
1: 九只，
3: 包括于六只。
4: 它是有两个成年雌性，一个成年雄性，另外有一个亚成年的雄性。亚成年也是算他的宝宝了，
1: 也是说宝宝。
4: 哎，对对对。
1: 那这里是一夫一妻制的多，还是一夫二妻制的多呀？
3: 一夫二妻，基本我们这里是一夫二妻。
4: 这里我们习惯化了的三群产品都是一夫二妻，
1: 都是一夫二妻。我们之前说产品源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但是在这里观测到了一夫二妻制，以及有一些其他的社会性的产品源，是吧？好呀。你说说这个长臂猿为什么没有尾巴这件事情？
0: 它是跟人和猩猩是近亲嘛？整个人科的所有物种都是没有尾巴的。
5: 是灵长目。
1: 长臂猿、猩猩、人类的所有的祖先一开始其实是下地的，然后长臂猿又回到了树上，但是回到树上之前尾巴已经没了。所以说他们演化出了长长的手臂，用手臂进行在树上行走，所以它是另外一种演化规律。所以我们为什么好好保护长臂猿？长臂猿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身上有好多的奥秘，人类都还没有掌握。
6: 每一个物种其实都是自然界生物链上的一环，每一个物种消失其实都会有影响。你就好比讲狼捕食藏羚羊，那狼如果它的数量减少的话，那羊的数量就特别多，羊是吃草，那草的数量就会减少。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的生态系统，我们说是说保护的长臂猿，但是其实我们保护的是一个整个的生态系统。
1: 哎，那我们这么多年对长臂猿的保护不断监测，有没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啊？
4: 有一次我们在监测过程当中，我就试试它能和人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在中午它这可能是要午休，头能低下去，接下去我就吹一下口哨，它就头就抬起来看我一下，看我一下，然后它又不理我，又继续闭上眼睛又在睡，然后我又吹一次，然后它就就跑到我旁边那棵树上，我一看它动作不对，然后结果呢他就尿尿下来了。
7: 哎，尿尿了呢。
1: 哎，那他喜欢你了，可以标记领地了，跟你说你是我的。
6: 我们在海南拍长臂猿的时候，也是护林员跟他太熟悉了，他俩可以互相打招呼，哎，然后他会扔东西，会接住，神奇到这个程度，因为太长时间了，
1: 太长时间跟人家交流了。
6: 对对对对对。
1: 顾老师，那您觉得咱们人类跟动物要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是 OK 的？
6: 就像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就不会去人为的去干涉它。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人类比如说不小心，然后呢伤害到动物了或者影响到动物的情况下，那可以去帮助。但是在野外的情况下，其实还是都是顺其自然吧，这样子。但其实有时候心里看到也会比较难过。
1: 人的怜悯之心就会，对对对。
0: 我心中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一个很微妙的状态，人不怕动物，但是动物跟人之间会有一定边界感。
3: 身上还有那个鸟的，把它清除寄生虫嘛。
8: 现在就是要很耐心去等待，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过河，那边鳄鱼都在底下等着呢。
0: 你可以远远的隔个几十米可以看它，它也不会怕你，但是你过去完之后它肯定会走，这个就是它一个自保的手段。但是人又可以和它能够成功的相处，这个关系是我心中比较理想的。

0: 顾老师，您在这个世界的三级拍摄动物当中有遇到什么这个困难没有？
1: 经常发生，比如说在拍北极熊的时候，它有一个专门拍摄北极熊宝宝出动的这么样一个机会，然后呢你每年你会提前去预约这个位置哦，但是呢不确定性就非常高，没有人能够预说能够预判到它哪天出动，然后你就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但它有规定，就是比如它一个行程可能就是十天时间没有出来，就有点像今天这样哈、啊，我其实很沮丧。然后呢，他们看到我每天都是这么用功的去，然后一看我没拍着，就是我临走前，然后他们那个管理者跟我说，还有四天他们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就想办法让你多待这四天。哇，我一听心花怒放的，我说天哪，这不是太棒了！然后我又改机票改行程，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他出来了。
2: 大家看，北极熊已经出动了。
0: 你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 我当时看那个熊，我说哇，这么大！它从洞里冒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有那么大。
0: 这个就是我们对自然的动物的监测、观测所需要面对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很多人几十年如一日，可能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因为动物真的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就这么能够容易见到。
1: 对对对。
0: 哎，您现在在这个保护和监测产品园当中，您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沮丧的事情？
3: 一个是费了钱，下个年我的金翅法定日嘛，领日，嗯，搞不赢就可能就叫的速速少点，我说就不叫。就这些，你上次没听见就找不到他们，看不到了。然后你这样站着，温度太大，你这样跟就跟丢掉。
0: 像这些护林员，二十几年每天如一日的去观测残臂猿，去追踪残臂猿，去保护残臂猿，确实也付出非常非常多的艰辛。我们今天只是体验了一天，但是你们体验了二十多年。就是我们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你们快看顾颖老师的照片，青藏高原的雪豹，北极的北极熊，南极的企鹅，
4: 哇，连我们去找西黑冠长臂猿的照片也有。哎，哦吼，
0: 这就是我们的法宝，太阳的照片打印机 CP4100。这台打印机的照片还原度非常非常高，它不仅简约时尚、收纳方便，而且它采用了热升华技术，色彩还原度非常高。手机直接连接的打印照片呢，还有覆膜，可以长时间保存哦。这些照片全都是用这台机器打出来的。汉印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它上面有个 AR， 来给你们见证奇迹的时候啊！我们扫你们一张照片，你看啊，
4: 哇，会动哎！
0: 这采用了最新的技术，预存动态视频，扫描之后就可以展示我们的动态视频了，是不是非常神奇？
5: 超级神奇呀！
4: 好厉害呀！
0: 顾颖老师，咱们今天啊。下了一天的雨终于放晴了，今天晚上咱们去找找这里的还有两种代表性的动物，一种是叫硬肢灰叶猴，晚上它有可能会在山里面睡觉，还有一种就是鼯鼠，会飞的
4: 鼯鼠，
0: 大老鼠，
6: 有一种药材吃就是鼯鼠的粑粑，
0: 对对，就可以飞翔的，
4: 这头应该有两种吧，一种小的那种灰色的，一种大的红白鼯鼠，
0: 对，
4: 鼯鼠就是一种哺乳动物，它是跟我们翼装飞行的原理是一样的，相当于你撑开，在你的前臂这个位置连到你的后腿这位置有一个皮膜，一跳它会把所有的手臂全部撑开，皮膜打开然后再翱翔，它在没有打开的时候的形状是跟松鼠是差不多的。哦，
0: 然后我们今天啊，我还教大家一个高级装备，红外探测仪，这边呢是一个热敏的一个接收仪，任何发热的物体它都能监测到。阿正，你过去看看我们怎么样？嘿嘿嘿！ 你能看到我们吗？
6: 能。好呀，哥哥，这红外线镜头已经好丑啊。
7: 我为什么晕倒？
0: 那我嘞？
6: 也变丑了。
0: 在咱们出发前啊，今天下午啊，还有个长臂猿的知识补充一下。说现在我们来一个连线，胡老师。
8: 喂，你好，陈博士。
0: 我想问您的是，在国际传播上面，我们中国人做了哪些保护长臂猿的工作？
8: 现在长臂猿的这数量啊，比20多年前已经翻了一番还多。哦，2001年左右吧，那时候我们统计是500只左右，而到上个月底的时候，已经1400只了。这里面我是用了差不多30年的这时间，分了3个阶段，把他们这个推荐出来。啊，第一个10年呢，就是让北京的朋友啊、北京的同事啊了解的认可，包括我们昆明动物研究所的专家，还有中山大学的教授，还有大理大学的老师，有很多的专业人员去参与，然后去研究，把这个长臂猿推广到北京来，用了差不多将近10年。第二个阶段就是又从北京呢又向全国去推广去推荐，这是第二个10年。然后第三个10年呢，就是我们又从12年又一直到21年、22年这块，从中国又向全世界又去推荐推广。那这样的话就好多人去关心、去参与、去保护、去研究，然后让他们走向了世界，走向了国际。
0: 哎，顾老师，你有晚上出来拍野生动物的？
1: 有啊有啊，在海南的时候，我们那晚上出来找蛇啊什么都是晚上。
4: 捡虎啥的也是晚上拍的吧？
1: 对对，捡虎它不是晚上拍，它是就是晚上它会容易发现它。
4: 我之前在贵州的时候，贸然捡虎也是我晚上找到的。
9: 嗯，为什么叫捡虎呢？因为它有戴眼镜，它可以眨眼睛，别的壁虎它都不能眨眼睛的。
0: 但是晚上的东西出来都不好拍啊，光线不足，对于你们拍摄野生动物它也是一种挑战吧。
1: 对对，我们那时候拍那个捕鸟蛛啊，它也是喜欢晚上出来的啊。
0: 海南捕鸟蛛。
1: 对对，
4: 海南捕鸟是比较凶，毒性其实因人而异吧。我反正我听说是有些人咬完之后事情就很轻，有些人咬完之后就出现极强的过敏反应。
0: 对，它会过敏，
4: 致死案例很多就是过敏搞的。
1: 嗯，是。
0: 没了，飞走了，飞走了。
4: 嚯，萤火虫，
0: 萤火虫幼虫。哎，
4: 这可能是母虫成虫，长得跟它幼虫是不变的。它是靠它的屁股后面两个荧光的点来一个传递信息，比如说公虫闪两下跟远方母虫说我要找一个配偶，我要谈恋爱，然后母虫闪两下，然后说同意了，
0: 暗送秋波呗。那如果说它发的光，它还是幼虫，不很容易被天敌发现吗？
4: 它跟别的昆虫不一样，它的肛门是在最后一段往前这一段，它是靠最后两个这个点点来吸引掠食的目光，掠食咬这边，它上面如果爬掉的话，它能保命。很多萤火虫会利用它发光来寻找配偶这个习性，来搞一场绑架。比如说金边创蝇之类的，它的母虫就会模仿另外一种小型的萤火虫的发光频率，然后把另外一种萤火虫的公虫吸引过来，然后干掉。这个是一种捕蛇策略，也是它的生存之道。
10: 那这种要吃什么呀？
4: 这个应该是吃蜗牛的，
0: 大多数萤火虫都是吃螺类或者蜗牛。
4: 来，走吧，继续往前。
0: 走吧，走吧。灰叶猴在哪呢？
1: 灰叶猴。
6: 哎，算肯定没有，这核桃树。
4: 这个应该是茶叶吧？这，
6: 这个是山核桃，应该都结果子了。
0: 我们的头灯要是看到雾鼠或者灰叶猴，眼睛会反光。嗯，这也是晚上搜寻动物的一种技巧。
11: 老师，你过来一点。
0: 啊，有发现了吗？
11: 那有个黄点。哦，
0: 那是一个雀，它屁股对着我们，
4: 有点发白的屁股。
0: 对，
10: 我也看到了。
0: 你看，底下又有只鸟。
6: 我发现两只鸟。
0: 第二只。Nice。
6: 有了，有了，有了！
11: 来看。哇，
0: 这只好大呀，还是一个雀。你看，在这。
10: 但是鸟还挺可爱的。
4: 这个应该是一只雉鸠。

0: 猪属的那个公猪，它有一个很大蓬松的这个筋群，用来交配用。
1: 我想看看这个刺毒猪属。
0: 放了放了，这东西是害虫的，走吧。
1: 刺毒猪属。
2: 啊，我这心心念念的荷叶猴，
1: 看看有没有无鼠。无鼠在树上，怎么可能在地面上？呱呱呱！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找到无鼠。
2: 好，我也觉得咱们今晚一定能找到无鼠的。
1: 有三个动物。哎，
3: 这是什么动物？快，好样！
2: 哎呦！
4: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5: 吃坏了，
6: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长肠丸。
8: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5: 出差旅游，
7: 带上何胃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整肠丸，
4: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
1: 有三个动物。哎，
3: 这是什么动物？快，好样！哎呦，
2: 有直立行走动物了。哎，你们好。
9: 哎，你们好，你们好。
0: Hello，
2: 你们是从哪过来的？
9: 我们去山上找那个灰猴的。
2: 那你们找到了吗？
9: 没有。
2: 你们找了多久了？
9: 我们找了两三个小时吧，找到现在天黑了，然后就下山了。
2: 那我们没戏了。哎呀，我这心心念念的灰猴。哎，那你们是在这做灰猴研究的吗？
9: 对对对，我们三个都是研究生。啊，我们每个人的方向不一样，我是研究它的一个固定的行为，食土行为。
10: 啊，我研究的是灰猴的社会组织关系。
2: 那你是不是得给他们安装项圈什么的呀？
10: 对，我们跟踪的这群就向上面政府申请了两个项圈。啊，然后这个群里面的话就有两只带项圈的，然后我每天根据项圈的点位去找他们。哦，给我们看一下，红色的就是他现在的位置。
1: 那我们在哪？
10: 我们在这里。
9: 对，
10: 看见没？这个小蓝色的，
2: 好远。
10: 这是他这几天的活动轨迹，你看。哦，
2: 好酷。
10: 然后我们天天早上的话就根据这个位点最新的数据，我们就去追他，
2: 去追踪他。
10: 对。
3: 那它一群大概有多少只呢？
10: 我们这群习惯化的就是成年的个体，差不多在90多只左右。然后就是那些还亚成年或者是婴猴、小灰猴这种的，加起来可能要100多只吧。
3: 如何去识别每一个不同的个体？
9: 主要是通过面部，就上面有个嘴巴。可以给你们看那个文档吗？
2: 你看我们能不能分得清？
10: 你们看一下这两只猴子有什么区别没？
3: 啊，嘴唇不一样。
10: 我们主要看它那个嘴唇上面那个黑斑和白斑，根据这些斑，然后区分。
3: 它其实看多了以后，它就认识了。
10: 对，你看每只猴子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3: 对。
2: 我采访一下你，研三了，要是数据都没收到，又面临着毕业又着急，你是怎么面对这么样一种挫折的？
9: 这个挫折应该对于整个人生来说不是很大的问题，毕业不了的话那再延期就行，其实没必要过多的难受，
3: 再加油呗。哎，
2: 这个心态特好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找灰猴就没有戏了，对吧？
9: 对，大概率是找不到了。
1: 我们放心找乌鼠吧。
2: 那么放心找乌鼠吧。
9: 好，
2: 好，
3: 拜拜，
2: 拜拜，谢谢。
9: 好的，好的，
3: 拜拜。
2: 走吧，我们继续吧。
0: 老师平时有用微距相机拍小东西吗？
3: 有，我们有拍一个黄莺莺故事嘛，黄莺莺还是挺特别的。他那个在树上用叶子把它包裹起来做他的巢嘛。
0: 油盐，
1: 油盐跑得很快的。
0: 他的所有的腿都是他的感知器官，所有的东西碰到他腿或者他的腿感觉到有震动完之后，他都会这个冲向那个方向去控制住猎物。然后这个他的第一对是触角，然后最后一对组特化。
2: 哎，无鼠，哎，这边有无鼠。
1: 哪里？
2: 在前面，我好像看到五鼠了。
1: 哎，有五鼠了，
11: 看它亮眼睛了。
2: 对，看它亮眼睛了。快快快快，前面。可好，队员们，我们好像看到今天的目标了。
11: 快！
2: 看到吗？它闪光的眼睛。有红魔。
1: 哪里？
2: 就在这上面。
0: 长得跟松鼠一样。
2: 就红色亮点这里。
11: 看到了。哎呀，动了。
2: 哇，好大呀！超亮的眼睛反光。今天一天的失败，到了晚上终于达成了一个目标。
11: 功夫不负有心人。
2: 我们成功了，
1: 太不容易了。我们同时学五鼠叫。
3: 我觉得这几位小朋友，他们都有这种对自然的热爱，也是我看到，非常高兴，也是觉得很有希望，因为未来都是靠这些年轻人，他们把各种保护生态的理念呀，爱护大自然的理念传递给大家。
2: 这么多天下来，我认为是对孩子成长最有帮助的一天。从早上6点钟到晚上10点钟，像极了整个科学的过程。因为科学不是真理，是通往真理的不断求知的过程。我要给所有的青少年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想不断地去探索人类未知的真理，那么你们一定要享受的是过程，不要享受结果，因为结果往往是在大雨背后才能见到最后的彩虹。

0: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更多有趣问题，搜知乎自然公开课，并提问云南野径动植物问题，知乎答主将在线解答。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
5: 咱们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哀牢散。
6: 超级恐怖呀！
5: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探索未知。
7: 八角莲世界上有点毒性啊。
8: 为什么他们找的都是菊呀？
9: 这些神秘的菌也会发光哎！哇，
10: 不是我梦寐以求的菌。
7: 它沾水以后3秒复活。
11: 这边有只大甲虫，
7: 我是最怕虫子了。
12: 今天如果不找到哀牢之蝉，那就明天也得找。哇，
5: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东西？哇！

然公开课第六课的课后问题是：长臂猿是素食主义者吗？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节目有奖互动，就有机会赢取上好家大礼包。重走自然公开课研学营正在推出，想要跟着专业的动植物老师一起户外研学吗？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咨询报名吧。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

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他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静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好，谢谢你，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美国国防部被曝近期派出两人长期驻点台防务部门，岛内就质疑美方此举根本就是在所谓的监军。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军则是指出，所谓台美防务共同合作评估案，明年度的经费暴增了12倍，台防务部门却说不清楚该项目到底负责什么，预计交付哪些成果。台侨务部门主管徐嘉清此前因安排儿子违规登上东沙岛，被台监察部门采罚。台湾民众党团5号再度提报，徐嘉清任职期间多次让未成年的儿子以摄影官的名义随行该部门的海外活动，甚至让丈夫私用公务车。一个被台监察部门裁罚后又被爆出类似争议的政务官，依然能够获得民进党高层的保护，这说明了什么？当地时间10月5号，也门战事骤然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参与也门政府军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发起反击。中东局势再度急转直下，原因何在？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三国防务联盟激活又将给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当地时间10月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这是中方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的又一重要成果。
1: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人权理事会再次通过中国等主题“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对国际社会进一步促进和保障各类群体人权，积极应对老龄化，加强相关领域全球治理与标准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在积极推动国际人权合作的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当地时间10月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三委一般性辩论中答辩发言，点名驳斥少数西方国家的无端指责。
2: 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上述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1: 孙磊表示，中国将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抵制人权问题政治化倾向，为人人得享人权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中方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接下来我们请教在北京的林生利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在人权实践和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去年九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其蕴含的深厚人文关怀和丰富的人权意涵，如何引领全球人权治理方向？
3: 人权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既包括生存权，也包括发展权。事实上呢，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各个国家由于这个国情的不同，特别是由于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一个差异，对人权的需求和发展的进度也是有所不同。那么中国呢，应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人权问题上是取得了长足的这样一个进步和发展。比如说中国实现了这样一个全面的脱贫攻坚，那本身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一个重大的促进，还包括中国通过一个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帮助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发展，也是为全球的人权事业做出了贡献。那么特别是去年，那么中国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么和其他三大倡议共同形成了当前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引领。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以来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国际共识，目前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支持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那么从实际行动方面来看，那么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了以人为本、行动导向等一系列举措呢，目前应该是在很多领域它取得了一个实际的一个成果。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的这种战略理念和方案在全球影响的这种不断的增强。那么在全球治理倡议当中，那么就提到了要以人为本，要行动导向，实际上也是要把人权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要强调各国之间加强合作，推动这种行动导向和这种效力的这样一个导向，这样的话能够实现全球人权问题的这样一个普遍性的共同的这样一个发展。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在国际社会对于人权问题也存在分歧，特别是一些美欧国家有一种优越感，那么在人权问题上呢，对其他国家进行这种居高临下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破坏了这种全球人权问题的这样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发展。而中国呢，作为全球南方重要的国家呢，我们在人权问题上始终和全球南方国家站在一起，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全球南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和诉求。
0: 好的，谢谢林生利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10月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将会派出政策官员以及智库代表长期进驻台防务部门，直接参与台湾地区的防务决策核心，这引发了岛内关注和巨大争议。对此，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6号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否认，并宣称所谓台美军售与防务交流确实越趋紧密，这有助于台军建军备战以及战力转型。
1: 6号，顾立雄赴台立法机构备询前，对于美对台军售进度以及是否可能采取分批处理方式，顾立雄一再强调美方的所谓承诺。
4: 我们尊重美方的这个审议的这个程序，那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协调。目前并没有接获相关有所谓分批的讯息。
1: 至于外界最为关注的外传的美国国防部派员驻点台防务部门一事，顾立雄的回答也间接承认，
4: 台美的军事方面的交流都确实越趋紧密了，方的实战经验以及专家意见的一个评估，这也有助于我们建军备战以及战力转型。但至于有关相关的细节的部分，我想我就不宜多做这个对外说明。
1: 台美防务共同合作评估案的预算从过去每年约41万美元，2026年暴增至近500万美元。现在有传出美方将派员长期进驻台防务部门，甚至进入决策核心。审议台当局防务与外事预算的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质疑，一年经费暴增12倍，到底是多资深、多高阶的美方官员来，派多少人，做哪些工作，能带来多少效益？台军方都应提出具体答案。 马文军进一步追问，两名常驻人员究竟负责什么？其他团队有多少人？来台多少次？交付哪些成果？尤其提供建议与参与决策之间，权责更必须分清楚。美方参与范围与权限到哪里？若美方建议与台军需求不同，最后由谁做主？都应向台立法机构说明。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的于强先生。美方派员长期驻点台防务部门，被质疑是要来监军的，但是顾立雄对此仅称相关细节不宜说明。那么您认为美方的这两个人到底是属于技术顾问呢，还是实质上的监军角色？
5: 他们究竟是来干什么的？顾立雄倒是给大家说说啊，但是我们看到顾立雄的说法叫不便说明。什么叫不便说明？其实不是不便，是不敢。我们想问一问的是，这两个美国人究竟是来干什么的？顾立雄得告诉全台湾的民众，为什么台湾防务部门在这个部分的预算增长了十几倍，多花这么多钱，究竟想干什么？按说，台湾给了美国那么多钱，美国现在拖着很多武器不交货，这两个美国人顾立雄可以每天追着他们问他们要货啊，顾立雄敢吗？当然不敢。所以说白了，这两个美国人他们的来头，我们看到他们是美国国防部里面相对来说负责整个规划、提供政策、智力咨询的，说白了就是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是跟大脑有关的相关的部门，派了两个人到台湾的防务部门，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他们，我们合理的怀疑，他们是美国的眼睛和耳朵。美国等于是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装上了一个眼睛和耳朵，想完全掌握台湾防务部门的方方面面。而且他们不仅是听，不仅是看，他们很可能会去传递美国相关的消息，传递美国的压力。一方面听，一方面看，同时又传递消息，传递压力。那么这不是监军，这是什么？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骗不了人，预算骗不了人，大家的常识和逻辑骗不了人。这两个美国人来就是来当监军的。
0: 好的，谢谢于强先生。台湾地区2026九合一选举临近，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持续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就举行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站台的时候就攻击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诚恳、不认真、不真实。蒋万安5号反击，双方隔空交锋。
1: 4号，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举行，卓荣泰到场助阵，并点名批评蒋万安，称其是不诚恳、不认真、不真实的市长，并喊话选民投票日解除万安警报。
6: 对比以不附属不执行来否决多数民意的卓荣泰，谁比较不诚恳？对比好，今天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在社区中心发放毒品的沈柏阳，谁比较不真实？对比不愿意去解决冷链配送的问题，就直接宣布停止班班喝鲜奶这样政策的卓荣泰，谁比较不认真？
1: 蒋万安批评，如果赖清德、卓荣泰能够拿出攻击自己的一半心力用于施政，就不会出现本病比问题有品、少子化、高房价及社会住宅等问题。此外，沈柏阳2014年发表的探讨药物成瘾者政策的文章也成为选战焦点议题。蓝营质疑沈柏阳在文章中建议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与干净的针头，涉嫌主张吸毒除罪化。蒋万安更是在社交平台强调禁止毒品进入校园社区的红线，不料迅速引爆网络论战，留言数在24小时内突破50万，其中负面声量居多，又进一步引发民进党是否雇佣 AI 网军的讨论。
6: 你要发放施打什么样的毒品？同时你又说社工要介入，那社工介入要怎么执行？
7: 那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可惜了，蒋市长用这样造谣的方式，说真的我也没有要求他道歉了，不然的话这个道歉都道歉不完。
1: 面对蓝营质疑，沈柏阳以所谓造谣来回应，蓝营方面则继续展开双北联动，试图将议题进一步扩大。 五号，来自台北、新北市的六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及参选人为反毒金刚车上路记者会站台，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沈博阳公开道歉，并公开保证不会在社区中心提供毒品给吸毒者，抛弃毒品只是药品，吸毒除罪化等主张。
8: 他认为他的主张没有错，那我们怎么能够不担心？
1: 有分析认为，蓝营此番动作将绿营原本营造的洋流气势转化为毒流争议，意在打乱民进党的选战布局。双北选情向来具备指标意义，蓝营此次转守为攻，以反毒保卫战打破僵局，能否借由这一火种进而吸，更是决定双北乃至台湾地区选举走向的核心关键。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邱毅先生。民进党显然已经将大量的资源集中压注在了沈博阳身上，试图让他成为绿营参选人的最佳助选员，但是这种品牌集中化策略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您对此有何观察？
9: 年底的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本来民进党的情势非常的不利，民进党死马当成活马医，采取了品牌集中的策略，也就是挑选沈博阳作为整个洋流的选战的主轴，希望靠着沈博阳所制造的洋流能够成为这一次选战的主轴，也使沈博阳成为这一次选战民进党的最佳的助选员。严格来说，一开始民进党对于这样的品牌集中策略也没有多大的信心。之所以挑中沈博阳，第一个原因，他们认为沈博阳是美国要的人，他属于美国系统的人，所以如果让沈博阳作为选战的主轴，那么美国对于这次选战就会投注一些比较多的

的助力。第二个，他们认为沈柏阳是赖清德所中意的人，而且赖清德是个不服输的人，他觉得去年的大罢免

0: 大罢免的失败要进行翻盘，现在杨柳里说有没有可能弄假成真呢？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杨柳即使是人造柳是假柳，它也造成了几个效果了。第一个，沈伯彦的气势确实起来了，他成为了一个民进党这一次选战的最佳的助选员，而且他的洋流有了万亿效果，他可以到外县市跟外县市的候选人相互的搭配，有了拉台作用。第二个，他把民进党的士气给提振了，也就是把民进党的基本盘给吹出来了。第三个，他鼓动了一些无所事事的台独年轻人，可是民进党这一靠专靠沈伯洋靠洋流的品牌集中策略有没有风险呢？当然有，他成也沈伯洋，败也沈伯洋，所以现在如果要把洋流给破掉，那就必须要破掉沈伯洋所制造出来的假人设。如果洋流到最后被打垮了，反而变成了毒瘤，那民进党这一次的选战可能会一败涂地。所以现在正面临了所谓的沈伯洋为主轴的洋流是成是败的关键时刻。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我们再来请教李胜峰先生，台北市长选战被民进党拉抬到了全新的高度，就连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不避嫌地下场批评蒋万安不诚恳、不认真、不真实，蒋万安则是直接以三对比来做反击。那么您认为这场隔空交锋谁更占上风呢？
2: 其实从人民的角度来看，谁输谁赢总是选到最后会有个人输赢，可是我们不忍心看下去的是，民主政治在台湾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台湾口口声声的有民主选举，已经毁败到了什么程度？各位来可以看看，在整个的选举里面，没有讲政见，在选举里面就充满了欺骗。所谓的欺骗是，过去我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我能够换一张脸孔来骗你就可以。对于对手的政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够抹黑你，我能够压榨你，那我就过得了关。所以整个的选举展现出来的是一场用金钱堆砌出来的假议题，用金钱推进出来的假人设，然后人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撑到了最后一秒钟去投了一票，我们以为我们当了主人，结果我们是被操纵，被透过金钱、透过媒体、透过网络、透过侧翼来操纵的人。这样的选举有意义吗？这样的民主有意义吗？所以主持人刚才你问我的，谁占下风？只有人民占下风啊。谁得利？只有人民失利啊。这些政客在这一种假民主之名所玩的游戏之下，受害的就是整个的政治。所以台湾的政治没有政绩可言，只有选举的操纵可看。这样子哪里是我们所要的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悲剧啊！所以卓荣泰所骂蒋万安的，这不就是他吗？是的，自己所犯的错，自己所有的错误都可以推给别人，因为只要他能够操纵选举，只要他能够操纵侧翼，只要他能够操纵媒体，只要他有足够的金钱可以来操纵这一切，黑可以变白，白可以变染黑，这样的民主对我们讲起来，我们真的不需要。
1: 好的，谢谢李胜峰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我们再来关注台侨务部门主管徐嘉青近期争议不断，他把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5号再度踢爆。徐嘉青任职期间多次让

0: 儿子以摄影官的名义随行该部门的海外活动，甚至让丈夫唐伯伟私用台当局所谓在美代表处的公务车。台湾民众党要求徐嘉青即刻停职。
1: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五号举行记者会，当场播放一段侨界人士的爆料录音档。根据该名知情人士的说法，徐嘉青更把未成年的儿子包装成摄影官，到欧洲多地出差，并且接受当地所谓代表处的招待。
2: 上面有一个叫摄影官徐叉，因为那时候未满十四岁，未成年担任摄影官。
1: 洪玉祥表示，台侨务部门以及对外事务部门举办的宴会活动通常都有严格的名额限制，然而徐嘉青带着儿子参加这些活动，整起事件恐怕有严重的贪渎问题。
3: 现在非常多的驻外人员可以说是群情激愤，认为呢徐嘉青这样子滥用公堂的行为已经是败坏官箴。
1: 台湾民众党此前还爆料，徐嘉青安排儿子登上东沙岛，随后遭台监察机构认定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条例，裁罚新台币10万元。如今徐嘉青再次被爆出种种违法行为，台湾民众党要求徐嘉青立刻停职，相关单位应该要依法纠责。面对外界质疑，台侨务部门五号傍晚却回应称，相关活动及人员安排均符合规定，并无违法或不实之处，更强调绝无滥用公帑图利私人的情形。台外事部门副主管吴志忠六号赴台立法机构备询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自己没有接到任何检举，随后还特别强调，大家要理解徐嘉青是一个母亲，必须对儿子负起照顾责任。
4: 大家不要忘记哈，徐嘉青他是带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他是身为一个母亲要照顾他的儿子。
1: 对此台湾民众党籍民代洪玉祥痛批，谁没有家人要照顾，这样用民众纳税钱养公职人员，到底是为了公务还是帮他分担家务？
5: 假公济私是我们民众最痛恨的，你把我们的公帑拿去做家庭旅游，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太过分。
0: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台北的李胜峰先生。徐嘉青并非首次因公器私用引发争议，这是否呈现出某种的惯性呢？一个被台监察部门裁罚之后又被爆出类似争议的政务官，却依然能够获得民进党高层的保护，这说明了什么呢？
6: 以今天中国大陆对官场肃贪的要求，对政绩问责的要求，对政治轰击的要求，这样的标准来看到台湾这一个官员徐嘉青的这样的表现，既然至今仍然稳稳的高坐在官位上，我想大陆的朋友只有一句话，匪夷所思，摇头叹息。但这个事正发生在台湾的官场上，今天这个高官从以前到现在犯罪累累，违法乱纪，所谓的民主制衡在野党对他无可奈何，司法对他无可奈何，然后舆论监督对他也无可奈何，继续仍然嚣张的跋扈。今天在台湾我们看到的是，我的党叫民进党，你能怎么样？是的，在大陆那样的人要下台，社会要惩戒，党纪要处分，在台湾这些人却仍然高高在上，无所忌惮啊，败坏到这样的程度，还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大陆的治基呢？还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大陆的施政呢？还有什么资格可以在大陆的面前骄傲自己的什么叫民主阵营呢？简直是败坏堕落到了极点。
0: 好的，谢谢李胜峰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0: 这个是我们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2026高雄冬季旅展10月2号到5号在台湾高雄展览馆举行。在本次旅展中，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到大陆的景点，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以跟着功夫游大陆为主题，搬出河南少林、湖北武当、四川峨眉、广东蓝泉四家流派，不仅以武会友，也以武遨游大陆。
4: 在高雄旅展，海旅会展台少林、武当、峨眉、南泉的四省功夫轮流登场，着重向台湾民众深度介绍河南的中原文化、湖北的荆楚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和广东的岭南文化等特色内容，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观看。
5: 我觉得会想去的人应该还是蛮多的，因为毕竟语言通嘛，然后饮食什么的，其实就是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的。
6: 四川吧，我对这个省比较有印象。
7: 而来自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的旅游业者也在旅展期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推介各自省份的旅游产品。
8: 对，这次我们主要是过来推荐最新一代的长江三峡的豪华游轮。前整个游轮的运营过程当中呢，我们50%左右的游客是来自于入境。那么这个50%的这个游客里面，香港和台湾的游客呢，占到了这个50%里面的一半以上。
6: 根据统计，今年1到6月，台胞赴陆达到285万人次，包含旅游、参访、商务等各类往来，较去年同期成长24.9%，显示两岸民间往来热度持续升高。
9: 我们南方航空从台湾呢总共有5个航点6条航线，其实呢就是这些航点目前很受台湾民众欢迎，而且呢客座率也蛮高的。
10: 为了更好地响应近些年台湾民众对赴大陆交流的这种热情吧，那公司呢是计划从今年10月初开始使用全新的这个787梦想客机来直飞高雄到上海的这个航班，那么我们呢也会以热情周到的这种服务来让。
11: 台湾民众在走进客舱的第一瞬间啊，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这种两岸一家亲的这种温情。
12: 近年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度持续升高，与民进党当局不断示警，形成了明显的落差。
13: 大陆其实是台湾也是最向往的一个旅游地点哦。那以去年来讲的话，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在将近460万，那今年可能会突破550万。 那大陆因为它每一个省份都有不同的那个旅游的景点啊，还有不同的用位，所以其实现在台湾还是有进团令的，但是还是一样，气势落伍的台湾民众都想去大陆。
3: 闪身步、狗熊、哆嗦毛等舞蹈动作，近期在网络。

0: 走红，这股模仿热潮现在也传到了台湾，从普通民众、运动选手到青年群体纷纷参与二次创作，有民进党的政客也来蹭热度了。但是在被网友指出该舞步是源自大陆的抖音之后，又紧急下架相关视频，引发网友嘲讽。
1: 闪身步不只是一种舞蹈，
2: 影片已删除。
3: 脸书粉丝专页郑克爽发文并附图爆料称，民进党籍新北市议员张维倩与同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跳闪身步，被岛内网友指出该舞步是大陆抖音梗，两人随即紧急下架视频。贴文还科普，闪身步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一项结合舞蹈、歌唱与锣鼓音乐的传统艺术。网络走红片段出自约8年前的一段舞蹈教学视频，由北京舞蹈学院赵铁春教授示范。在相关消息的评论区，不少岛内网友留言嘲讽绿营人士此举，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真的很双标。你看看，露出马脚了吧？你的生活周遭绝对离不开大陆的事物。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据台湾网络舆情与资料新闻平台网络温度计调查，9月21号至9月30号，闪身步在岛内网络等声量已突破17793笔，关联热门关键词有狗熊哆嗦毛、浪子踢球、魔性、迷音等，足以体现这一现象级热潮的强大传播力。
4: 闪身步，
5: 闪身步，
6: 这多给你的。
3: 岛内学生、上班族脑洞大开，把闪身步融入日常场景，随处可见网友翻拍二创。运动员赛场名场面更把热度推向顶峰，台湾拳击选手陈念琴一边落泪一边跳闪身步，台湾棒球选手曾颂恩赛后也用这套舞步庆祝胜利。体育赛场的热血搭配传统舞蹈引爆全网转发。
7: 在什么样的政府里哇呀哇呀哇，用8000亿前瞻计划给自己人乱花。
8: 别墅里面吃很 K，
9: 水池里面银龙鱼，
10: 我送阿叔茶具，他圆梦下笔，
11: 直接给我四个字：大展宏图。
12: 哎，你会科目三吗？
3: 从前些年的挖呀挖、科目三，到大展宏图、波波机，再到今年刷屏全台的闪身步，一个个都诞生于大陆网络流行梗，在岛内社交平台引爆模仿热潮。一个舞步、一句台词、一段魔性旋律，就能让两岸青年拥有共同的话题、相通的审美。这些源自生活的流行文化传播，没有刻意的宣传包装，完全是民众自发的趣味选择，恰恰印证了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是任何人为阻隔都无法切断的深层纽带。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0月5号，也门战事骤然升级，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发起了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武装随即以导弹和无人机反击，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
4: 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政府军发言人马基德·努扎伊利表示，目前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控制曼德海峡及塔伊兹省祖巴卜机场，并切断祖巴卜与穆哈之间的道路，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但据新华社报道，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在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的同时，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发起军事行动予以策应。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另外，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面对多方攻势，胡塞武装立即发动反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5: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وأدت إلى تعطل حركة الملاحة فيه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مصفاة أرامكو في رابغ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وأدت العملية إلى اشتعال النيران في الموقع المستهدف。
4: 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为应对战火蔓延，特别是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袭击，当地时间10月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3: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林胜利先生。也门局势再度升级，您怎么看这一变局？在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的请求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几乎是下令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但是最终决定暂缓行动。这是近几周来美国第二次拒绝加入此次军事行动了。您认为这对于美沙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6: 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局势的这样一个延宕至今，可以说是越打越大，越打越乱。那么此前呢，主要的这样一个冲突的各方呢是美国、以色列和这个伊朗，但是由于这种战局的这种僵持呢，那么也波及了中东其他地区和国家。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的升级，实际上是中东局势 的这样一个加重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表现。那实际上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胡塞武装作为伊朗所支持的力量，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实际上是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选择。一方面呢，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这样一个战略伙伴，甚至可以说是盟友。那么在沙特遭受也门胡塞武装攻击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实际上美国是有义务去帮助沙特。但另一方面呢，美国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考虑，那么就是在中期选举临近，在这种中东局势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美国并不愿意增加新的这样一个战线，并不愿意把这样一个战火烧到更多的一个地方。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的力量不足以完全主导中东的这样一个局势。所以对美国而言呢，一方面呢，它可能还是以各种方式对沙特提供支持，比如说情报，比如说武器，还有其他方面。但是在是否直接介入这样一个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里面，它可能还是非常的谨慎。但另一方面呢，这种情况呢也会对沙特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非常微妙甚至有长期的一个影响，那么会使得沙特重新考虑美国作为一个盟友他的这种安全承诺的可靠性，也会促使沙特今后在他的安全战略上可能会采取一种多元战略的一个合作伙伴。那么考虑到沙特作为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重要国家，那么他的安全战略调整可能会在中东地区引发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效仿，那么会整个的中东地区这种大国的博弈呢，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3: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来继续请教北京的林胜利先生。麦加防务联盟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在沙特部署军力，那么在您看来，沙土巴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否已经被激活并可能迎来实战考验呢？我们也注意到伊朗方面日前主动提议胡塞和沙土巴政治接触，那么您研判沙伊朗的此举又有什么样的考量？
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麦加防务联盟呢，实际上是沙特牵头形成一种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抱团取暖的这样一个安全合作机制，它主要是防御性质的。那么特别是考虑到沙特等一些中东国家由于这个美以伊冲突，他们实际上也是被牵连其中，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个举措来保障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那么考虑到当前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国内的一些机场重要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攻击，那么也使得沙特呢加速了和土耳其、巴基斯坦组成了这样一个联盟关系。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联盟关系更多是一个防御性质的，并不意味它可能会主动的发起这样一个打击。那么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那么三国之间在军事合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括他们的情报、后勤保障、军火、指挥联通这些呢，应该说以前没有的话，那么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形成一种集战力。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更多是一个防御性的联合的姿态，但是它可能预示着今后的中东地区的安全的合作形势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伊朗的态度实际上是值得玩味。一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它是支持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但另一方面呢，它也不希望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进一步的升级，那么这可能会使他遭受更大的这种地区的压力，所以他实际上是希望这个通过一定的缓和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这样一个战局。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也门胡塞武装会给这个沙特等一些国家制造一些干扰，形成一定压力，但另一方面呢，要保住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既有的这样一个取得的一个战果，而不是遭受到这个沙特等一些强有力的这种反击之后 可能会使得前功尽弃。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个伊朗就希望他们之间能保持一个和平的情况，而是伊朗希望通过这种斡旋者或者通过这种影响的发挥，能够在中东地区安全方面取得最大的一个对伊朗有利的这样一个局面。
3: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明天同一

0: 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永乐大中，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4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津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工记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 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无古灯，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域，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跨越600年，他将多元文化融入为共同体，他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他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

九股，七十七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七十七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股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国庆假期，游客们走进福建各地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追寻红色足迹，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
1: 长汀和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1934年9月30号，红九军团在长汀县中富村关寿公祠前集结誓师，开始漫漫征途。90年后的今天，游客们走上中富村的红军桥，感受生命等高线的悲壮。在关寿公祠前，长征再出发仪式带大家重新走进这段历史。在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前，游客们列队肃立，手持鲜花缓步上前敬献先烈。
2: 以前在课本里读长征，听苏区故事，这一次我自己亲身走进了长汀中富村，看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古道，用过的旧址，内心特别震撼。
3: 来瞻仰一下我们的烈士，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我们的革命历史，特别是龙岩作为闽西革命老区，为我们的国家做的巨大的贡献。
1: 长征路上，红军中有6000多名宁化籍战士。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完整、经过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时期号谱，也是红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
4: 今天我们的美好生活都是用革命先辈的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铭记红色历史。
1: 建宁是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的重要战场与指挥枢纽，更是第二次反围剿收官大捷地。在建宁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内，历史照片、革命文物、文献史料再现当年反围剿斗争的烽火岁月。
5: 特意趁国庆带孩子来，就是想让他走出课本，亲身感受革命先辈的不易。这种红色教育比在家讲多少道理都管用。
1: 上杭县探亲乡红色底印深厚，全乡在册革命烈士141名，是上杭所有乡镇中烈士与人口比最高的乡镇。假期里，一场文艺晚会在这里举办，情景剧、树叶吹奏、合唱等节目重现了长征峥嵘岁月，再现叛境罗家山儿女浴血奋战的革命壮举。
6: 我们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讲好叛境的红色故事，留住乡土乡愁。
1: 一条条红色足迹，一处处革命旧址，一份份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与文献史料，他们记录着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也激励着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学习弘扬红军伟大的长征精神，学好本领，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国庆假期，福建以全民乐购为抓手，家里扩围以旧换新，政企协银联动让利，各地通过场景创新和政策直达匹配多元需求，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8: 为一顿美食奔赴一座城，国庆假期福州举办海鲜美食消费季活动，商务部门与商家通过补贴让利推出超值品牌海鲜火锅套餐，市民游客还能通过福州有礼闽式生活微信小程序购买海鲜美食消费券，诚意满满的优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一锅福州鲜，
9: 看着都很新鲜海鲜，而且还可以现场挑选加工，味道很地道，趁着国庆假期过来感受海边城市的烟火气。
10: 美食本身就是文旅的重要一环，福州海鲜即食火锅已经成为外地游客来龙必打卡项目，我们也希望能以美食引流，丰富游客的假日选择。
8: 国庆期间正值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福州已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安排超1700万元购车补贴，同步发放1000万元住宿消费券和近1000万元引起联动福利。在莆田，超1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撬动全市12家家电家居卖场同步开启换新专场，510万元的新车专项补贴拉动汽车 4S 门店客流大幅攀升。
11: 以旧换新的国补叠加咱们15%，加上我们商场这边的话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抽奖，国庆期间的话是明显是比平时客流要多一些的哈，所以很多前期在观望的这些一些用户嘛哈，他也是趁着这次有活动嘛哈，就是把这些该订的商品都跑过来一起把它订下来嘛，客人深圳是比平时是差不多会有多了一个两倍左右。
3: 看有什么政策，买个新的有补贴，我们购买的欲望肯定更高了。
12: 客流从晚期同比相说来说增加了70%左右。国庆这两天基本上我们每天的订单会在10台左右，当天的客流会在40批至50批左右啊，对我们的客流和我们的订单都是起到了非常利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8: 国庆黄金周，泉州市商务局围绕购吃、游养乐等消费领域推出新一波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消费，开具个人抬头发票即可参与抽奖，红包及时到账。
2: 国庆前两日的话，客流是有一个明显上涨的，二楼有不少顾客到店选购服饰，然后新款运动服和运动鞋销量都很好。
8: 昌平市开展家电3C 产品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各承办企业带来家电、数码、3C 各类新品，向消费者解答活动补贴、换新流程、产品性能等相关问题。
13: 我们还提供免费上门测量、全屋方案设计等增值服务，商品品质、配送、售后全由我们企业兜底。
8: 这个假期，福建以2026悦享金秋消费季为抓手，联动各地商圈、卖场和线上平台，对汽车以旧换新最高补贴20,000元，并对包含家电、数码、智能家居在内的10余类家用消费品以旧换新给予补贴，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随着国庆假期接近尾声，福建高速和国省干道车流量明显增加。截至10月6日上午，全省高速出入口日均流量470.7万辆次，较日常上升104.6%。交警部门分析，今年返程车流启动有所提前，潮汐市特征更加突出，车流集中度更高。
14: 车流高峰主要集中在下午的14点到晚上的19点这个区间。目前我们高速交警已经增派路面警力，
1: 截至10月6日，全省交警日均投入警力1.4万人次，查处酒醉驾等严重违法2.2万余起。
15: 联合高速交警、高速运营单位开启了24小时错时分级巡查，
6: 提醒驾驶员遇事故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仍撤离即报警，杜绝疲劳分心驾驶，平安返程。
0: 来看一组资讯。
1: 2026中国南安首届成功杯路亚艇钓公开赛6日在南安开赛，全国55支队伍、110名路亚选手参赛，选手驾驶无动力小艇，手持路亚杆，呈现了一场高水平的水上垂钓体育赛事。比赛践行绿色垂钓理念，完成称重记录后的渔获被放归水体。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外联谊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近日举行，220多位来自21个国家的侨领侨胞以及港澳台同胞齐聚一堂，叙乡情、话合作。大会现场，巴布亚新几内亚平潭同乡会现场向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捐赠4件南岛语族特色艺术品。泉州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泉州共出口木制品7.25亿元，同比增长26.68%。产品热销东南亚、欧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泉州木制品加工业发展较快，产品覆盖木制家具、木制日用品、木制工艺品等，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国庆期间，省重点工程新阳麦芽福建45万吨高端麦芽生产线建设项目1期持续施工推进，项目计划投资5亿元，建设年产15万吨特制麦芽生产线。产品精准匹配啤酒高端化、精酿化、多品类、高质量发展需求。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十二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1: 文化闽江，我们一起开讲。
2: 本期开讲老师，福州格致中学李怡。
1: 我是福州格致中学的历史教师李怡。在武夷山下的出生的我来到了福州求学，在我的身边，我觉得闽江它只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它就是一个城市的背景。但是当我看完文化闽江之后，我的心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震撼，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的水系，它所流淌的是八闽千年的文脉，它承载的是一代代福建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看完片子，我心绪难平。印象最深刻感动我的，不是八闽的盛世繁华，而是近代在山河国破之下，这片土地上的先辈们，他们没有退缩，他们穷尽毕生的力量去苦苦寻求中国的出路。今天我跟大家就一起来了解一位其中的特殊的人物。这个人物在课本上他可能就是一个名字，一个考点，但实际上他是照亮着黑暗时代的一盏灯塔，他就是严复。那我想问大家，当提到严复，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3: 我最先想到的应该是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
1: 除了严复提到天演论还有没有呢？
4: 是严复在天演论所提到的物竞天择。
1: 嗯，很好。那么同学们所提到的物竞天择、天演论这些内容，其实就是课本里面给我们的标准的一个画像。在很多同学的眼里，严复他就是一个冰冷的考点，背完了、考完了，他就束之高阁了。但实际上，真实的严复，他远比课本丰满，也更有力量。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严复，通过《文化闽江》这部纪录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严复的跌宕生平，也看清楚近代福建三代人的救亡之路。
5: 林则徐一生著述常以后官自述，躬身力行后官世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将国家命运扛于肩上，留给了后世一个伟岸的背影。林则徐在浅述义理的漫漫途中曾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在此后数十年间，更有林旭、严复、林觉民一众后官后贤薪火相继，他们或为变法维新慷慨赴死，或义气惜学以启民智，或秉革命理想从容就义，共同铸就了后官这一标明史册的精神地标。罗星塔下，江水滔滔。在林则徐去世十几年之后，一批实干家走到了历史前台，他们是实践是一长技的洋务派。1866年12月23日，在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的发起下，大清帝国最大的造船厂在这里破土动工。
6: 总理船政事务衙门破土动工建设船厂，师夷长技，自强不息。
5: 1867年，又一位福州人站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他就是首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从林则徐到沈葆桢，

就林则徐的最大的决心，就打开了中国的视野。但是等到沈葆桢这已经20多年过。

0: 而人睁开了视野，打开了看不清的问题。而第二代沈葆桢在林则徐看清楚我们的中西差距，沈葆桢立即动手去实干。他在马尾修筑船阵，建造铁甲，然后练水师。他想得很简单，武器不如人，那我们就自己造吧，解决打不过的困境。而第三代，也就是严复，他选择的是通过笔墨来启迪民智，给大家一个新的思想。1854年，严复出生在福州的一个中医世家。原本他走的道路是很多知识分子的相同的道路，就是寒窗苦读，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改变自己，改变家族的命运。但是1866年，他的父亲在治疗霍乱的时候感染上了疫情，也就去世了。家道中落，没有人有钱再支持他进行漫长的科举学习。这个时候他走投无路，而福建船政学堂的招生简章贴在了福州的大城门上，它上面写着免学费包食宿，还给每月津贴。这不是一个选择，这是绝境中的一个希望。所以严复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科举，报考福建船政学堂。福建船政学堂那年入学的考题是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大孝终生慕父母恩。因为他的父亲刚刚去世，这个12岁的少年万般的哀思涌上心头，字字行情。最后他以全省第一名的身份考进了福建船政学堂。它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也是中国近代航海教育和海军培育的发源地。到这里他接受了一个怎样的学习呢？
1: 转动宇宙，太阳
2: 被沈葆桢以高分招入学堂的严复，遭遇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老师的面孔是西方的，文字是字母的，而他们所教授的内容更是一些被叫做数学、地理、物理、天文的科目，这与他所熟悉的经史子集毫无关系。
3: 这一段对他历史以及对他影响很大，这是15岁过来就形塑了他的这个性格，和这个未来的路径。
4: 在这个学堂里面，他学习是，非常那个辛苦，就是全英文教学。
3: 沈葆桢，左宗棠都有这个认知，学西方是一个中国不可改变的路，而这个不是种族问题，不是说西方种族优越学人家，而是。就是世界化之后，人家是先走一步。
4: 他们的这个教育就是会让每个学生都很刻苦，每个学生都会觉得我和这个国家是有关系的。就是像严复说的，要为天下语嘛，就是他就是要济世的，他就是要为社会有用，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3: 这是咱们这一代人的重要经验嘛。
2: 罗星塔下的岷江是当年学子们学习操练的起点，这座塔和这条江陪伴着严复度过了10年的求学生涯。1877年，严复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派往英国留学。同样是在这座罗星塔下，岷江托载着这位船政学子渐行渐远。从林则徐到沈葆桢再到严复，三代岷江人前赴后继，终于可以深入探究那个真实的西方世界。
0: 严复在船政学堂学习的时候非常刻苦，始终全科全优。当同窗在研究如何进行驾船舰的时候，他研究的是科学理论。换句话说，当别人还在研究器物的使用，他已经开始关注到它的底层逻辑，它的构造。

0: 计就为后来他跳出器物层面去审视制度、审视社会、启蒙思想埋下了种子。1877年，严复作为优等毕业生被派往英国留学，与他同时去的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邓世昌、刘步蟾、林永生等这些闽江的子弟，他背负着家国的重任，大家希望他们能带来一个新的希望。那严复到了英国，你觉得严复在英国会看到什么呢？好，有没有同学能够说一下？
1: 觉得他会看到很多不同面孔的西方人，以及接触到全英文教学的那个环境。
0: 就沉浸式进入了全英文的教学环境是吗？好，那隔壁的同学你说一下。
2: 我觉得他会在英国接触到更先进的造船技术，以及先进的西方的制度。
0: 他可以了解英国的国外的生活，也可以了解先进的技术，特别他刚才提到了制度。其实在严复的晚年，他写的日记里面有说，当时很多同学出去的时候，他们被西方的社会生活迷茫了，他们去体验、逛街、了解地域不一样的文化。但是严复他最喜欢去哪里？他最喜欢去的是伦敦的法庭，在边上去听陪审。他看到了在英国当时在法庭里面的辩论，法官依法审判，人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他回想在中国的晚清古代的衙门里面，动辄刑罚加深，依靠口供通过屈打成招。在这一种的东西方的反差下，给了他一种非常大的冲击。他敏锐地思考到一点，西方的强大，它不仅仅只有在技术层面，可能还更多的是在它的制度方面。所以当时大清驻英的公使郭松涛，他非常欣赏严复。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经常跟严复彻夜长谈，谈论中西方制度的不一样，谈论东西方的法律思想。所以后来呢，他专门向清朝递交了申请，让严复多留学一年，不是去学船舰，而是去学西方的制度，还有西方的思想文化。这个时候，当严复回到了中国，一个精通海战、熟悉舰船知识，然后呢又了解西方体制的了。那么他回到中国，你觉得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呢？他会去做什么？
3: 我认为他会上书给清政府，请求去新建海军来巩固国防。
0: 好，你认为他会去上书要求办海军？
4: 我认为他可能还会向清政府提出一些关于制度上的改进。
0: 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严复回到了中国，他20年都待在了北洋水师，没有被重用。为什么没有重用？因为在当时的满清官场，重视的是什么出身的人？科举考试出身的。严复他是新式学堂学出来的，他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而且他的性格比较刚毅，不愿意在官场去阿谀奉承，所以20年他没有被到这重用。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满腹经纶、有很多学识的人，但是因为制度体制造成他没有得到发挥，不能实现他救国的理想，可能有的人就说那就躺平了。但是严复他没有选择躺平，他希望去做一些改变，他希望能够另寻出路。而真正让他震惊觉醒的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深的伤疤，也是严复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北洋水师的舰队的吨位是在亚洲前列，当时的定远、镇远两架铁舰，它可以并称为远东双雄。邓世昌等这一些的将领在战场上是奋勇杀敌，舍身取义。可以这么说，武器 OK， 人也很肯拼，但为什么全军覆没？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它应该标志的是洋务运动通过弃物救国的方案，这条道路失败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严复那个时候的心情？在北洋水师舰队里面，有他的同窗，有他的好友，还有他的学生，这一些人在甲午战场上全军覆没。他意识到国家的落后在于民智未开，要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社会，了解制度。所以1895年，他在天津的《直报》连续刊载了5篇政论，后世被称为《直报五论》。这是他第一次提出了救国方案：古民力、开民智、兴民德。古民力是什么？就是要强迫体制，震撼精气神，改变国民靡靡遗落的状况。开明智就是要打破愚昧，普及新知，让国人能够看到真实的世界。兴民德就是要重塑家国气节，公共担当，唤醒国民的责任心。他甚至大胆的直指历代的专制帝王都是大盗窃国。大家可以想象，在当时皇权至上的背景下，他敢发出君主是大盗窃国，那是要有什么样的勇气和怎样的认识。而且在这时候，他也提出了核心主张：生要自由，国贵自由，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也正是在这一刻，他曾经的海军教习员彻底转变成了唤醒国人认知的思想先驱。可能很多同学在谈到维新变法，你首先想到的是谁？可能大家提到的都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当时在天津和友人一起编撰了一本书，叫杂志，叫做《国文报》。这个杂志在当时的北方影响的是非常大，它不同于当时那些喊口号的杂志，《国文报》就讲两件事：第一，传播西学；第二，直言变法刚需。所以他当时狠狠地批判了封建的时弊，批判僵化的体制，仿佛去唤醒民众，世界已经巨变，守旧智慧等死，唯有变法图新才能救中国。当时南方的《植物报》、北方的《国文报》，一南一北支撑起了维新变法当时的舆论基础。当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的时候，光绪帝他在之前就已经读过了严复的著作，所以他专门叫严复到北京。严复面对的光绪帝，他直言必须要改革。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上光绪帝妄言书》。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要废科举、兴心学，要开明智， 要立制度。当时的莽清的官场守旧势力非常强大，变法很艰难，果不其然，维新变法失败。这时候国文报因为是主要传播维新运动的报刊，也被封存。林严复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思想的变化，他意识到如果想靠清廷自上而下进行改革来改变中国，然后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靠少数的仁人志士去奔波变法也是行不通的，要靠什么？要靠民众。所以他在这时候意识到，只有唤起绝大多数的国民，才能让中国迎来新生。所以在这个时候，也为他对思想的变动，让他奠下他要翻译西学、开启明智的毕生道路，也打开了全新的篇章。这个单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5: 这个单词意思是进化的意思。
0: 这个单词就是进化。那这本书，这是个书名，这本书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其实这就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这个词用进化，那严复为什么不用进化这个词呢？他经过苦心斟酌，独创了两个字，天演。为什么是这两个字？这两个字符合我们国人的认知。晚清的百姓，他没有什么西方科学知识的铺垫，进化两个词，他们其实根本不懂，没人看得懂。那么天是天道规律，演是流转变化，一看就看得懂，一听就明白，所以他就用天演代替进化。天演论问世以后，迅速席卷了全国。当时的梁启超正在倡导世界革命，他苦苦在寻找理论的支撑。当读到了天演论，他如获至宝，立刻在《时务报》上大肆推荐，把物竞天择融入到他的政论里面。青年的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最喜欢读天演论。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课余的时候常一边拉着花生米，一边呢就拿着天演论，然后如痴如醉。所以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无数的热血青年他都受到感召，踏上了救国的道路。
6: 这个天呢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毛泽东读的如饥似渴，不是之后呢又是把什么把名字都改了。
7: 对对，
6: 师资，之后改师资的，改天存天择的，改竞争竞存的，说天论的影响，影响几代人，就影响到生活了吗？
8: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百多年前，严复在内忧外患的中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在中华大地上久久回响。是一条河流，它汇聚的每一滴水都将影响浪潮的方向。一百多年间，历史的浪潮在罗星塔下奔流激荡，汇聚成变革的力量。1921年，一生笔耕不辍的严复在富国强民的奇迹中离去。也是在这一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的舞台，一个焕然一新的闽江正奔流而来。
0: 今天我们已经21世纪了，我们拥有航母，又有歼20，国家日益强盛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读严复？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谈铸魂呢？如果大家一起回看文化闽江的片尾的这个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江水奔流入海， 百年前严复站在江边，他日夜忧虑该如何抵御外强，让民族觉醒，让民族富强。而今天我们站在江边，时代的巨变的背后，正是一代代中国人接续铸魂的结果。铸魂没有终点，重读严复，我们去一起回看文化闽江的纪录片，不是去为了应付考试答案中的那一个选项，实际上它教会我们，在今天激烈的国际竞争下，我们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需要守住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算法所挟持，不被流量所蒙蔽双眼。非新无以为镜，非旧无以为首。这句话是说什么？他想讲的是，不学习新知，勇于革新，文明就难以进步；不守护本土文化的根脉，民族无以立身。当我们重读文化闽江，就会回望我们过去走过的千年的路线，从八闽先辈一生的求索中去找到今天新时代我们中学生的精神坐标和航路。课本里的严复篇目很短，寥寥几行，几个核心的考点，可是真实的严复，他的一辈子很长，他的思想跨越了百年，仍然生生不息。今天的我们生长在文脉延续的闽江之畔，成长在盛世繁华的华夏，报国的方式一直在迭代，以前是造剑，后来是挥笔，到今天对我们是什么？是我们潜心求学，求真思辨，勇于创新，心怀祖国。山河依旧，闽江不息，少年担当从未改变。愿我们每一位的青年都能跳脱出课本上的标签，能够去读文化闽江，去读懂先贤一生的赤诚。我们既要去拥抱新知，去勇敢创新，也要能够扎根门脉，坚守初心。以青春之我续闽江文脉，与少年之志铸时代国魂。谢谢大家。
7: 听过老师您讲的他的一生之后，我知道他经历过变革，经历过挣扎，但是他最后选择这条路，这一点是令我尤为佩服的。
9: 通过这堂课，我感觉我对严复的这个严复的形象更加的立体，看到他在历史背景下一生的命运的漂泊，然后虽然说怀才不遇，但是呢也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报效祖国。
4: 老师口中的严复更加的丰满，比课本上生硬的文字让我更加了解到他的一生为了国家奉献了很多，这也启发我们要更加好好的学习，然后去报效祖国。
10: 让我最震撼的就是我感觉严复这个人，他从历史书上走了出来，他活了过来。一开始我只觉得他只是个知识点嘛，背一下就好了，但是现在我感觉他的付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并且传承他的精神。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地球的表面，山势阻隔，海势通达。连接山海的江河是文明的血脉。

0: 自然的造化在亚欧大陆的东南一隅，造就了一个文明演进的独特单元。从武夷群山到东海之滨，以一条江为轴心，上演了从鸿蒙初开到万象更新的恢宏诗篇。这里是闽，这条江就是闽江。历史的尘埃下，埋藏着文明的秘密。
1: 这个是一个陶啊，这个是个黑陶，砂陶，有点像神文的。
0: 这是楼建龙在这片遗址上从事考古工作的第33年，而脚下的这个古老王城已在历史中静默了2000多年。
2: 陈川汉城遗址是我考古过程中做的最大的一个遗址，能够代表福建早期这种文明巅峰的遗址。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很有意义。这个过程也是很艰辛的，也是无限接近谜底的。
0: 48万平方米的王城面积，完整的宫殿城墙与沟壕体系，标准的中原营造规制，这座位列世界遗产名录的汉代王城，给楼建龙带来的不仅是震撼，更有追根溯源的好奇。
2: 我们这种考古人的话，学科训练就是要严谨，追根溯源的话，其实就跟这个河流一样的。
0: 闽越王城之畔，重阳溪自武夷山蜿蜒东去，静默的山谷中流淌着源远流长的故事。
2: 你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个水，小溪汇成大溪啊，就变成一个大的一条河流。文明也是由点点滴滴的小型的一些聚落发展到中心的聚落，跟河流的汇聚是有它这种相似的地方，所以你在这边你就可以想到很多啊。
0: 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这是《山海经》中关于闽在何方的最早描述。
3: 今夜月亮给我红我亮，谁闹就来端独木，在江山里。
0: 如今，闽作为福建的简称，依然是这个东南省份的空间标识。然而，在遥远历史中隐现闪烁的闽，与现代地理空间中的闽地闽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楼建龙正在用考古的方式探寻答案。
2: 闽人的发展过程，我们也把它分了几个阶段啊。比如早期的，我们把它叫古闽啊，有的人叫先闽啊，就是我们说能够确立这个闽这个名称之前的福建的地方土著的，它的一个发展过程是很漫长的。文献的话，有一些记载的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考古来佐证。这个实际上也是考古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吧。
0: 今天的武夷山依然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孕育着5000多种动物和3000多种植物。独特的丹霞地貌为古人类提供了较为安全的栖居场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则是他们狩猎采集的天然粮仓。从武夷山脉最高峰黄冈山向南，在直线距离接近300公里处，是一片经长期流水溶蚀形成的喀斯特地貌。高度170米的石灰岩孤峰万寿岩就伫立在这里。万寿岩山体上遍布着数个大小相连的洞穴，今天所知的最早的闽人就出现在这里。

0: 这三个洞呢，就是一座小小的万水岩，跨越了旧石器的早期、中期跟晚期，
1: 还是挺大的。从底下看
2: 就小小的一点点哈。
3: 正在发掘的龙筋洞，是一片大约10万年前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它与近20万年前的凌风洞以及40000余年左右的船帆洞共同呈现给我们一幅远古人类的生活画卷。
4: 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这种石器是以这种砍砸器为主的，同时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动物的化石。
3: 大约40000年前，万寿岩的古人类迁居到了最低处的船帆洞，在这里他们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飞跃。
0: 中国的室内装修史第一章第一节要在这个地方来写起。
3: 这片面积达120平方米的人工石铺地面和排水沟槽，就是40000年前人类对生存居所的装修改造。他们先用大石块找平地面，然后用小石块填补缝隙，最后在石块上面铺设松针或干草，为防止雨季洞内积水，又在边侧开凿了排水沟槽。所有的这些工作都证明，这里是他们精心选择的安家之地。
0: 考古的时候是发现这个万寿岩的前头其实有一条古河流，也就是万寿岩这边古人类是在古河流里面抓鱼啊，
4: 相当于一个河谷啊。
0: 然后这个河谷地带呢，就是等于采一些野果啊，然后这个周边的这些上丘去打猎啊，所以古人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是跟这个地方的山水形胜是有关系的。
4: 它实际上过去的人类他驾驭不了类似像鱼塘溪这种它季节变化可能比较明显的，那它这个是它的家园嘛，它的生产生活可以延伸到外面，那这地方是它自己的家哈，它这里面它就不需要有很宽阔的这种河流，它只要有山涧就可以了。
3: 岷江上游犹如血脉一般的溪流，为早期人类编织出生命的摇篮，迁徙与繁衍的路径也顺着河流的方向蔓延伸展。
4: 这个是河床啊，这冲刷了几亿年了才冲成这样子的。这条就是关田溪的，在牛鼻山边上的最主要的一条河流。
3: 浦城牛鼻山，岷江上游另一条支流关田溪，在矮山丘陵中间冲刷出一片丰沃的河谷平原。大约5000年前，一个小型村落在溪流边的高台上出现了。
4: 这边相当于是往这个河的上游方向走，
5: 逆流而上。
4: 从这边看，这几个台地其实都可以哈。
5: 说不定他当时农田在这一块是淹不着的地方，
4: 对吧？对啊，这两年的时候的话，他已经有农业了哈。他下来，比如说取水啊，或者往山上去狩猎，也可能啊，以这个牛鼻山为中心的台地，都是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
5: 所以人当时为什么要居住这个台地上？在水大的时候，这个水是完全可以漫过这个阶地的，就基本上就没有生存的。
4: 洪水期的时候就被冲掉
5: 了。所以整个遗址保存比较好的，由于这个比较早期的都是在这个台地上，这些史前的遗址啊，也都是和这些河流啊
4: 息息相关的。
5: 我们团队啊，也对岷江整个流域的遗址啊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4: 看一下你的成果。
5: 哎呀，就这史前这个聚落，时间和空间从这个新世纪晚期啊，从旧世纪就开始有了，然后一直到新世纪，到这个史前
4: 青铜时代，
5: 对青铜时代的，特别是在新世纪时期，可能和这个水系的距离
4: 有很大的关系，
5: 会比较靠近一些，然后再就是坡度稍微高一点，更适宜，更容易去发现这种。
4: 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只能就类似我们的牛鼻山，我们只能在这个关田溪边上的话去生活。但他这个聚落如果扩大了以后，还有他就是获得这种食物的这种能力，或者制造工具的能力增强以后呢，他就可以往大河，
5: 对，
4: 比如说往这个岷江啊，往这个重阳溪、南浦溪啊，往这个方向的话去扩展。
3: 今天沿江而兴的城市分布在5000年前的岷江上游的牛鼻山下，观田溪畔已出现格局。当人类掌握更加先进的技术和工具，河流则会愈发可加利用，愈发丰饶。从万寿岩到牛鼻山，人群与聚落越来越靠近干流，他们利用溪水灌溉农田，或泛舟水上结网捕鱼。此时的岷江更加实至名归地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母亲河。福州，岷江沿岸最大的城市，时间和水流的合力在此处冲击出400多平方公里的福州平原。岷江在这座城市向东50多公里的地方汇入大海，江海交接之处孕育的文明更有条件长成大树，结出最为丰硕的果实。
4: 这边的话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现在地形地貌是改变了非常多了，但是早期的话，你把这个房子这些哈全部都拿掉，只是变成当时的一个河流的一个冲击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的话，它正好是处在江海交接的地方。
3: 福州被认为有2200多年建成史，但是2200年之前，这里绝非荒无人烟，而是充满生机。今天的车水马龙处也是曾经的海岸线。
4: 老板，这边点菜啊。毽子弄一个嘛。
2: 毽子在这边。好，
4: 就这个哈。这个拿来做汤嘛哈。
2: 做汤哈。
4: 对。
3: 汤是福州人餐食里必不可少的角色。不爱喝汤的人是无情之人。这个城市独有的食人谚语透露出他们对汤水的喜爱。江水与海水的交汇为这里带来了丰富的水产品和花样迭出的汤食。福州人的味觉记忆连接着远古与当下。在这里，食备煮汤的方式或许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
4: 这个是唐诗山遗址以前的发掘现场，那现在看过去的话是在城区里面的，但是以前的话这边就是一个海岛。
3: 闽后唐诗山遗址，上世纪50年代的一次偶然发现，揭开了5000年前福州人的生活图景。
4: 这个是唐诗山原来遗址，我们原状的原址保留下来的这些。那这里面主要的内涵的话是它的木栈。唐山的话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哈，也是在我们这个福建这个地区保留下来的新石器时代木栈保留数量最多的一个地方。
3: 就是在这片墓葬区，考古人员发现了厚达1米的贝类堆积层，足以证明这些来自大海的物产对唐诗山人的重要性。而唐诗山人也以一系列的创作回应了这些至关重要的馈赠。
4: 这个的话就是说是一系列的这个壶，那就是说用一些大小的，比如说你用这种河鲜的话一般可能小一点，海鲜的话它体量就会大一点，所以它就会不同的，就是这么多的壶放在一起，就说明它是煮不同的这些东西。
3: 针对不同的贝类，唐诗山人制作了一系列组合式炊具，用3根底足作为支撑，上至陶釜，下至木材，高温之下紧闭的贝壳自然张开，贝肉的鲜甜弥散到汤汁之中，福州人餐桌上的海鲜汤就此诞生了。
4: 鱼骨、鳖甲，然后呢，这个的话是这些的贝壳类的，那这都是

0: 实际上都是遗址里面出土的，是很常见的哈，就是这个地区的人经常吃的一些食物。
1: 在谭石山，吃过的牡蛎壳被物尽其用地改造成各种工具，切割的刀，挖掘的铲，砍削的锛，闽人耕海牧渔的生活形态已然显现。从上游支流到下游入海口，闽江孕育了别样的文明形态，并开始了惊人的散播历程。这是一段2010年的影像，六位来自南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人驾驶一艘无动力独木舟，经过116天艰难航行登陆福州。是什么吸引他们远渡重洋来到这个相隔万里之遥的地方？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太平洋友好协会主席伊利亚·欧提诺先生上台致辞。
3: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friends from across the seas, Australia, Hawaii, my island home, Tahiti, and of course, Pingtung, China.
1: 2024年12月16日，位于福州平潭岛上的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当年的航行者伊利亚再次来到这里，这次一同到场的还有东南亚太平洋上多个岛屿的文化学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南岛语族后人，而位于闽江口的平潭岛是他们寻根之旅最为重要的一站。
4: We live in a civilization, in a country where we don't know where our ancestors are from. And slowly, slowly, slowly, the scientists, the biologists, the archaeologists were starting to say the origins of the Pelagian people are most probably from an area around China. But where China? And that was pinpointed probably around Pingtung area.
1: 平潭岛距离大陆海岸线约5000米，在这个福建省最大的岛屿上，考古学家进行了持续40年的发掘。遗址中出土修复的大量文物显示着，这里的价值绝非一个普通的聚落。堆积的贝丘、相似的陶器和石器，以及更为鲜明的语言特征，都证明着这里和南岛语族人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关联。
4: This museum is about all common history. It's about all migration from China out to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down to Madagascar in the Indian Ocean.
1: 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于现代的基因检测技术。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王传超团队利用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 DNA 样本，比对现代福建人和南岛语族人的基因序列，证实了这个猜想。
5: 南岛语族的话，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家都关注的一个学术问题。那关于它的起源、它的迁徙的路径啊，有不同的学术和观点。那我们的话呢，可以提供更直接的证据，可以提供关于人的证据。比如说哈，我们把这个福建啊，像从8000多年啊到5000多年的古人的样本和材料，把它的这个骨头的粉末、牙齿的粉末给它专取出来 ，DNA 释放出来，给它去读取出来。除了福建的古人，我们团队也去做了台湾岛内的这些古代人群。我们还对啊，比如说像这个东南亚跟这个大洋洲的啊，很多的古代人群和现代人群也做了他们的基因分析，也能够把这个链条其实是可以去串联起来的，啊，就说它这个 DNA 的话呢，它也就像是一个路标一样的，它上面的每一个突变都记载了说，那这些人群从哪里起源，从哪里迁徙，如何去啊把这个南岛屿扩展到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这样一个过程，它的这个路线是非常清楚的。
1: 借助基因比对技术和考古证据，南岛语族人的历史迁徙路线逐渐清晰。7000多年前，壳丘头人在平潭岛上发展出自己的海洋文明。大约1000多年之后，远古的岛民驾驶着独木舟向着海洋进。

0: 运发。之后的数千年间，他们借助季风与洋流逐步扩散到今天南岛语族的广大区域。登陆伊利亚的家乡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时间大约是距今1000多年前。
1: 盖米杜，盖米杜，盖米杜，盖米杜，盖米杜，吉特拉吉纳哥，吉米托，不萨吉特塞，那不萨吉特塞，那么奥德卡拉蒂亚，那么奥德卡拉蒂亚。
2: We spent 123 days on the canoe from Tahiti through all the islands back to China. We're going back, back towards the home, back to ancestors.
0: 江口的海岸边，浪潮依旧。相隔6000年的出发与回归，证实了这条迁徙路线的可能性，也让今天的人们对文明的传播有了新的认知。
3: 这个文化跟文明的话都是交融发展的。早期我们中国东南地区的人类，它就是一个一个岛屿，然后沿着这个一个个这种海岸线，往未知的世界进行探索。那这个文化的过程，它是主导性的。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明的扩散总是超乎想象。3000多年前。当南岛语族人向海洋深处进发的时候，闽江上游与黄河中游技术、文化与物资的联系热络而深入。一条条路上的通道决定了这个南方山国未来的走向。
4: 哇，这里也有柱洞啊！这个柱洞也算西周的时候，那块
5: 也是光刮出来的，
4: 应该都明确能到西周这时期的柱洞哈。
5: 是，都是二层下的东西。
4: 这就跟我们对面原来去年发掘的有点相似啊，都是乱石上面，它西周时候有做一些相关的建筑。
0: 福建西北部的光泽县。考古人员在何家潭村一处高台上发现了大量商周时期的建筑遗址，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印有云雷纹、勾连纹等中原青铜器风格纹饰的陶器，印纹硬陶。
4: 这个原材料肯定就比较少嘛，所以它有的时候肯定要模仿中原的一些纹饰，所以它这个青铜器没有，它往往就会放在这个陶器上进行这种体现。我们这几年的调查发掘来看哈，它这个光泽它这个印纹印陶啊，的确是特别的发达。它不仅这个数量非常多，它这个分布的面积啊也特别的大。
0: 这是光泽出土的商周时期的象鼻盒，代表着当时印纹印陶的最高水准。同样的器物也出现在河南二里头文化的遗址中。器身上排布的云雷纹与中原的青铜器上的纹饰极为相似，表明中原与闽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融。何家潭位于闽江支流富屯溪的上游，这里是走出武夷山最为便捷的通道之一，也是因为这些交流的通道，闽地出现在了周礼之中。七闽成为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之中灿烂的东南之光。2200多年前，闽江入海口的东冶成为闽地的心脏。曾经江水环抱、舟楫所覆的东冶城，在2000多年间虽然经历了晋安、建州、福州等名称更迭，但直到今天，冶依然在标记着这座城市的来路。战国中期，长江中下游的越族领地相继被楚国占领，越人南下闽中，与当地闽人结合，形成闽越。西汉初年，刘邦封吴诸为闽越王， 望闽

0: 帝就此进入西汉王朝的版图。此后六七十年间，闽越国国力达到鼎盛，闽江沿岸城邑聚落星罗其间，并形成了上下游政治经济双中心格局。
1: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闽越人聚居的一个中心的场所，我们经过考古又发现了大量的夯土台基，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的高规格的建筑材料。我们说清闽的这个族群的这个文化深刻地受到了中原的汉文化的这个影响，跟闽文化深刻融合，完成了福建这个地方社会向这个中央大一统王朝这个统一的这么一个过程。
0: 从《周礼》中的七闽到《山海经》闽在海中的方位记载，至两千多年前的秦闽中郡、汉闽越国，闽走出传说，走进了《史记》的历史叙事。
2: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呢，就是城墙，它这边的话就是特别完整，还有就是跟城墙能够匹配的哈，就是说高等级的这建筑这些都有，跟我们这个所理解的这个诸侯王的规格，
3: 它的规格匹配，
2: 对对，完全一致，对，
3: 所以它也是算当时闽越国的一个都城吧。
1: 开始斗了。
0: 闽江上游的城村汉城遗址，楼建龙熟悉这里的每一寸泥土。
2: 所以说，这个就三层台之上建它的这种宫殿，它就是三面环水，它中间的话一个高台，相当于它一个最好的一个防御的设施。这个地方，这个前面的话是重阳溪哈，重阳溪它比重阳溪的话高二十几米哈，就是你从重阳溪看过来，这三个台的话是就在天上一样的。
0: 历史上的闽越国仅仅存在了92年，但这座毁于冰火的宫殿基址，却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当年的辉煌。在楼建龙心目中，虽然规模不能企及，但这座闽越王城与秦代咸阳城、汉代长安城遵循着同样的营造建制，工匠的技艺也毫不逊色。
2: 这个时候他开始发展高台建筑，那如果要保证这个台的话能够大范围的存在，那它上面就要有遮盖的这些建筑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这边房瓦的话很宽啊，40几公分宽，而且的话也很坚固，然后的话还有很多的完善的排水设施，就是说房子的底部它如果是要排水的地方，排水管啊接到这个底下的地下的这种排水管，再把水的话再排出去，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才能保证这个建筑往高往大这个方向的话去扩展，所以这个的话是秦汉建筑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飞跃。
0: 两千多年前的闽越国早已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然而这座古老王城的北侧，一个名为城村的村落依旧以其朴素的名字默默标记着那段远去的岁月。
2: 那我们现在进这个古越门楼哈，这古越门楼的话是城村的南门，上面写的这个古越这两个字，越是指我们现在广东简称的这个越，在史书里面这个越跟这个百越的这个越是属于同音同义啊，两个的话是相同的意思，所以跟我们这个城村的这个闽越王的这个越啊也是同一个意思。
1: 现在我们一直在解读这个我们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么一个形成过程，那闽越本身也是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福建这个哈，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说的山海之间的这种联系，闽江就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串联了大山跟大海之间的脉络的一些联系，形成我们整个山海文化交融交汇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4: 啊，蒙古人，蒙古人！呼！
5: 美酒。哦。
0: 古老的城村里，人们在平静的岁月中延续着烟火日常， 现代的福州城，人们在历史的积淀中创造着未来。从源头到终点，闽江如同一条时光的纽带，连接着历史与当下，滋养着一代代依水而居的人们。闽之为闽，在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怎么回事？刚才是什么东西？原来是范范，会飞真好。哎，真羡慕啊。
1: 哇，今天就是乌龟爷爷的生日了，看大家在给乌龟爷爷庆祝生日呢。乌龟爷爷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呢？
2: 乌龟爷爷，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大家。
3: 乌龟爷爷，我来了，我迟到了吗？
0: 范范，你来得正好，没有迟到，大家都在等你一起吃蛋糕呢。
3: 乌龟爷爷，这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快来看看吧。
4: 哇，好漂亮的寿桃啊！
5: 哇，好漂亮的寿桃啊！
0: 谢谢你，范范，现在我们一起来吃寿桃吧。
6: 对了，乌龟爷爷，快说说你刚才许了什么愿望啊？
0: 我希望能飞上天空，像范范一样有双翅膀，能俯瞰梦幻镇的美丽。
3: 可是乌龟爷爷，你没有翅膀呀。
4: 鼠阿大，你有办法能帮助乌龟爷爷吗？
1: 作为一个伟大的魔法师，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啊哈，鼠阿大真的能帮乌龟爷爷实现愿望吗？我们快点去看看吧。乌龟爷爷，我现在就帮你实现愿望，咕噜咕噜变。
0: 好像动起来。
4: 乌龟爷爷，鼠阿大，快停下。
1: 我知道

0: 咕噜咕噜变。
1: 哇，灰爷爷没事吧？
2: 乌龟爷爷，你没事吧？
3: 鼠阿蛋，看你干的好事。
4: 万一乌龟爷爷受伤怎么办？
0: 我不是故意的，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想出让乌龟爷爷飞上天的方法。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试试看。咕噜咕噜变。成功了，飞起来了。我现在就去给大家瞧瞧我的魔法。
5: 听说鼠阿大研究出了飞行魔法，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功。
2: 啊，看他们来了。
3: 鼠阿大，快展示给乌龟爷爷看吧。
5: 你这次可要小心啊，别再摔着乌龟爷爷了。
0: 好，咕噜咕噜变。
3: 这是什么魔法？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啊？怎么变成乌云了？
6: 哎，就别难为鼠阿大了，我的愿望实现不了的。
0: 乌龟爷爷，您别放弃，我再回去想想办法。
7: 大家好，好几天没见到鼠阿大了呢，看来这次鼠阿大下定决心帮乌龟爷爷实现愿望了。
0: 我先来试试这个。咕噜咕噜变。怎么长出的是脚啊？咕噜咕噜变。这个翅膀根本飞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就没有一个适合飞行的魔法吗？在哪儿呢？就是它，这次一定行。用荷叶做成伞，然后说这句咒语，然后很简单啊，我现在就去找些荷叶试试。咕噜咕噜，荷叶变成荷叶伞吧。咕噜咕噜变。冲啊，让我飞起来吧。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再来，咕噜咕噜变。这次一定能成功，一定能成功。这次不会再发生意外了吧？冲啊！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乌龟爷爷，我成功了。
6: 鼠阿大，用这个真的能飞起来吗？这个只是大荷叶呀，它怎么会带我飞起来呢？
0: 乌龟爷爷您放心，它肯定能带您飞起来。荷叶我已经用魔法把它变成荷叶伞了，这次保证不会失误。
6: 那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我终于能俯瞰梦幻镇了。
7: 啊哈，乌龟爷爷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次鼠阿大应该不会再让乌龟爷爷失望了吧。
8: 乌龟爷爷，乌龟爷爷，我们来了。
4: 乌龟爷爷，鼠阿大打算用荷叶让您飞上天吗？您真相信他？
6: 相信，当然相信。现在我就想飞上天，俯瞰梦幻镇。鼠阿大这次一定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的。
3: 可是，鼠阿大的魔法总是……

0: 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啊。
1: 不用担心，我已经实验过很多次了。
2: 鼠阿大，我也想飞，可以带我一起吗？
0: 我也要，我也要，我还没有荷叶伞在天上飞过呢。
3: 那我陪你们一起飞。
1: 好嘞，那我们就一起到天上去玩吧。咕噜咕噜，变！
4: 嗨！嗨，孩子们！哦，是乌龟爷爷，你小心点儿！
5: 小心点儿！
1: 所以说，我才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再飞高一点，再飞高一点！
6: 梦幻镇看上去真漂亮啊！
2: 是呀，瞧，那是我家，那是咪咪鼠家，还有青蛙先生家和蛤蟆小姐家。乌龟爷爷，你的家在那儿呢，快看！
1: 最伟大的魔法师鼠阿达终于成功了！
6: 我也要飞得再高一点，再高一点。
2: 追上去！
6: 我们的梦幻镇真是太美了。

0: 风波。
1: 鼠阿大，快递到了。
2: 这么精美的包装会是什么呢？原来是泡泡糖呀。
3: 泡泡糖是什么呀？大嘴鸭还没吃过呢。
2: 还蛮有意思的呢。要请小伙伴来吃。
3: 哎，豆豆鼠和咪咪鼠玩荡秋千，看起来刺激又有趣。
2: 咪咪鼠，要不要去我家吃泡泡糖？很好玩的。豆豆鼠还有你，一起呀、啊！泡泡糖很神奇哟、哦。
4: 不去了，鼠阿大，我还是想玩荡秋千。
5: 我也是，比起你的泡泡糖，还是豆豆鼠的荡秋千好玩。
2: 那行吧，不去就算了，我也不能强人所难。
6: 鼠阿大，你鬼鬼祟祟的干嘛呢？
2: 乌龟爷爷，你真会说笑。
6: 那你刚才东张西望的，是不是在想什么鬼点子呢？
2: 没有，没有呢。乌龟爷爷，你要不要去我家品尝新鲜玩意儿？
6: 我还是算了吧，一口牙都要掉光了，对吃的没那么感兴趣了。听说没，豆豆鼠研制出鞭炮了。
2: 什么？豆豆鼠还会研制鞭炮？
6: 对呀，他明天邀请好多人去参观呢。
2: 什么？我都没研制出鞭炮，豆豆鼠居然研制出来了。到时候我也去看看，豆豆鼠万一是吹牛呢。
4: 大家等一会儿，马上就好了，到时候让你们震耳欲聋。
3: 豆豆鼠可真厉害，比鼠阿大还先研制出鞭炮呢。这鞭炮要把我耳朵炸穿了。
5: 豆豆鼠，你动手能力真强，真厉害，你太棒了。
4: 低调低调，我到时候还想把鞭炮升级成双响炮。
7: 好呀，我觉得你这比魔法还要厉害。
2: 范范，你胡说，魔法还可以研制出无敌超级大鞭炮呢。
4: 对，我这跟鼠阿大的魔法相比，只是雕虫小技而已。
8: 豆豆鼠，你还是太谦虚了。
2: 什么嘛，大家都只夸豆豆鼠，咪咪鼠也只愿意和豆豆鼠玩，我要是豆豆鼠就好了。
3: 鼠阿大又在捣鼓什么呢？
2: 怎么没成功啊？不行，我得再试一次。我要变成豆豆鼠，咕噜咕噜变。变成豆豆鼠了耶，我真棒，我要享受大家对豆豆鼠的好，希望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5: 豆豆鼠你好呀。
4: 哦，原来是咪咪鼠呀。
5: 对了，我觉得你制作的秋千超好玩，比鼠阿大用魔法制作出来的还要有趣。
4: 胡说，我的秋千以后都不准你玩，真烦人。
5: 豆豆鼠可是从来没有向我发过脾气呢。
6: 豆豆鼠，豆豆鼠，等一下，慢点，我这把老骨头都追不动你了。
4: 有什么事吗？
6: 豆豆鼠，你可真厉害，鼠阿大的魔法都没研制出来鞭炮， 你却研究出来了。还记得你昨天说也教教我的事吗？
4: 你想学包在我身上。啊，没时间，你不适合学，你那么慢，教你岂不是很浪费时间？
6: 豆豆鼠怎么这么反常呀？都不像豆豆鼠了。
2: 什么嘛，这体验感一点都不好。哼。
3: 鼠阿大怎么突然变勤快了？我没看错吧？他以前可是最不喜欢打扫卫生的。看来鼠阿大有所改变了呢。
2: 快点收拾干净，我爱扫地。今天我生日，心情美美的。
3: 看来是我想多了。
2: 等下小伙伴们来帮我庆祝生日。想想就开心。到时候我再把研制出的无敌大鞭炮放给大家看，大家肯定对我刮目相看，我还能收到很多很多礼物呢，还有无数的赞赏。
0: 啊，厉害呀。
2: 豆豆鼠肯定会羡慕我的，到时候他求我教他我都不理，想想就好兴奋哦。天都黑了，大家怎么还没来呢？说好了每次生日都陪我过的。不会是忘记了吧？难道大家真的把我生日给遗忘了吗？不可能的。看看大家在干嘛。咕噜咕噜变。
4: 谢谢大家帮忙准备精美的礼物，
7: 还有范范亲手做的蛋糕呢。
2: 哼，我过生日大家都不来，聚在这里谈笑风生，为啥大家都对豆豆鼠嘻嘻哈哈的？为什么对我就不能像对豆豆鼠一样呢？
3: 鼠阿大好气哦。可是大家真的都不来了吗？
2: 我也太可怜了吧，难道是我平时老捣乱惹大家生气了？可我也不是有意而为之啊。
9: 鼠阿大，祝你生日快乐。
2: 我出现幻听了吗？
9: 鼠阿大，加油呀，祝你生日快乐。
2: 你们怎么会来我家？
5: 鼠阿大，今天是你生日呀，小糊涂蛋。
2: 不是，我以为大家忘记了。
6: 怎么会呢？我们说好了，每次生日大家一起过的。
4: 鼠阿大，生日快乐！这是我们一起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7: 还有豆豆鼠拜托我做的蛋糕，可香了。
10: 这些惊喜全部都是豆豆鼠精心策划的，他可费了不少心思。
2: 豆豆鼠，对不起。
11: 怎么突然道歉了？
12: 鼠阿大，你是不是说错了？把谢谢你说成了对不起，生日惊喜还没打开，人就高兴过头了。
2: 我，告诉你们原委。
3: 鼠阿大把变成豆豆鼠的事情告诉了大家，他会得到大家的原谅吗？
2: 乌龟爷爷，咪咪鼠，对不起，我不应该乱发脾气。听到你们对豆豆鼠的夸赞，实在没忍住。豆豆鼠，非常抱歉，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就变成了你，差点就败坏了你的人品。还好因为你人好，大家都没在意，幸亏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不然我也追悔莫及了。
6: 我是说，昨天豆豆鼠怎么奇奇怪怪的？既然你承认了错误，就算了，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我和咪咪鼠都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也不应该拿你和豆豆鼠做比较，你也很棒的。
4: 就是，鼠阿大，你也很棒的，做你自己就好。
2: 谢谢你们。
7: 好了啦，范范肚子都要饿扁了，我们快点吃这美味的蛋糕吧。
5: 鼠阿大，快点拆蛋糕和礼物，赶快过生日吧。
12: 范范，你怎么能趁鼠阿大拆礼物自己把蛋糕打开了呢？你可不是今天的主人公哦。

0: 诚实自信。
1: 咕噜咕噜变。看来今天耍大的魔法又失败了呢。
2: 耍大耍大
3: 耍大，你在家吗？耍大，
1: 门口好像是范范的声音，不知道范范找我有什么事呢。嗨，范范，你这是？所以你是想我用魔法把这些东西变得更好吃？
3: 没错。
1: 放心，就交给我，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吧。
3: 谢谢你，舒阿大。
1: 不用客气，范范，正好给你看看我新学会的魔法吧，看好喽。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
3: 舒阿大，是把食物变好吃，不是让你把食物变成垃圾。我好好的食物都被你给浪费了，舒阿大。
1: 对不起，范范，我现在的水平只能把好东西变差，没办法把它们变得更好。
3: 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看来树娃大悠悠悠又失败了。
0: 我的魔法怎么又失败了呀？
1: 树娃大好像很沮丧呢，这下该怎么办呢？
0: 我怎么那么没用呢？这样下去该怎么保护梦幻镇的大家呢？我果然是没有学习魔法的天赋呀。
2: 早上好啊，树娃大。
0: 好。
2: 树娃大，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0: 豆豆鼠，你说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差劲的魔法师啊？
2: 当然不是啦，我觉得你很厉害呀。
0: 可是我的魔法总是不成功，想用魔法帮助大家却总是失败，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2: 啊，你怎么会这么想呢，鼠阿大？只要你继续努力，你的魔法肯定会越来越厉害的，你要相信自己才行啊。
0: 谢谢你，豆豆鼠。
2: 鼠阿大怎么会变得这么消沉？得想想办法帮鼠阿大找回自信才行。
0: 有事需要我帮忙？那好吧，豆豆鼠，有什么事你先进来再说吧。
2: 范范他有个想飞天的愿望，想请你帮助他实现。

0: 飞天，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行啊。
1: 鼠阿大，范范说只有你能帮他实现这个飞天的愿望，而且他还说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呢。难道你不愿意帮助范范实现愿望吗？
0: 当然愿意了，范范真的说了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1: 对啊，我怎么会骗你呢，鼠阿大？我们快去帮助范范吧。
0: 没问题。
2: 鼠阿大终于恢复了点自信，他能帮范范实现愿望吗？
0: 我们来了，范范，听说你想实现飞天的愿望。
3: 是啊，我好想在天空自由穿梭，但是这太难了。
0: 范范，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实现愿望的。咕噜咕噜变，看我的，向上飞。别担心，下次一定能成功，这次肯定没问题，交给我吧，范范。咕噜咕噜变，向上飞。
3: 哇，真的飞起来了。救命啊，救命啊。
1: 没事吧，
3: 鼠阿大，你还好吧？
0: 我没事。
3: 太好了，我飞起来了。
1: 你看吧，我就说你一定可以的。范范成功飞起来了。
0: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没用了，瓦路老师一定对我感到很失望。
4: 鼠阿大，你实在是太令我失望了，这也搞砸，那也搞砸。
0: 瓦路老师，再给我次机会吧。看来我根本不适合做魔法师，我只会把一切都给搞砸。
1: 才不是这样呢，鼠阿大，只要肯努力，一定会成功的。啊，有了，我有办法让范范飞上天了。
0: 豆豆鼠，我们还是放弃吧。
1: 不，我们只要借助蒲公英，让风把范范带上天，不就可以了吗？
0: 可是要怎么做呢？
1: 我们首先要变出一个大蒲公英。
0: 哦，咕噜咕噜变。
1: 现在我们只要寻找一个有风的地方。范范，你可要抓紧了呀。
0: 看我的，咕噜咕噜变。
1: 还得让风车转得再快点。
0: 交给我吧。
3: 好高啊。哇，豆豆鼠鼠阿大，我飞上天了。
1: 哇，鼠阿大，你的魔法实在是太厉害了。
0: 真的吗？我的魔法真的很厉害吗？
1: 当然了，多亏了你的魔法，范范才能实现愿望呀。
0: 谢谢你，豆豆鼠，你说的对，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成功的。哇哦，哇哦，我鼠阿大果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1: 这才是我认识的鼠阿大嘛。
0: 好，我决定了，我要用魔法多帮助大家实现愿望。这就是咪咪鼠说需要浇水的花朵吗？怎么看起来没精打采的？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下雨下雨吧。哇，任务完成了。太好了，咪咪鼠一定会很高兴的。再去看看其他人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吧。
5: 你说要是我有顶皇冠该多好，就能体验下当王后的感觉。
0: 这个简单，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
5: 哇，太棒了，谢谢你鼠阿大。
0: 蛤蟆小姐，你喜欢就好。

0: 今天天气可真好。等等，四叶草，没想到鼠阿达竟然真的变出了四叶草。鼠阿达最近魔法进步很大呀，呵呵，听说帮了大家很多忙，我要去好好感谢他。
1: 嘿，看来鼠阿达重拾了自信以后，魔法也更加精进了呢。
2: 我果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啊！咕噜咕噜变，做人还是不能够太过得意忘形了。
1: 看来鼠阿达的魔法还有的学呢，对吧，朋友们？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浓郁鲜美无比，每个
0: 广告
1: 经过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复配，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西方数百年的叙事正被全球南方的觉醒所动摇。
1: 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
2: 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
0: 中国的智慧与贡献能为全球南方带来怎样的新选择？
3: 我们要站在正义那边，我们要站在人民那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边。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0: 畅想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才能从愿景一步步化为现实？
2: 需要我们具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
1: 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阐释，
3: 从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才能有共享的未来。
4: 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
0: 这场从理念到行动的伟大实践，正在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三集《行则将至》，带您关注全球南方的共同未来。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当今世界，一个

历史性的现象正在发生，这就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趋势当中扮演着独特而又复杂的角色。

推动者，又要做南北对话的桥梁，这赋予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广阔的空间，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和挑战。今天，就让我们从全球南方看世界的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参加今天这场讨论的专家是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巴西塞尔西培联邦大学教授萨塞尔·博拉尼奥。好，欢迎各位老师。
1: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2: 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或经济概念，它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是这些国家基于相似历史境遇、现实发展阶段、共同发展目标、相同政治诉求而形成的身份认同。这份认同集中体现为正确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说，义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利就是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
3: 4月18日，亚非会议开幕的日子，这一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注视着万里。
2: 我们曾为自由而战，现在要为发展而团结。
4: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unity。
2: 这份认同也落实在具体的行动里。对非洲，我们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对阿拉伯国家，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构建五大合作格局。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我们携手推进五大工程。对太平洋岛国，我们坚持四个充分尊重。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待，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谋求排他性权利，不强加于人，不开空头支票。
1: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 这份认同还贯穿于一次次重要外交活动，体现在一个个重要国际讲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0: 习近平总书记说呀，全球南方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大变局有那么多事儿在发生，为什么专挑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作为世界大变局的标志？
5: 其实这个历史性崛起啊，我觉得应该首先把它还原到历史这个脉络里面去。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是不均衡。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全球化的过程，过去几百年都是由所谓今天的全球北方掌握着技术和金融最核心资源的这群少数人去决定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如何发展。

0: 展，如何开展自己的生活，甚至如何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它本质上来说是在告诉你，你的未来将会变成我，我就是你的未来。所以它是完完全全的，就像是质子锁定一样，把你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对于未来的认识都紧紧地锁定在一个由西方历史发展所规定的道路上。用我给有时候学生说，这是一个非常爹味的说教，就告诉你，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从十八世纪末，全球南方就不断地在探索说走出自己道路的途径，比如说民族独立战争，有反殖民反帝的战争，也有通过比如说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一系列的探索。但今天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发展，你会发现实现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的崛起，多样性的探索变得越发可能了。
1: Nós entendemos como o advento do mundo, na verdade, é a consequência de movimento muito mais profundo relacionado iniciada nos anos 70 do século passado, que está relacionada, evidentemente, com a crise estrutural do capital e a incapacidade que o sistema imperialista no seu conjunto tem tido de unificar sob a sua liderança o conjunto da... Então, o sul global, ele vai aparecer neste momento como... uma espécie de reconhecimento dessa incapacidade e, ao mesmo tempo, do fato de que existe uma alternativa hoje concreta, né,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que não estavam dadas no período anterior.
2: 曹博士，可能有不少观众在网上视频号上见过他。我在非洲打灰的1001天。那丰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到非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啊，南方的觉醒这个趋势？
3: 南方觉醒，其实在我看来，它最终导向的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南方国家的国民，他一旦开始接受到现代的教育，接受到现代化的知识，他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他们的国家是在持续的受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严重的剥削的。他可能刚开始从赤贫的阶段到逐渐脱贫实现温饱的这个阶段，他的生活是在上升的。但是当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之后，他发现他的生活水平不上升了，他在被持续的被西方的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有这个经济上的方式隐含的这种暗搓搓的这种剥削啊，也有我就是要派兵侵略你这种明面上的剥削。所以他们就会很自然的产生想法，就是我成为不了你了，因为你根本就并不真的想让我成为发达国家。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南方国家都在普遍的发生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的崛起。在我们修建大坝的过程中，我和当地的工长和当地的工程师以及工人聊天，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一种民族自豪感，就是说我建这个大坝并不是为了每天混1天3顿饭吃，也不光是为了我挣这点工资，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国家有了水电站之后，我们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业了。将来我跟你们中国人学会了一些修建水电站的能力之后，我跟着你们建了一个大的，我自己可以建一个小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化是不是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它有一个这样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过程。
2: 陈教授是研究拉美文学的，我也想问一问您，为什么南方的崛起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4: 我们今天谈这个觉醒，在我看来是一个两大惯性的一个作用的使然。它一个惯性的作用就是说，拉美国家对发展的这种幻觉的破灭。如果要是那个幻觉依然在的话，就像刚才殷教授说的，对吧？我现在还没有长大，长大以后我就可能就是美国了，就是德国了，就是日本了。但是这个幻觉随着21世纪不断的这个金融危机、民族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的爆发，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讲不下去了，它的叙事和逻辑链条都断掉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编造这样的故事了。而且就是它的编造当中呈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结构性的漏洞，那么这些所谓的发展中的不发达的、欠发达的

0: 国家和地区，他已经很难再欺骗自己说长大后我还能成为你。另外一个惯性，拉丁美洲的新生或者重生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反殖民和反霸权的叙事始终伴随着它的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过程，所以殖民性和现代性一直是拉美叙事的两面。其实依附理论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啊、政治经济的知识，但是我们用更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殖民，欧洲不可能完成所谓现代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拉丁美洲的落后不是它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欧洲完成了，所以它没完成，它是被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代价所付出的。这个认识我觉得是在拉丁美洲的现代历史叙事当中一直非常强大的。那么南方的觉醒只是新一轮的跟西方的这种历史逻辑脱钩的一个再一次的出发和尝试，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出发和尝试，因为有了跟比如说中国的这种互动，有了很多的这种以前他孤零零的自己在那儿反殖民反霸权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全球南方就打破了这套西方500年谁助史的那种虚幻。西方的成功呢，曾经创了三个神话故事，第一个就把偶然的说成是必然的，把短暂的领先说成是永恒的领先，把一个局部的区域性的概念说成是一个全球的普世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拨乱反正，把这个人类历史也重新梳理一遍，而不要把殖民的历史当成是必然的。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如何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
1: 我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为了助力世界现代化，实现共同繁荣。
0: 中国始终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密相连，我们开拓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给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从治党治国理念到减贫脱贫，中国方案供世界选择；从新发展理念指引高质量发展到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智慧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赋能。中国用自己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样本。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确实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个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家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新道路的。说到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自己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员，但是呢，如果按照经济的标准，特别是很多人到了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之后，说你们早已经是发达国家了。那么，即使按照中心边缘格局的分析，那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产业，中国已经占据了产业链的关键的环节。那在

0: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说中国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呢？
1: 我们看这个世界哈，其实有两种视角，一种是站在顶端，我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我掌握了所有的能力，我是优等生。那从顶端去看这个世界，他所构想的世界秩序，什么叫做稳定性啊？就是顶端和底端这个结构永远不变，优等生永远当优等生，最好全班所有人都不及格，就我一个人考100。这叫从顶端视角，我叫它叫做霸权中心视角看世界。所以中国说我们永远是全球南方的一份子，实际上反对的是这种从霸权中心去看待世界的视角。那与之相对的是什么视角？从人民群众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的态度是极其明晰的，我们站的是人民立场。所谓的全球南方的一份子，表达的既是在国内我们的发展观治理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的世界秩序观也是以人民为最根本核心的秩序观立场。
2: 大概10年前吧，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中非合作论坛里面，习近平主席宣布了对非的10项合作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当时的莫加贝总统吧，就讲了，他说：“西方殖民者，如果你有眼睛，你有耳朵，你看一看，你再听一听，习主席在说什么，他们帮我们做什么，他也是被你殖民过的，他们帮我们修路造桥，他们给我们去建医院，对不对啊？欧洲殖民者来了就给你上课啊，民主化啊，人权等等吧。我们的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不是我们自诩的。”是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所热切期盼的。而且我们自己已不忘初心，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起来了，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就站在北方那边说话了，所以我们要站在正义那一边，我们要站在人民那一边，我们要站在团结的那一边。所以天安门城楼上写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全球南方国家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我们当然要团结他们。
0: 我们要觉醒，要团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习总书记反复说的。一个是说中国是现代化，给世界上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一个是讲到全球南方要共同的去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好，那我们曹凤泽博士就是一位在实践全球南方新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位实践者。
3: 是的，非常荣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非洲的一些这个时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个是我们和我们工地周围的这个村庄小朋友们一起玩。当时呢，这个坦桑尼亚正在放一个他们叫人口调查假，小孩子们呢全都从学校回来在家里面。你看他还有每年还有这个人口的调查和普查，你可以说他做的可能未必那么的精密，但是至少人家有这个行为。因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啊，所以他的教育质量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落后，但是非洲很多国家他的现代的教育体系是很完善的。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就是坦桑尼亚的最好的大学，叫达雷斯萨拉姆大学，里面的很多建筑包括它最新的那个图书馆都是我们中国援建的。像这种学校啊、医院啊这种民生建筑，往往中国是一个完全援助的姿态出现，就是不收钱，我们就是单纯的为了支援我们这个南方国家的教育啊还有医疗。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地，可以说这个水电站啊，如果说放在国内的话，它可能只能算是一个不太大的水电站。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它的这个发电的功率可能是我们中国三峡大坝的可能7%、8%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大的一个水电站。
0: 我们这个中国的员工占多少？
3: 5%以下吧。我们要这个就是尽可能多的雇佣当地的工人和工程师啊，我们要教给他们水电站施工的一些技能和技术。
0: 就一般是什么学历的当地人能够来当工人呢？
3: 其实我们每一个这个比较大型的施工企业，我们下面都有相应的这种培训机构，一方面是培训工

0: 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着重的去培养当地的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啊，去争取让他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当地的这个工程的领导者，逐步的，就是把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组织啊、管理啊，这个就是这个属地化的一个过程。
1: 业主单位是中国的企业还是？
0: 不是，是这个坦桑尼亚的企业。其实啊，就是当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一个这种伟大的事业当中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因为对于坦桑尼亚来说，它和我们这种就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它的工业化初期，任何一个这种水电站的投入，都会使它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要翻很大的一番的。
2: 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从零到一和从一到一万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地，比如说当地原来的工业基础怎么样？
0: 基本就是零。
1: 水泥可以生产吗？
0: 水泥可以生产，但是是这样，就是我们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坦桑尼亚国内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
1: 集中力量办大事。
0: 对，就是你看，就工业化是一个很尴尬的过程嘛。我们修水电站是为了发电，但是要发电要修水电站呢，你首先要消耗大量的电，对吧？你要发电，你要先有电；你要生产水泥，你要先有水泥。所以工业化这个过程，它的初期是很尴尬的一个过程。为了修这个水电站，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电力主要供应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水泥、火山灰这些建筑材料也要优先的供应我们。但是，一旦把这个水电站建成之后，哎，整个国家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精神面貌就会为之一振啊！所有的这个电力一下子，它突然间就不紧缺了，然后它就开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干别的项目，然后让这个国家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它的发电量占全国的多少？
0: 它自己的发电量就要占全国的50%以上，就彻底的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机场。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场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它什么都不通，是一个没有任何基建，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什么叫没有任何基建。
3: 对，是机场。
0: 对，您看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旁边的那个小，就是右侧那个小茅草屋，那个小茅草屋是最开始这个机场的航站楼，我们叫做 Terminal One。后面由于我们这个项目逐渐做起来了哈，客流量也增加了，我们又在旁边修建了那个铁皮房，那个是 Terminal Two， 是我们的新 Terminal。
1: 筚路蓝缕。
0: 对啊，筚路蓝缕。就是我们修建这个水电站，它要用几十万吨的水泥、几十万吨的火山灰，还有数不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钢筋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下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路的枕木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当我提到坦桑尼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词叫做坦赞铁路？在这个每年的雨季啊，所有的公路交通都被洪水冲毁了的时候，整整半年的时间，每年都有那半年的时间，我们要完全依靠这一条坦赞铁路来为我们运来建筑的材料。就可以说共和国的工程师他们可能已经去世了，他们可能已经长眠在了坦桑尼亚的土地上，但是这个工程师的铁路还在庇护着他的人民，还在庇护着下一代的工程师，在为坦桑尼亚的发展添砖加瓦。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享。在座的同学，你们愿不愿意也像曹老师一样，将来到世界这么远的地方去，去建工厂，去修水电站，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位帅哥，
4: 其实对于去非洲工作，我心里面还是比较愿意的。我们国家是有飞速发展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反观非洲呢，我们虽然刚老师们讲了很多，非洲也是有自己的体系，然后也是有自己在管理的一些制度，但我们不难看到的还是有很多的人民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可能会连饭都吃不上，而且他们的居住环境也相对于普遍的比较艰苦，比较艰难。所以在我看来，我就是想把中国这样的技术和中国这样的实力带到非洲去，而这也就是我想去非洲工作的初心。谢谢老师们。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4: 我现在学习的专业是播音与主持艺术。
1: 你希望到非洲做什么工作呢？
4: 如果我到了非洲，我其实是想用我的相机，用我的声音，用我每一笔每一字写下的稿件，让更多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看到非洲真实的情况，然后并且可以发出援助之手，或者是一些实打实的帮助，可以帮助到非洲那个地方。
2: CGTN 在那个肯尼亚有分布，
1: 有分布啊，
2: 所以将来你可以在肯尼亚就业。
1: 好，那么再请一位同学。

0: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学习表演，然后后期可能也有想学习导演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做传媒的就是把我们国家的优秀的文化传播出去。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要去非洲或者去国外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可，把我们中国的优秀的个文化然后思想带到国外，然后再把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带回国内，加强交流以后，我觉得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1: 这个同学说的非常的好，更重要的是交流。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去跟非洲之间，或者说跟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然后我们能够更多的发挥出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呢，不仅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一带一路是有帮助的，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啊，包括我们个人的这个成长啊，是不是也是很有帮助的呢？
2: 陈老师，因为他想做电影导演，你要给他一些建议。
3: 今天有很多未来可能是会做媒体、做传播、做影像创作方面的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影像语言特别有自己的 style，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特别想拥抱现在的这种流量，成为头部，那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哪一种方式，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能够意识到你的摄影机对准什么样的人，最后选择上传哪些影像，你选择把什么样的影像送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播出，这背后是你的三观，你的三观决定了你跟谁在一起，你是坐在卡迪拉克里面讲，还是你跟那个穿草鞋的人们讲的。这是聂鲁达的选择，就是我永远跟穿草鞋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坐卡迪拉克的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的创作当中，你有没有一个说我要再现这个世界的真实，然后我要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的状况去努力？
2: 思想、文化和文明，人的精神意识是软的纽带。那比如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知道拉丁美洲的文学啊，是从马尔克斯得诺奖，是当时知道拉美文学的流派叫魔幻现实主义。可能如果我们对历史不了解的话，一听这个词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如果真正知道拉美的历史，那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拉美人民痛苦的诉说。
3: 其实《百年孤独》，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就是印象不是很深刻，是因为被人名就是绕晕了，对吧？因为七代人，然后人名是不断的重复的，而且他这个七代人的故事，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尝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要振兴自己、想要走向富裕民主道路，但是全部都失败了。那么这个故事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无解的孤独的迷宫、孤独的循环。但是事实上，我重新看这个故事，我是把它当作400年的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的历史的缩影来看的。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因为它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是在一个西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命名之下去接受《百年孤独》的，觉得比如说他的作品能够获得一个这种西方主流奖项的认可，好像就是站上了世界中心的舞台。那我们是在西方人理解《百年孤独》的这个理解史上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解。
2: 西方对他的理解是什么？
3: 非常大的不同，几乎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代人承认说我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大家如果去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当中的那个获奖感言的时候，我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才是魔幻的，你们全家都是魔幻。
2: 就魔幻这个概念是西方强加给拉美的，
3: 对，就对他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那拉丁美洲作家他们不觉得他们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统一被摘掉了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在60年代因为古巴革命的胜利，拉丁美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所以大家说，哎，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古巴革命那个大陆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拉丁美洲文学才会带来一个所谓的 boom 文学爆炸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以前也没文学，你今后也没有文学，你只是砰的一下子有了文学。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傲慢的一个命运。
4: 魔幻跟现实在这里的叠加，我觉得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是需要我们将我们的立场转化到拉丁美洲写这个小说的人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才能够去理解它到底魔幻在哪里。就像是前一段时间就刷到这样的

0: 一个视频，有一个记者在巴勒斯坦啊采访一个小女孩，8岁9岁的小女孩，说你的梦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小女孩一脸茫然。大家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茫然吗？因为她甚至不知道今天晚上她能不能活下来，这是她的基本现实。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下一顿饭到底从哪里来的时候，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明天到底能否活下来的时候，谈论所有对于未来的计划以及理想都是魔幻的，都是他世界之外的事实。欧洲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评论家们甚至无法与那群普通人的生活共情，就是我今天就反过来去琢磨，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要去做全球南方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原因。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共情能力和我的世界变得那么渺小。
1: 话语权上建构上面，我觉得要从底座的逻辑到了知识的体系，要逐步的要建立起，不仅是中国人民从知识上要站起来，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知识上也要站起来，否则我觉得这个百年孤独的状况还会重演。知识上信仰上观念上没有把自己解放出来，我觉得永远他不会站起来的。
2: 对，因为你们几位都是在大学工作的啊，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现在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上是出了哪些问题？需要怎么改革才能够树立南方国家自己的话语权？
3: 在全球南方的这个语境下面，阿根廷要讲好阿根廷的故事，巴西讲好巴西的故事，印度讲好印度的故事，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不是在西方主流叙事下去讲我们的故事，而是用自己本土的语言文化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去重新整合自己的历史叙事，回溯自己发展初期现代性的起点是如何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被掠夺的这样结构当中，从当中去发掘一些以前可能被忽视掉的一些经验或教训，去展开新的一个道路的探索，认知论的脱钩，历史叙事的重新的组合，重新的阐释，这些是一个比较好的抓手。
1: 的确，我们觉得三共啊，就是从这个共享的历史到共享的责任，到才能有共享的未来，是从历史抓手啊说起。要知道我们经过了新中国以后啊，很多的一些名字啊，从这个称呼啊都有改变。上海以前有个叫霞飞路，你知道吧？那是法国一战的将军的嘛，对吧？怎么我们上海成了霞飞路了？所以名字也改了，本土化。现在在比如说我们周边邻国缅甸，它以前叫 Burma， 它现在改成 Myanmar，对吧？你要去殖民化，觉得要把那些西方殖民者的以前视为什么的英雄，那实际上要还原他就是个殖民者，对吧？很多的叙事都是西方人帮助建构起来的，把殖民者刚才讲说成是解放，说成是传播先进文明的，把什么哥伦布来发现了新大陆啊，他们生活了几千年，怎么曾经被你发现的？这些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以前的这个世界历史呢，是什么？是殖民扩张史、帝国的历史，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所以我觉得要从历史拨乱反正开始讲起我们共享的历史的故事。世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而不是殖民者用所谓的先进的方式用枪炮来书写的。第二个，我觉得共享的责任，刚才讲呢，就是像把我们把这个论文写在了非洲的大地上，到南方去走向世界，对吧？所以我们共同的建设一些工程，有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啊？怎么样带动了一个工程，带动了当地的发展脱贫，这个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我觉得是一种共享的责任。第三，最后才能有共享的未来啊！我们的未来是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啊，共享的未来它不光是一个口号，实际上有物质基础作为保障的。中国是生产生的力量，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理念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是命运与共的。
2: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现实最棘手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4: 最棘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

0: 我们需要面临的是层出不穷的无休无止的小问题小毛病，每一个小问题小毛病都是需要我们无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去一个一个的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功成不必在我的这个决心，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去不断的去解决新的问题，不断的去把我们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去推进下去。
1: 三个最绝大的挑战在我看来，第一，比如说这个现在不仅是说全球南方国家依附于它的殖民者这种宗主国的崇拜啊，精神上的还是殖民体系的变相甚至是加强版的数字化的 AI 的，那是一种剥削依附型的不是自主的命运共同体。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不信任，他总是怀疑中国的企图，甚至有人说中国要搞新的朝贡体系了等等吧，各种各样的污蔑。第三个呢，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个实事求是来讲呢，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仅是在外国，在中国也一样啊。如果问在座的街上老百姓，他说人类与我何家焉。我们以前革命年代里边国际主义的那个时候真是为人类的解放而工作，对吧？我们做延保健操的时候是说为革命保护势力延保健操，你想想看看，我们都是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去革命的，为了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的。那现在人都比较务实，我要这个把自己事情做好，把家里这个照顾好，这没问题。所以这种人类的情怀怎么样去更多的树立啊？这个人类不好了，你中国不会好啊，你自己也不会好。所以我觉得要树立这样一个命运与共的这个情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2: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大考，这场历史性的大考是中国从中国这个地理边境的共同体要走到这个叫做世界的共同体当中，如何在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里面不忘初心，走进群众，并且不发生断裂，这个是我们用单纯的中国经验无法解决的。毛主席在20年代就说，我们要改造中国，也要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的根本抓手在改造中国，所以我们要从改造中国开始，到改造世界为目标，所以这个历程是一以贯之的，但挑战也是不断发生的。
3: 好，博拉尼奥教授，这个问题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4: Como nós temos visto até esse momento, então a proliferação de guerras, de ataques de todo tipo, ela mostra que o imperialismo provavelmente não vai cair, ou vai cair disparando, né? Então essa situação é uma situação muito perigosa, muito crítica que nós estamos. E fugir dessa condição exige de fato uma articulação muito forte no sul global e um empenho muito grande.
3: 那最后呢，请各位老师每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对我们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的展望和祝福。
0: 我的一句话是，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对于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第一线的实践者来说呀，其实我们每天面临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在不断的解决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这样一砖一瓦地建立了起来。不要去想着我今天晚上就把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谢谢大家。
1: 八个字吧，和光同尘，命运与共。我们过去说可爱的中国，到今天要可爱的世界，从环球同此凉热到人类命运与共，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腾飞吧中国，奔跑吧世界。
5: 如果每当世界上发生不公正的事的时候，你都愤怒地颤抖，那我们就是同志了。那这句话呢，是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那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在建构这个全球南方也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好，我们首先要感觉到这个身边的事，然后我们要能够感受到有保持愤怒的这种力量，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寻找到跟我们一样愤怒的这样志同道合的改变者。好，谢谢大家。
1: 我送给节目还有大家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自鲁迅先生。他就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来都是跟一个共同体活在一起的，并且我们的人生以及整个共同体的人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一定肉身需要到远方，只要知道远方与他人与我的生命不可分割。
2: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己达人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的高尚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华民族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以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胸怀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

0: 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

0: 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方向盘在温情，礼让

0: 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

0: 湖，
1: 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

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上天入海，为桥梁把脉问诊。
1: 越高，风越大，它会抖。
0: 迎风而行，用脚步丈量钢筋铁骨。
2: 听起来很清脆的声音，它的混凝土内部就是逆时健康的状态。
3: 主要是看它这个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0: 他们用坚守和奉献，为超级工程筑牢安全底线。海坛海峡位于平潭主岛东北方，是与百慕大、好望角齐名的世界三大风口之一。曾经，这里因为风大、浪高、流急，被人们称作“魔鬼风域”。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海况环境里，有一座巨型桥梁成功地飞架于海面上，连接着福州长乐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这就是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在这个大国超级工程的背后，有一群护桥人正日复一日地坚守桥梁安全。这天，班组对桥面展开新一轮的例行安全检测。此时，先头部队早已做好了现场围挡和布控工作。任务还没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魔鬼风区的力量。
1: 我一下被这个风给带下来的，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这个衣服已经被吹得完全贴合我的身体了。如果说你的核心不保持的话，是很容易被这个强风给带走的。
2: 今天我们主要是对公路面斜拉索的下锚头进行一个养护啊，我们要到这个风屏障的外侧。
1: 风屏障的外侧，
4: 这个等一下是小一下。
0: 沿着狭窄的检修通道一路前进，此刻我们已经身处距离海平面近百米的高空。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海坛海峡风力相对较小的时段，施工人员需要与时间赛跑。
2: 今天这就是我们要作业的场所。
1: 哦，就是要把它这个罩子给拆下来才能看到里面的状态啊。
2: 对。
0: 卸下保护罩之后，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巨型锚头呈现在眼前，它所连接的是一根长达200余米、重达20吨的桥梁拉索。长距离的跨海大桥通常会采用索缆结构作为主要承重方式，每根拉索由数百根高强度钢丝组成，承受的拉力可以达到上千吨。而锚头又是主桥和拉索之间的关键受力构件，可以说它的健康程度直接关系着桥梁的整体状态。因此在桥面的养护工作中，锚头是重要的一环。
5: 旧的润滑剂我们要把它刮下来，然后涂上新的。
1: 刮出来的这个润滑剂看起来颜色就会黑黑的哈，不是很清透了。新鲜的这个看起来就很干净。那这个润滑剂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5: 就是隔绝水汽，然后防止它生锈。哦，
0: 索缆结构的保养工作只是桥面养护的基础部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2: 现在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二项任务，就是对这个斜拉索进行一个检

0: 们主要是对血拉索这个 PE 护套的外观，包括它的一些伤损啊、一些划痕啊，进行一个检查和记录，然后以便我们后期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养护。
1: 作为桥梁的重要构件，斜拉索的检测观察工作一直是一个难点。按照传统的解决方案，需要蜘蛛人系着绳索，带着工具，通过攀爬或吊篮等方式，在数百米的高空进行检查作业。这种作业方式看了都让人捏一把冷汗，而且费时费力，效率低下。
0: 以前人工我们检查这么长的拉索，一根平均时长要3个小时左右。
2: 3个小时？
0: 对，一天8小时，只能检查最多检查3根。
2: 嗯，
0: 我们全桥304根斜拉索，满打满算检查下来至少要3个多月。
1: 为了解决斜拉索的监测问题，如今一套智能检测机器人已经逐步投入使用。这个外观奇特的机器人正在成为拦索检测必不可少的工具。

0: 安装到位后，我们跟随黄明鹏爬上登高车，近距离监测机器人的运行情况。
1: 那现在我们两个安全带已经都扣好了，就可以就是升起来了。
2: 对，我们可以上升去检查一下机器人状态。
1: 我有点紧张。
2: 没事。
1: 好，师傅，行，谢谢你。咱们这个是可以调速度的吗？已经开始了。
2: 对，开始。这比过山车稳多了，
1: 越高风越大，还会抖。
3: 我们主要上来看看它这个爬轮和这个协拉索的这个接触的和谐，要保证它和协拉索完全的接触。通过这个就地面的电脑，我们可以看到是否清楚，是否这个拍摄到这个协拉索的。
4: 等一下。
0: 虽然现在使用了机器人进行巡检，但是在海面上登高作业依然是队员们的家常便饭。海上的风直接吹来，让人很难站稳。但是这样的环境，作业人员早已习惯。在高清摄像头的观测下，缆索的每个细节都完整呈现在画面上。通过人工和机器对画面进行分析，就能很快得到检测结果。经分析，桥梁缆索的各项指标均处于正常状态。
3: 像我们刚刚这么看下来，它整体都是健康状态。
1: 那这个真的是可以做到，就是事无巨细，把这一根全部给它看得清清楚楚。
2: 是的，没错。
1: 太好了。
0: 这套协拉索检测机器人自2021年投入使用以来，五年间共执行了5776次检测任务，累计爬行里程达733248米，不但降低了人员作业的风险，更大幅提升了检测精度和评估的准确性，用黑科技守护桥梁的健康。

0: 对跨海大桥来说，桥面部分的保养工作至关重要，而桥面以下的检修任务同样不容忽视。
1: 好，我现在已经全部整装待发了。之所以要装备得如此完全，是因为这座在世界级风口的桥梁，它的任何一个安全部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一列列车已经疾驰而过了，可以说它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都可能会引发无比大的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说在这座桥上，看得见的部分和看不见的部分我们都要细心管护。走。
0: 在海峡公铁大桥上，箱梁承受着桥面和列车的荷载，也连接着大桥各个部分。通过专用的检修通道，我们需要攀爬到桥梁内部结构的关键位置，逐一确认。
2: 脚踩这边稳。
1: 等一下，我要再往上一点。
2: 好的。然后从右。

0: 边这边过来、啊。
1: 这个看着觉得没有多高，但其实爬起来还是挺难的，我觉得。
0: 是的，来，您注意脚下。
1: 哇，这个区域跟我们在刚才桥边的时候完全看的感觉不一样。外面风很大，然后我刚才觉得耳边的呼呼的风，这是有回音，然后而且黑黑的，而且还是感觉有点密不透风。
0: 是有割裂感。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桥的肚子里头。
0: 对，在桥肚子里面。
1: 太棒了。待会儿给个镜头往前看一下，很有那种科幻的风格。
2: 进入大桥箱梁内部，周围一片漆黑，作业人员需要借助头灯来完成巡检。如何判断桥梁内部结构的完整性呢？这个时候听声辨伤，任何一处细微疑点都不能轻易放过。
0: 叶斌，这好像有一处纵向裂纹，你拿裂纹观测仪复测一下。
3: 这个只是表面的痕迹，不是裂纹。哦，
0: 不是裂纹，那我们继续检查。
2: 巡检的过程中是对耐心和毅力的考验。作业期间，工人们每天要在黑暗的箱梁中行走6至12公里，敲击桥体5000余次，整个过程最长需持续8小时。完成了箱梁内壁的巡检，紧随其后的是外部桥墩的检查工作。我们从黑暗狭窄的接口处爬出，沿着围栏往下，仿佛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 下来了，这风还挺大的。
0: 是的。
1: 哇，我们已经来到海面了吗？已经。
0: 是的。
1: 哦，我们是在它肚子里走，所以很长很长哈、啊，已经走了。但是不觉得那一出来，哇，这还是很开阔的，
0: 豁然开朗。
1: 这会不会对你们平时工作的时候有个心情上的调剂？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这个幽暗的密闭的空间走久了，然后下来，我们也感觉这个心情愉悦了一些。
1: 哎，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平台上来，我们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测或者什么样的工作吗？啊、
0: 我们看脚下，这就是我们薄壁空心墩的一个盖板。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盖板掀开之后，用我们的这个成像仪器对这个薄壁空心墩进行一个检查。
2: 支撑起这座钢铁巨龙的是一个个巨大的桥墩，这些桥墩高出海平面的部分高度达到40至50米。得益于施工工艺的改进，桥墩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坚固耐用，因此内部为空心结构。但是要想检测内部情况，往往需要人工攀爬。
1: 那如果说我们要下到下面去检查的话，大概这个距离我们一般攀爬的需要时间是多久？
0: 40到50米，我们攀爬平均需要15分钟左右。就是，但是这只是单纯攀爬的时间，因为我们如果人工检查的话，我们边爬还要边
1: 还要进行工作。
0: 对，还要边进行工作。
2: 如今，一套名为薄壁空心墩成像系统的设备正逐步代替传统的人工作业，只需要在入口架设机器，借助高倍率探头和传感器，桥墩内部的情况就能一览无余。
1: 哇，好清楚！
3: 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这个爬梯都有做保养，这个上面这个涂层涂料都是我们有定期的做的。主要是看它这个内壁，就是连接的这个地方，比如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2: 由于长期暴露在风浪的环境中，桥梁内部的定期检测就显得尤为关键。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桥墩就是我们大桥主体的承重的一个落脚点，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也就是如此繁重的要定期对它做出检查。就是这样。
2: 在这个超级工程的背后，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桥梁养护团队的身影。虽然检测的技术和手段越来越发达，但是人工巡查和维修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对于养护团队来说，尽心尽责地守护大桥，防患于未然，保证运行安全，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4: 守护路桥设备是我的职责，用频繁坚守守护列车通行安全，我深感责任重大，无比光荣。
5: 我们日复一日巡查线路，排查隐患，就是为了筑牢安全防线，保证运输安全。
0: 大家在桥上看到这片海的时候，就会哇，好美啊什么的。就是大家能安全的一辆辆列车通过这座大桥，是由我们在就是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奉献嘛，就心里就会有一

0: 这种怎么说呢，也是自豪感。
1: 如今这个平均年龄不超过27岁的年轻团队已经在这里值守了近2000个日日夜夜，完成8000余次养护工作。他们和大桥铁轨为伴，守护着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平稳运行，也有效保障了运输大动脉的安全与顺畅。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待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

0: 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还来啊？
3: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7: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

0: 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8: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

0: 看看大海里的食物是如何经过一道道工序蜕变成为专属福建的特色美味。追剧解馋，拌饭提鲜，餐桌上总少不了海苔，薄薄一片，入口酥脆，满口都是大海的味道。但很多人不知道，海苔的原料其实就是紫菜。紫菜富含多种矿物质与膳食纤维，从海里的紫菜到货架上的零食，要经过层层的培育加工。今天我们前往霞浦，揭开它的蜕变秘密。
1: 苏老师您好。
2: 主任你好。
1: 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2: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1: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0: 苏新春老师告诉我，培育紫菜苗好比照顾婴儿，育苗池维持22到25度的适宜水温，再用灯箱遮阳布控制12小时规律光照，给紫菜苗稳定的生长环境，长势才能又快又好。
1: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2: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组通过清水刺激以后，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通过自由落体就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开始出餐了，就出餐到海大海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1: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3: 好。好。
1: 您手上拿着这个我似曾相识。
3: 对，这一个就是，
1: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
3: 对对对。
1: 你给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3: 甜品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然后先挑选一遍。
1: 挑选一遍。
3: 对，然后在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0: 紫菜原料在经过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随机将会送往破碎设备当中，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3: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1: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这边是废料了。
3: 对，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1: 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3: 好多
1: 芦苇杆是不是？
3: 对，
1: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0: 紫菜经过精挑细选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了。
1: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3: 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1: 300多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
3: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1个小时。
1: 哇，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0: 拌饭海苔采用高温炒制，既能去除紫菜本身淡淡的藻腥味，还能释放出天然的谷氨酸提鲜，无需额外的增鲜剂。和拌饭海苔不同，市面上常见的整

0: 片薄海苔则大多选用条斑紫菜制作。
1: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烧海苔的原料。
2: 这是原料啦？
1: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2: 韩国进口？
1: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斑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2: 19公分
1: 乘以27公分的长。
2: 哦，
1: 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0: 100张一摞的条斑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的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出烤派对。
1: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2: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哦，
1: 有没有？
2: 有，刚才是有一点那种深紫色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
1: 它现在已经是
2: 可以吃了，
1: 熟了，
2: 熟了，
1: 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成烤成烤熟
2: 啊。
1: 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2: 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1: 它吃起来很香，
2: 真的吗？
1: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对。
2: 有啊，
1: 它已经熟透了，
2: 有味道啊，
1: 有点咸味，淡淡的。
2: 油，试一块。
0: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再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烘烤。
1: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2: 是。哦，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1: 不会。
2: 嗯，更好吃了。
0: 调味完成的海苔统一切割，标准化的分装，被送往全国市场。一片薄薄海苔依托沿海天然海产与现代化加工工艺，把大海的鲜甜变成家家户户随手可得的美味。

0: 同样取自闽海馈赠，鲜活海鳗依靠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做成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宴席美味——福州鱼丸。可以说，没有哪个城市的人会像福州人这般热爱鱼丸。很多人心里纳闷，鱼肉明明软散，怎么一做鱼丸就筋道 Q 弹呢？一碗小小的鱼丸藏着福建靠海吃海的千年门道。今天我们请到了连江黄旗鱼丸非遗传承人林宇师傅，为我们揭开鱼丸的秘密。
1: 今天呢，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鱼肉是松松软软的，但是呢，我们吃起来的鱼丸却是什么？
2: 脆脆软软。
1: 对，到底是为什么？
3: 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用福义这一种鱼丸传承的技艺制作，那你们知道 Q 弹的鱼丸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想不想看林老师做？
2: 想。
3: 我帮你们先展示一下哈。第一步骤一定要选新鲜的鳗鱼。
1: 哦，好新鲜。
3: 鳗鱼你看它眼睛啊都会亮，好像跟你们在眨眼睛一样的，一闪一闪的，你看是不是？只有这么亮的鳗鱼的眼睛，它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鱼肉采下来做成的鱼丸，它的 Q 弹度才是一流的。
0: 最早的鱼丸出现在宋代，当时用鱼肉混合鸡蛋制成的丸子，被大家称为鱼兜子，这是鱼丸最早的雏形。
1: 古人他们怎么会想到把鱼变成鱼丸的？是不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些鱼可能被刺卡了，才会有鱼丸的诞生呢？
3: 他们把鱼肉采下来，把鱼里面的骨头的刺啊一根一根给它刮掉，然后把它做成鱼丸。
0: 去鱼刺需要分三个步骤，首先片鱼，从鱼尾巴处下刀，将菜刀紧贴鱼骨，将鱼肉切下来，两刀就可以把这只海鳗分成了鱼骨和上下两片鱼背肉。第二步取鱼皮，最后一步取鱼刺。
3: 这个采下来的鱼肉你去摸一下，就是一根刺都没有。
1: 摸一下，因为很新鲜，所以其实它现在就已经非常 Q 弹了。哎，你们摸起来什么感

0: 觉？
1: 软软的。
2: 鱼刺去完之后，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下一步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3: 搞定，这样做好以后，哎，你看
0: 已经开始有粘性了哈。
3: 对，
2: 剁鱼泥这项简简单单的操作，为什么可以让鱼丸有弹性呢？因为在剁鱼泥的过程中，鱼肉的粗纤维被破坏，鱼肉蛋白质会溶出并形成鱼肉蛋白溶胶，因此具有一定的粘弹性和延展性。用这样的鱼泥做出的鱼丸才会 Q 弹。
3: 加盐巴了哈，我一边搓，它一边变粘了。
2: 制作鱼丸就是利用蛋白质的盐溶性，鱼肉中含有较多的盐溶性蛋白质，加入食盐之后，鱼肉中的盐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溶解的过程中吸收大量水分，并结合形成粘稠的鱼肉溶胶，显现出很强的粘弹性，从而增加鱼丸的弹性，提升鱼丸的口感。
3: 你看是不是，刚才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就说现在它的粘性出来了，已经可以把它揉成一个小球了，知道吗？嗯，
0: 小球。
3: 嗯，你看我没读书，这就不好玩了，说的普通话就不标准。
0: 标准。
3: 但只要我鱼丸打的标准，我就是最标准。
2: 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我们在鱼泥中加入了食盐蛋清，之后还需要加入地瓜粉。到了明代，福州人陈振龙将地瓜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种植推广，彻底改写鱼丸的配方，地瓜粉混入鱼泥，筋道口感就此定型。
0: 就是讲到这个粉是一定要选择地瓜粉，
3: 对，也会增加鱼丸的 Q 弹度。
2: 在鱼泥中撒上地瓜粉，用手顺时针方向反复搅拌，地瓜粉不断地嵌入到鱼肉蛋白质的网络结构中，这样的鱼浆做出来的鱼丸在加热过后，因为拥有鱼肉蛋白凝胶和地瓜淀粉凝胶的双重网络结构，就会变得特别 Q 弹有嚼劲。
3: 鱼丸这个肉馅就是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0: 它放在中间，
3: 对，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0: 给它裹起来。哦，这是这样包起来的，
3: 这不是一个包心的鱼丸了。
0: 我觉得这个有难度，我看能不能成功啊。把肉馅放在中间，然后开始
3: 大拇指要勾下来，好，勾下来，对，再勾，哎，再勾，再勾，哎，再勾，好，那现在抓起来。哎呦，很厉害啊。虽然形状不好看，但是已经包得很棒哦。
0: 第一个哦，就心儿有一点点露出来。我觉得就是手做的鱼丸，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它有它的乐趣，是不是？今天孩子们刚刚一直在叫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样哈，自己动手自己包鱼丸，好吗？自己挤了鱼丸，
3: 大拇指要勾住，你看，你这不行，不好看。你可以将可以多抓一点点，
4: 这样够吗？
3: 你们看，你们看，好，你们看它，你看它，好，再来，哇，好棒哦，你看是不是？如果要收学徒的话，第一个肯定收你。
2: 如今手工飞鱼鱼丸走向产业化发展，2025年福州鱼丸总产值120亿元，年销量30亿粒，占据全国近50%市场，全国每2颗鱼丸就有1颗产自福州。对福州人而言，随时随地吃上一碗地道鱼丸，就是独有的城市幸福感。一片海苔承载着海边人的耕海智慧，一颗鱼丸凝结着滨海非礼匠心，临海而居，向海取鲜，用心造物。他们是独属于福建海岸绵延千年的海边烟火传承。
5: 14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15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劲，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

0: 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9: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8: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地

0: 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连江县作为全国海洋大县，拥有238公里海岸线和3112平方公里海域，渔业产值呢连续5年位居全国县级第一。水产品种类非常的丰富，其中呢章鱼养殖也是海上牧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眼下正是连江章鱼喜获丰收的时节，成千上万只大章鱼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让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吴总，您好，您好。我们就坐这艘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是你的船哈。
1: 对，
0: 太棒了。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鱼排了吧？
1: 对。
0: 这大概有多大呀？
1: 现在来说的话，这里面差不多在160只吧，一个4米乘4米。哇，
0: 4米乘4米的网箱有100多个，那一会儿我们去干嘛？
1: 准备做那个章鱼的卫生，它每天的话吃完那个那里面的垃圾，我们也给它清出来。
0: 食量很大吗？
1: 很大，正常的话早上都有吃100到200斤的量，然后下午如果有螃蟹喂的更多，那一筐60-70斤，差不多4筐。就200多斤，照样第二天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垃圾清起来就是100多斤。
0: 那章鱼一般都吃什么呀？
1: 螃蟹。
0: 螃蟹，壳它能吐出来。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一会儿要清的垃圾，其实除了它的排泄物之外，还有就是壳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吃的比我们吃的都好呀，章鱼吃螃蟹。那我们去看看吧。
1: 好。
0: 我们从哪里过去？
1: 这里这里，从这个地方走过来。
0: 好。哎呦，哦。他上来了，他该不会把我当食物了吧？快，能拍得到呀！之前都是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活的，现在他离我就1米不足啊！这么大吗，吴大哥？
1: 这种的话，差不多在7斤左右。
0: 他们都扒在这个网上，好好看。我第一次见到章鱼啊！
3: 章鱼并不是鱼类，它属于软体动物。其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拥有8条可以自由收缩的腕，每条腕上。

0: 上还长着两排整齐的肉质吸盘，这八条腕不仅用于捕食和移动，还分布着大量的神经元，使每条腕都能独立运作，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智能表现。所以渔民们又把章鱼称为八爪鱼。
1: 这只起码有十斤。
2: 快快快！现在那个吴大哥手里的那只，他已经张牙舞爪，像个巨大的吸盘。如果我放在他的手上，他会把我吸住吗？快看啊，吸住了！他每一个吸盘都好大，会吸住黏黏的感觉。全空啦！你看，这个小螃蟹被他吃得干干净净。它是最节约的动物，为什么？真的是光盘行动，把这壳吃得好干净，里面一丝儿肉都没有了。我知道在这个渔业养殖当中，其实很多鱼是需要一些营养素，比如说饲料这种。
1: 它吃不了，饲料它吃不了，因为它这个触角是有东西去拿去抓，饲料没有那么大。
2: 对，你饲料就有点像那个颗粒状，它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的可以说章鱼它吃的东西必须都是纯天然。
1: 对对对，必须这野生方面的东西。我们早上偶尔有，下午就偷螃蟹。哎，有这么多螃蟹，然后现在都是从浙江那边再过来那个螃蟹给它吃。我们当地也没有这么多螃蟹给它吃，
2: 没有太多螃蟹。
1: 对啊，
2: 我们现在喂的这个是什么鱼啊？
1: 这个是青花那种，等待水温适合的情况下，它这一整条我们放进去，它都可以吃掉。嗯，然后你现在水温低的话，它几乎吃不掉。一条鱼扔进去，它被它吃一半的时候吐出来，放在那边，另外一条鱼就不吃了。那就是可能上面有那个
2: 其他章鱼的口水，
1: 口水的那个方面嘛，它有一点那种，它就不怎么会吃。
2: 它还有洁癖。
0: 章鱼每天食量惊人，附近渔民捕到螃蟹、虾菇、青花鱼，都会送到鱼排上卖给吴毅。
2: 哦，螃蟹，就是刚刚从海上起来的这个螃蟹，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专门来喂我们的章鱼的。章鱼那么柔软的身体，却都爱吃这种带壳的。刚捞上来的螃蟹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泥沙、海草之类的。
1: 那你的泥巴都包在那里面，它是不会吃的。洗干净以后会多吃一点的。
2: 是。现在呢，就正在洗这个螃蟹。
0: 章鱼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水产品之一，长期以来突破章鱼人工育苗技术瓶颈，让幼苗成活率达到生产性要求，是业内公认的世界性难题。人工培育的章鱼苗种仍旧仅存在实验室中，未能达到生产性规模，所以目前养殖户所养的每一只章鱼都是渔民从大海里捕捉回来的野生生章鱼。
2: 章鱼小时候，就是它是鱼苗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啊？多大？
1: 它这个没有分大小，它我们是统货的。它比如说里面也有三两的，嗯，它也有三斤的，哦，它也有一斤半的。那拿回来我们规格呢，我们自己去分。
0: 就在记者采访吴毅的时候，有一位渔民就带着今天一早出海捕捞回来的章鱼卖给吴毅，虽然不多，但是吴毅还是很高兴地收下了。目前章鱼养殖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章鱼苗，完全靠渔民捕捞回来的章鱼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2: 这多重啊？多少？十斤？十斤啊，十斤的章鱼。
0: 海上捕捞回来的野生章鱼放入深海网箱，用螃蟹、虾菇等天然饵料来精心喂养。这样的养殖模式使得连江章鱼肉质紧实，品质卓越，可与天然章鱼相媲美，市场供不应求。
1: 我们养这么多年下来，他们都过来给我们收，知道我们的这个鱼养的比较漂亮，
2: 哎，
1: 所以说我们确实不愁买。我们养这个章鱼养下来几乎有不无有求的这种，所以
2: 不是不愁卖，是不够卖，
1: 根本不够啊。
2: 就我身后的这一箱马上就要卖给别人了。
1: 对对，加工厂。
2: 今天准备出多少斤，什么价格出？
1: 差不多在

0: 3-4千斤呢。
1: 三四千斤，
0: 在40块左右点。
1: 40块一斤吗？
0: 历史来是最好的一年。
1: 看一下，现在是需要1、2、3、4、4位师傅才能完全把这个网给打捞起来。网里面现在全是章鱼大宝宝。
2: 每年差不多春节前一个月，连江章鱼开始上市，鱼排上渔民们相互配合，将渔网收紧，成群的章鱼立即浮出水面，随后他们将搭乘活水运输船拉往码头出售。
1: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码头了，然后接我们八爪鱼的车呢已经到了。现在呢，大家都在紧锣密鼓的要把这个大的章鱼，然后运到我们的车上。车上有非常多那个大的桶，应该就是放那个八爪鱼的。这一桶多少斤？
3: 205。
1: 205斤，这是第一桶，198斤，179，200，205，一桶比一桶重。大哥，你这个是一共多少斤啊？
3: 3000多斤。
1: 3000多斤，今天的收获还满意吗？
4: 满意。今年量少了，去年拉上来差不多在8000多、9000斤啊，然后有时候10000多斤，今年这样没量，那下一趟会多卖一点。
1: 下一趟会多卖。
4: 对。
1: 下一趟是什么时候？
4: 下一趟应该在一个礼拜这样的。
2: 章鱼优质蛋白含量高达15%到20%，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矿物质含量突出，具有滋阴养胃、补虚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食用。
1: 我们从吴总的那个鱼排上直接捞起来的一只大章鱼了，
4: 这倒是白灼。
1: 这个白灼我们相当于吃原味了。哇，拿起来有没有像橡皮筋儿 Q 弹？这个触角的部分哈，
4: 对对，
1: 他们说是最好吃的部分。
4: 它身上的几乎的那挺好吃。
1: 它很嫩，但又有一点嚼劲儿，是咸香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尝哪一个？
4: 这道是葱油，
1: 葱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油香啊，全部都浸满了这个鱿鱼肉的本身。哇哦，能吃出姜和葱，在浇上油之后，嘶啦，仿佛在嘴里也炸开了花。这道菜很好吃，这个如果配个稀饭那绝了，就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道是，
4: 这个是爆炒，
1: 爆炒这个部位好像跟我们之前。
4: 它这个部位是脑袋的部位，哦，
1: 就是它那个大大的脑袋，
4: 对对对对对，
1: 很有智慧的脑袋的部位哈。脆脆的口感，这样吃下来是很有那种递进感的，从原味的到葱香的，再到爆炒的，好吃。最后一个，我们来一个重口，这个是椒盐的。这下我整个的味蕾算是非常的饱满了，又焦又脆，又嫩又香。这里面你猜我最喜欢哪一道？
4: 这道。
1: 每一道。好好吃啊。
4: 欢迎大家来连江吃我们的章鱼。
1: 好。

0: 才呢，我们满满一大车的章鱼呢，现在已经运到了黄岐旺达水产加工厂。我在想，那么大的章鱼到底要怎么样来加工呢？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走吧。我们这个地面是常年有这种海水的冲刷，其实也是比较干净的。
1: 对呀。
0: 所以章鱼在下来的那一瞬间呢，我们所有人都是协同作战。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开始在处理我们这个新鲜的章鱼了。我以为会有像其他那种放到一个机器里面，没想到全是我们人工。哦，
1: 都是人工。
0: 人工的好处是什么呀？
1: 内脏做的比较干净。哦，
0: 这个就是嘴巴。章鱼的嘴巴，你别看它个头这么大，它浑身上下只有脑袋是最大的。但它嘴很小，
1: 整只章鱼就是嘴巴一点点刺，其他都是肉。哦。

0: 刚看到那边有两个秤啊，为啥是有两个秤呀？
1: 一个秤是分规格，大小规格。嗯。一个秤是分重量，因为重量，比如说一盘是十公斤，十公斤重量。
0: 十公斤，十公斤重量。
1: 对。对，
0: 你看，我已经把刚才林总给我像细数加针一般数这个克数要怎么分的时候，我把这个纸条已经拿在手上了。像这样的纸条在我身后这个里面呢有非常多，一会儿区分好了就按照这样的规格哈。
1: 这是四斤到五斤，这两盘都是四斤到
0: 五斤。原来那个上面是克数。
1: 克数，克数，这个基本大规格都是从欧洲跟日本。哦，
0: 欧洲和日本。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售卖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吗？
1: 价格不一样，这个大的值钱，小的便宜。
0: 为什么大的值钱啊？
1: 大的你要拿去做寿司。
0: 大的价格是一吨。
1: 一吨是八万七千。
0: 那我们小的呢？
1: 小的才六万多啊，六万五左右。哎
0: 呦，你这个口气真的很大，才六万多哈。好，我们装在这个一个一个的，有点像是这种。
1: 然后不是放在集冻间冻吗？哦，
0: 直接给它速冻了。
1: 速冻了嘛。
0: 就是马上给它锁鲜。
1: 对，马上锁鲜嘛。
0: 我们这车规格已经装车完毕了，现在我们要去冷冻。我们生意好到爆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冻库都是满的？
1: 两三个，三十吨左右。
0: 三十吨，
1: 一天你加工三十吨。
0: 那我们速冻的时间呢？
1: 速冻差不多六个小时。
0: 我们这个加工厂只是负责给它粗加工。
1: 粗加工对。
0: 然后我们负责接单、打捞、粗加工。
1: 做粗加工简单是简单一点。
0: 短短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干了很大的事情，我们做成了几十万的大生意，好厉害，真的不错。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

0: 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

0: 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

0: 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观赏虾，泛指所有具备观赏价值的虾类。方寸躯体之间藏着各具千秋的形态与性情，一身血红点缀着星点白斑，不足末梢泛着银白光泽的是巨齿边腕虾。它们虽可成对相伴栖息，但领地意识极强。微黄色的身体带着几道纵向红条纹的是清洁虾家族的全能选手红纹边腕虾，俗称薄荷虾。它不仅能清洁缸里的食物残渣，有时还能搞定难缠的垃圾葵。同属薄荷虾家族的金角薄荷虾，不足与触角泛着一抹亮眼的金灰，它的领地意识比普通薄荷虾更强。若是撞见长着威风大螯却从不用来捕猎的，便是油彩蜡魔虾，又叫海星虾。它是出了名的挑食，食谱里

0: 几乎就只有海星这一样食物。焦丛之中也不乏性情彪悍的角色，多刺猬下就是经典。红白相间的躯体配着修长虾钳与洁白长须，周身布满尖刺，巨钳一挥便透着不好惹的强悍气场。也有埋头劳作的实干派乳班扫帚侠，他性情如绵羊般温和低调，终日不停啃食藻类，清理绿丝藻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还有体型迷你的安波托侠，土褐色躯体布着对称的黄白斑点，边缘镶着蓝白细纹，也能收缩腹部摆出俏皮的翘臀姿态，也被叫做性感虾，小巧玲珑，自带精致看点。谁能拒绝这些可爱呆萌的海水观赏虾呢？在集美大学水产试验场里，就住着这样一群海底精灵，而实现它们的稳定繁育，把这份海底之美长久留住，是这里一个科研团队长久以来的探索与坚守。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有一间孕育海洋生命的蓝色实验室，观赏水族繁育团队的成员们就在这里，从观赏海洋生物营种、人工繁育到生物活饵料培养，一步步展开探索。
1: 我们这个团队差不多是2015年成立的，以观赏的水生动物为研究对象。那观赏虾的话，其实它是观赏海洋生物里面非常重要的种类吧。那其实它占比不多，但是因为它有几大方面的优势，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珊瑚生态缸里面，就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一个就是它外形形态啊都比较漂亮，那再一个的话，它可以清除缸里面的一些杂藻啊、垃圾葵啊，所以它也是工具生物。所以我们应该说，在项目最初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更大的，我们其实是考虑解决实际的问题。大多数的就是海水的水族的这些生物，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从野外采集的，而且大部分是采自珊瑚礁生态系统。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全球的珊瑚礁退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为了满足观赏水族市场去捕捞这些野生的，对这个生态来说，对这个野生资源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胁迫或者是一个压力。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又要保护资源，那我们就是人工繁育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但这条人工繁育的攻关之路走起来并不容易。观赏虾生命周期特殊，繁育环节环环相扣。从青虾驯化、幼体变态到饵料营养、环境调控，都大有讲究。
2: 海水观赏虾在科研方面的基础研究是非常少的，我们并不了解它整个的繁殖习性，还有胚胎发育，包括幼体发育的各个阶段，各种因素对它的影响，甚至它的雌雄，我们都需要进行辨别。所以相当于第一步，我们购买的海水观赏虾的青虾，我们要在人工环境底下完成它的驯化。那第二方面就是要给它进行育肥，让它营养比较充足，性腺发育的好，然后能够抱很多的卵，最后幼体孵化出来。幼体孵化出来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一个难点，因为海水观赏虾它孵化出来的幼体是浮游的，我们叫做梢状幼体。那它的浮游期一般都是比较长的，有的浮游周期它是可以达到80-90天，甚至150多天。我们怎么能够缩短它的整个浮游期，提高它的整个存活率？这是我们的重点。
0: 为了保障幼体顺利度过浮游期，稳定成活，团队经过反复研究与改良，设计出一套完整养殖系统。
2: 这两套系统主要进行那个青虾的培育，以及那个孵化出来幼体是在这里进行繁育的。通过我们这个装置的话，幼体跟它的饵料可以在一起生活，它想吃就可以吃那这样的话它营养非常充分，然后也可以缩短它的整个的浮游期。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装置可以保证整个水循环非常的通畅。

0: 这些活石，还有一些我们进来的是过滤海水啊，然后使保证水质是比较优良。那这套装置是我们的养成装置，就是落地之后的幼虾，让它养大成为商品规格的，可以卖出去。
1: 得益于系统和科研人员的悉心照料，海水观赏虾的浮游周期大大缩短。以安波边腕虾为例，浮游期从150天缩短至98天，缩减近35%。而要让它们顺利生长，吃的学问同样关键。刚孵化的幼体嘴巴大小只有微米级，多以轮虫、蠕虫和桡足类的无节幼体和微藻等为主食。团队由此攻关，开口饵料，培育出小于100微米的桡足类无节幼体。随着生长，幼体转为肉食性，它们就需要去菜市场买鱿鱼、巴浪鱼、贝类等食材，打成肉糜投喂。
2: 这里没卖什么贝类的，
3: 我往前瞄一下。
4: 先买一个月的，然后每个月都来。
5: 对，赶紧买了。今天鱿鱼大条。
4: 我每次都在这里买。
5: 这个是大小条的，大条的。
4: 那先帮我们称斤八两嘛，鱿鱼我们先进去逛一下。
6: 对，
4: 帮忙稍微处理一下。
2: 我们每次来至少会做一个月的量，然后一个月给它喂完之后，我们会提前来，就差不多一个月一次这样。比如说虾，它一些高蛋白；巴浪鱼，它就是一些鱼肉蛋白嘛。然后还有一些贝类，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给它促性腺发育。这不是鱼蛋，
0: 这大虾还可以啊。
2: 对，这大虾还行，活的。我们主要是要买尽量活的。
6: 我们去买原材料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就是首先得材料得好，然后就是品质得好，然后品质好，我们又想着能用更少的实验经费来买到更好的鱼，能让我们的观赏鱼、观赏虾它能吃得更好。
7: 虾确实卖得贵，有道理。鲳鱼的鱼皮啊，
8: 对
7: 的那种。
8: 搞一个那个鱿鱼。
7: 这是一项非常有味道的工作。最苦的就是做肉糜了吧，就是大家要去忍受这些食材的一些腥臭味，然后去处理，挑一些鱼刺啊，那些什么虾的那些壳，这些都是非常难剥的，然后鱼卵什么的，这也都是非常有味道的一些材料，然后大家能这么坚持下来，这个是我们实验室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传统。
9: 养它们，人工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是我们实验室每一天都离不开人的。而且像幼体的话，我们一天都要喂它4次。
0: 我们就像养孩子一样，其实每一天都需要过来照顾它们，早出晚归吧。某种意义上，
9: 最有成就感其实就是虾能够落地呗，就是它能够繁育出来。然后说我们突破一个新的物种，落地率能够多少？你会看到你的付出。
1: 今年6月，团队的海水观赏虾人工繁育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通过现场验收，团队成功突破了6个海水观赏虾品种的人工繁育技术瓶颈。其中，横纹边腕虾、主斑扫帚虾、油彩蜡膜虾3个品种实现规模化繁育，技术指标达国内领先水平。这一成果不仅增强了团队信心，也为水族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10: 大学的时候，反正在吉大我们就创立了一个水族造景协会，然后从2018年开始自己出来开了一个店，从事鱼缸造景，然后一直到2年前开始筹备的一个鱼场。观赏虾的这一班的兄弟啊，人才也都是从2年前开始融入起来开始做的。
3: 比较漂亮，还有白色的，先白的。想要知道什么？然后第二就是什么？
10: 高校它一般就是从0到1的去研究，因为它有很全的一个实验设备啊，各方面的东西，这是我们企业目前做不到的。然后企业做的可能是去把它落地，做成果转换，去做量产。
6: 对，
0: 所以产学研结合很重要，相当于我们这边还会提供一些毕业生一些人才啊，然后输送到他们，他们也解决了我们高校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1: 人工繁育研究工作

0: 之外，团队还发挥实验室内观赏海洋生物的先天优势，建立了集美大学观赏海洋生物科普教育基地，开展海洋科普活动。
1: 你们都在跟着孙波老师从这边走，
2: 跟着我。
3: 我们实验室日常会接待一些中小学生来进行海洋科普嘛，给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珊瑚啊、观赏鱼它们的一些特征啊、习性啊、水体的一个生态的维持、水质净化什么的，然后带他们体验一下投喂这些生物，把这些海洋保护的知识传授给小朋友们，然后让小朋友们对这个海洋啊、这些生物啊以及生物生态环境更感兴趣什么的。
4: 小朋友他也特别开心，然后他们有自己做的手工，和每人都带回了一只巴布亚小水母，这个水母是非常好养的，然后也可以培养一下他们的耐心和对这种巴布亚小水母的认识。
5: 这里有挺多的那种我没见过的海洋生物，虾有火焰虾，因为它那个挺红的，我觉得挺好看的，而且有点像小龙虾。
6: 水母它颜色漂亮，然后呢还非常的美丽。珊瑚呢它奇形怪状，还有让我开阔视野，
7: 很多的兴趣，还有很多问题也一直在心里，然后呢也是说出来问了讲解员，所以然后我也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8: 一开始只是觉得大家喜欢这个东西，我们把一些有趣的知识告诉给大家。我们也通过了很多的形式，比如说在这里开展活动，包括去学校、去社区。然后后来也是这一两年，我们在想我们做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啊，第一个就是有了给大家讲的这个科普知识以后，大家可以去跟这些生物更好的互动，能感受到这个乐趣，也知道这个乐趣来自哪里，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处理，正确的去看待海洋生物的一些事件嘛。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两年开始去西部、去内陆地区做科普，为什么呢？我们都在说要建设海洋强国嘛，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树立起自己海洋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吧，能参与到我们以后海洋强国的一个建设当中。
9: 海底世界有许多生物，我们要爱护大自然。
10: 我会好好保护我的水母的。
11: 我要像哥哥姐姐他们一样保护海洋。
12: 我们实验室建立最初，我们的 logo 或者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海洋，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也一直强调我们国家生态强国、海洋强国。那我们就是从生物的角度，或者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它的这个生态更稳定，然后希望海里的生物能够自由自在，能够延续下去。我们其实进一步要做的工作，总体来说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攻克更多的有经济价值的种类，让它能够稳定的规模化生产；再一个，我们就是想说能够做一些选育的工作，就是能够有更好的生产性能的，还有观赏性能的这个观赏虾，能够把它培育出来。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4: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

0: 锦绣，食物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好，快看，
1: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红玉鲜美无比，
1: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
4: 妙音。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我爷爷呢是少数盘的
4: 大片，不是你们的。我觉得这种血缘跟语言的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你在很久，或是你用任何的抨击，它是切不断的。
5: 然后这边就是属于这个宝树堂跟谢氏的这个根。
4: 宝树堂最宝。所以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6: 夫妇好时光。
3: 来，剧情说明，他这是对你的个人的剧本，在这里，在述说你们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7: 2026年4月，厦门海沧天竺山下，一场以跨海寻根为主题的 AI 音乐创作营，在台青赖赖、强森的带领下展开。
5: 人家叫中国玛瑙之乡，全中国代表。哇。
4: 会跟这些东西是有关系，因为这些线索跟等一下的关卡是有很重要的。
8: 这个
4: 你们要记住哦，这是跟你们，因为我们是跟在地的音乐人，还有在地的老师一起发起白人村歌计划。
8: 音乐点亮乡村，
4: 我们就是希望透过线下年轻人喜欢的实境闯关的游戏的方式，透过 AR 的实境线上线下结合，
9: 就是看你们那个诗里头，
4: 因为我们一般进到村子里头，都是会有里头的人去带我们导览。然后说了很多关于村子里头的故事，
9: 老人活动中，
4: 但是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大学生就会有一点就是茫茫的，就是跟着走完，然后走完了也不知所以
9: 然。还有那么难找吗？
4: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想要透过比较有趣的调研的方式，让学生从闯关游戏的方式来了解这个村的历史跟它的文化。
9: 呀，你们都找到了，找到了是吧？你们还有一个，你们还有个族谱。
4: 其实，在东埔我们发现宝树堂，其实跟我们台湾的宝树堂是一样的，而且是同根同源、同宗同族。然后他们的祖先是东晋的谢安。
5: 那谢安就是去组织这个淝水之战嘛。谢安他过世以后，因为护国有功，所以他也被大家称为就是护国尊王。东埔整个谢氏都是属于这个宝树堂，对不对？
10: 对对对，
5: 闽南人很多都是从河南、
11: 从中原迁过来的。
12: 本身东埔这边是有很多它在地元素嘛，比如说像这样的两岸渊源，它的谢氏宗亲跟台湾的渊源。包括本地还有很多自然资源，那我们想要透过这种结合，把东埔它本地特色的东西，然后透过这种 AI 的形式，让新人们进来这个村庄里面，他就可以透过这样的过程去了解整个东埔的一个背景跟它的人文因素。
7: 赖赖是台湾花莲人，原本学的是计算机编程专业。

因为熟悉的乡土人情，选择来厦门发展。强森来自台南，怀着对大陆广阔天地的向往，机缘巧合来到厦门，就再也没有离开。因为就是跟谢氏家庙一样，霞城城隍庙是台湾霞海城隍庙的主庙，只要是台湾人都知道霞海城隍庙，因为都会去那边求月老。我们来到霞城的时候，就会看到啊，这他是主庙，就会对他有个敬畏之心。 如果我们霞海是爷爷，他就是我们的阿宙，就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哦，我们回到阿宙的家这样子的想法。

0: 我的根在哪里。
1: 跨越海峡的香火情缘留住了赖赖和强森的脚步，他们加入聚荣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成为振兴乡村队伍中的核心力量。他们选择新媒体新赛道，用短视频、微纪录片、创意市集、音乐创作等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记录和传播这片土地的故事。

0: 这些文化内容变成歌曲，然后传唱出去，它可以让更多人更直观了解。包括我们这次来到东埔，我上次在敖冠，其实都是想透过这种挖掘当在地的文化，然后了解之后，你把它提炼关键词出来，然后把它写到歌词里面去，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传唱，也可以更直观了解后背后的故事。
1: 思考，我知道你问题，你觉得他中国歌写得好，歌词好在哪里？
2: 诗词当中出现的印象，
1: 对他非常的古典的印象用得非常的好。
3: AI 很少人会用吉他去作曲，
4: 没事没事，对，也挺好的。
3: 没事，创作就是先从 Kobe 开始的。
5: 其实我想说，可以两个。
6: 我的作品叫做《梅季东福归》，我们小组的主题是一花，以三角梅就当做认亲花，是一个信物。跟 AI 输入的指令是用坎耶韦斯特的声线，包括他的用嘻哈说唱的曲风做出了这曲，我觉得很赞。
7: 大部分风格都不一样，有 R&B，有嘻哈，还有像我们的抒情，还有乡村曲，都不一样，都很有个性啊。
3: 对，很春，很春，这很春，春歌之中的春。
8: 在为村庄写歌、为文化寻根的过程中，赖赖和强森也踏上了各自的寻根之路。一次次接触闽台渊源的故事，让他们开始追问：我自己的根又在哪里？
0: 前两年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同名村村 BA 嘛，那时候也透过台联，就是你参加了这样活动，了解说，原来有一些中心的这个渊源跟同名村的渊源，你特别想了解。那一年过年就回台湾去跟爷爷聊天，所以我们的祖辈是哪边过来的，有没有族谱。后来也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到晋江我的祖地寻根，找到我的早期的前辈的那个住的地方。其实我的前辈在我们族谱是写第15代。到了台湾去，然后到我这代已经第24代了，所以其实经过9代，其实很长了。那也是归功于像我爷爷那一辈的，或是更前面的祖辈，他们中间有一些特别回来寻亲，重新把族谱编列出来，那才记录得非常完整。
8: 一本族谱串联起9代人的迁徙与思念，而赖赖的寻根之路向着更遥远的时空延伸。
3: 我很早就知道南岛语族其实是发根在于平潭那边，我就在平潭待了一年，为的就是想要知道，关于我南岛语族的历史，然后我们是从哪里发根，然后是从哪里到哪里，然后去到台湾，然后再到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
8: 关于南岛语族的起源，学术界存在不同说法，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证实了台湾大笨坑文化起源于福建闽江口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6500至5500年的平潭壳丘头遗址，被认为是南岛语族从大陆走向海洋岛屿的第一块踏板。作为台湾花莲的台湾少数民族后代，赖赖选择用脚步去丈量，用双眼去见证。
9: 大哥是这个西岭在壳丘头，壳丘头其实就是南岛语族。

0: 我也真的是去实地去考察，去看那个可丘特文化的遗址，那证明那些东西是存在，而且可丘特文化的遗址里面的遗迹是跟我们那个大盆坑文化的那个遗迹是差不多类似的，因为都是贝壳纹，而且几乎都是同样的出土的东西。
1: 按照自己的想法，心中的南岛语族风的陶壶，你们自己的陶壶。
0: 所以我觉得同根同源、同宗同族这个血脉应该是正确的、无误的。不管在做什么，我觉得都是你线下当下你所看到的，或是你以前看到的，你不能尽信，你可能要就是要有思辨的行为存在。包括我们现在学的 AI， 你觉得 AI 100%是对的吗？它不一定，它有时候会错误，你就必须要质疑它。你质疑它的时候，它才会再去找更多的资料告诉你它的论证是真的，而且是正确的。寻根溯源也是一样，我们就是透过问问题的方式，去质疑的方式，让自己的血缘血脉更清楚、更清晰。
2: 不知不觉，赖赖和强森来到厦门已经8年多了，在熟悉的红砖古厝间，在阿公阿妈的叮咛里，他们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
0: 当时来的时候会害怕，然后因为环境不一样，可是来到这边之后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对于家人的关怀，就是亲人的那种想念，就包括我们在城内村，我们现在服务的东园村，还有各个村里头的阿公阿嬷，只要我会讲闽南语的，他都觉得我们是一家人，
3: 会关心你吃饱了没，你穿得暖不暖，这么晚还在加班哦，还不回家，就是这种很嘘寒问暖、很日常的事情，那你就会觉得，其实在这个地方，他还是有家人在的。
2: 从寻根到扎根，从独行到共创，两岸青年用脚步作答，让融合发展的沃土绽放出蓬勃的生机与绵长的回响。
4: 这就是回家，是回家。
5: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3维生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6: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

0: 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0: 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

0: 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莉。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0: 那谢谢白二哥了。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2: 放心吧，
3: 吴都头。
0: 吴都头，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3: 是，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
0: 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督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
3: 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
0: 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0: 都头，您放心吧。
3: 吴都头，请，请。
4: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今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 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

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下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以济岁月，享今日之苦。 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踏实若醉，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
2: 嗯。
1: 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啊。哎，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2: 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1: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都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重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了。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1: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2: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1: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

0: 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
1: 哼，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的那些狗官呢？
0: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1: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0: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呢，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
0: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八兄弟施恩、施公子。
1: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1: 大人呢，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1: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0: 好好，有武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1: 武松怎敢？
0: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武都头一醉方休。
2: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1: 这个多少钱？
2: 这个三文钱。

0: 你怎么来了，
1: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0: 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1: 你别不好意思了。
0: 是不是他们逼你的？不，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以前。 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 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我们把他领回去。哎，是大人。来来来来，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带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梅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不送跟你没完！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哼！
0: 快点儿！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玉兰姑娘，请坐下吧，我有话要对你说。

0: 玉兰姑娘，我来渡监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 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把你带上吧。
1: 你们聊，哎，玉兰姑娘，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哎，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0: 大姐啊。
1: 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哎，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她，让她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0: 这个……
1: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2: 这，我……
3: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2: 铁牛，铁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
3: 公明哥哥出事了，
2: 什么？
3: 公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2: 哪个狗在敢告公哥哥？是那个冲犯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3: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
2: 哎，铁牛，不可，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没看到，见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3: 那又怎样？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那你说咋办？
2: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铁牛，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3: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哎。哎呀。
4: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 也绝非奢望。哪里啊，哪里！大人，您是过奖了。吴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德。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5: 哎，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 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4: 大人说的太好了，
5: 吴都头，拜托了，
0: 大人。

0: 说，正是为民除害，为友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1: 大人，多谢您对武二的信任。
0: 刘龙、李豹，
2: 属下在。
0: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3: 是。
0: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1: 大人，您静候佳音。
0: 好。
1: 走。

0: 陈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大人，
1: 您是说？
0: 正是，为民除害，为友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1: 大人，多谢您对五二的信任。
0: 刘龙礼报，
2: 属下在。
0: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3: 是。
0: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1: 大人，您静候佳音。
0: 好。
1: 走。嗯。
4: 您看这，
0: 哼，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4: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4: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6: 都头，
4: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7: 大人，大人，
8: 康叔伯，你来了。
7: 是。
8: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7: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8: 嗯，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啊，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7: 是。
8: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7: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啊。
8: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

0: 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1: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1: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0: 怎么说？
1: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0: 康叔伯，
2: 在，
0: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五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1: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0: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1: 大人，我……
0: 啊！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1: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0: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大人，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他，武松绝无二话。
2: 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0: 大人，
2: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 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0: 大人，告辞。
2: 真是义士啊！
3: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
2: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3: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2: 明天。
4: 你去密会讲中，就这么着。要下雨了，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两都不能少。

0: 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哎，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先杀将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
3: 走。
1: 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2: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这里是刑场，你没事赶紧走。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快快赶紧走！
1: 53刻已到，
2: 行刑。

0: 阿天又来救你了！
1: 有人进法场，快保护大院！
0: 兄弟们，杀！
2: 要带龙兄弟，快！呀！呀！
0: 呀！兄弟们，快走！哥哥，哥哥，快
2: 跟你走！快走，快走！
3: 算是追不上来了，
4: 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5: 恩兄，你还活着呢。
4: 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5: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4: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5: 这就是
4: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6: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4: 正是正是。
6: 哎呀呀，哥哥，休感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收不住了。
5: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哈哈。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0: 上梁山，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上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2: 好。

0: 大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嘛啊！
1: 狮子坡地境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 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强高怨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张都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2: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 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2: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
0: 连我都不想放过他。<笑>
2: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0: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2: 好吧。
0: 那大姐就走了。
2: 嗯。
0: 那，
2: 大姐。
0: 二弟呀，还有一件事情。 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2: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0: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 大姐这条命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 要跟他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2: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呐。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2: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大姐，你要保重啊。

0: 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哦，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着急回老家祭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0: 啊，
1: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1: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哎呀，
2: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3: 不得了啊，
4: 哥哥，走，快走！
3: 赏金这么多。
1: 你们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4: 嘘，别说话，跟我来。
5: 没了。
4: 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俺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4: 哥哥，不能喝。公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1: 就让喝一回嘛，人眼看都到家了。
4: 不行，不能喝。
1: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4: 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1: 那还不快引荐啊？
4: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6: 好，来嘞。哎，那，
1: 好酒。
6: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1: 哎。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4: 叫朱富。
1: 哦，
6: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1: 朱富兄弟，再给俺铁牛来一碗吧。
6: 好。
4: 哥哥，
6: 来。
4: 哥哥不能吃酒。哥哥不能吃酒。
1: 你，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嘿，来来吧。
4: 哎，哥哥，
1: 好酒，痛快。
4: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1: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4: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1: 哎，
4: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1: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7: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
1: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4: 哥哥保重。

0: 我们这儿有个铁牛兄弟。哎，
1: 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0: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那，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

0: 你这是想怎么着？
1: 石像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2: 你这厮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嘿嘿，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曾听过？
2: 快快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 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
1: 你可认得爷爷？你算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的名目，俺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这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1: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0: 实不相瞒。 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亲忽然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1: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2: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0: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2: 站住！啊！
0: 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改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拦路抢劫了。
2: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俺再与你使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0: 这，拿着。哎呀，拿着。
3: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今天。
4: 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 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

0: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够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0: 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1、2、3，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3: 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4: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转眼间，国庆假期接近尾声，预计接下来的几天天气总体不错，以晴朗为主，温度适中，适合户外活动，抓紧时间安排假期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预计10月7号这一天，全省呢都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南部地区的局部可能会有一点小雨飘落。那么8号到9号，副高控制福建，低层受到东北到偏东气流影响，全省仍将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局部地方可能还会有小雨，外出建议带好晴雨两用伞。另外，未来3天全省沿海风力较大，滨海旅游、海上航运等要注意防范大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晴朗的天气当中，紫外线辐射较强，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防晒。温度方面，未来几天要

阳光的助推之下，白天的气温会有所上升，像是南平、三明、龙岩、福州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26到29度之间，好在不会超过30度。周五前后炎热的感觉没有那么明显。特点呢是昼夜温差非常的显著，像是内陆一带，未来几天的最低气温只有12度到17度之间，一早一晚有微寒的感觉，要及时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时段晴，气温21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晴，20度。南平早高峰时段晴，20度。三明早高峰时段晴，18度。龙岩早高峰时段晴，18度。漳州早高峰时段晴，23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24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2度。莆田早高峰时段晴，22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多云，24度。昌吉州今天多云，18到8度。昌都今天多云，16度到-1度。台北今天多云，23到21度。台中今天晴转多云，28到21度。福州今天晴，26到20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2: 参谋车，
1: 1952年，
3: 喂，
1: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即。
4: 沉默的荣耀，
1: 无望。
4: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俺再与你使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夜市吧。这拿着，哎呀，拿着！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哼，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啊！

0: 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娘子，哎呀，你这冤家，弟弟撞上去哪儿了？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1: 劫的谁呀？
2: 他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0: 就是呢，黑旋风李逵呀！
1: 啊！
0: 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饭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地当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1: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2: 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替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赶快就离开了。
0: 那你看，
2: 你休要高升！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
0: 莫不是他？哎呦，我的爷爷啊！
1: 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我这，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去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 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0: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0: 这里的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已经尽了，你却欺歹心害俺！爷！爷家！女儿，可不是个富家人家！
1: 铁牛，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 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的算个球，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哼，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好，我这就去。

0: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1: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
2: 谁呀、啊？
3: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
2: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
3: 都头，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2: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
4: 毕竟男女有别啊。
3: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2: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都疼，
1: 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督导，你看啥呢？啊，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3: 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怎么了？
2: 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知心的家里人。
3: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施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2: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 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3: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 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2: 爹，您这说啥话呢？
0: 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哎呦，好啊好啊！
2: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哎呀，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2: 哎，李大哥。

0: 我五二哥，
1: 哎，你先回去吧。五渡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0: 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1: 这真是五渡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渡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哎呀，李大哥，
1: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蒙方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你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呢？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装，马靠鞍呐、啊！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3: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
0: 五兄弟啊，
4: 坐哪？
0: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4: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憋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

对不起，我失态了。老作家，大家买上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
1: 没事，没事。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2: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1: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3: 来来
4: 来
3: 来，
1: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3: 老爷，
1: 把琴拿上来。
3: 是，
1: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一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糊涂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哎呀，
3: 月亮真圆呐！
4: 慢点，慢点，慢点，
5: 哎，慢点，慢点，哎，慢，好，好。
0: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6: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7: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渡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不是？
6: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渡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7: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6: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0: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哎，
1: 这哪行呢，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殿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1: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金太太都

0: 站住！
1: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
2: 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老实点儿，玉兰姑娘，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2: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走。
3: 哎呀，
2: 两位美人，
0: 别光看景
3: 啊！哥哥心满的喜欢你俩的份儿
1: 呢。你的，赶快走吧！啊，
0: 走，走。
1: 想跑啊？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玉兰，玉兰。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

0: 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

0: 视，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0: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

0: 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你们是要把我们赶到都监府来做强盗，反了你了！放开我！拿住盗贼了！
1: 是大人，
0: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儿啊？
2: 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3: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 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什么？
0: 说，
4: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3: 是啊，大人，
4: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0: 武兄弟。
4: 是这么回事吗？呸！
0: 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嗯，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5: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
6: 就是。
0: 三姨太来了。
5: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
0: 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6: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0: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6: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无毒头吗？
4: 你真看清楚了？我那个，这天太黑，我没看清楚。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
0: 滚！
4: 老瞎子，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哼！
7: 哼！我要杀光你们！大人，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0: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7: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0: 武松。 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7: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
0: 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好，是个好汉。你武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7: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来，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7: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

0: 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1: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0: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啊，
2: 在，
1: 把他给我固起来。
3: 是。
1: 给我箍，给我箍。
0: 你

0: 这北三更的，报丧啊！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啊，
0: 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儿啊！
1: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这事儿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0: 那他去哪了？
1: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老政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
0: 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
2: 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0: 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1: 那行，快点，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
2: 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
0: 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2: 爹，您放心吧。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蒙峰。
3: 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
4: 孩儿记住了。爹，爹，爹，爹！老爷，老爷，少主爷，少主爷。
0: 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5: 施公子，二哥，
0: 赶紧想想主意吧。
5: 是我二哥出事了，
0: 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武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5: 哎呀，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0: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武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施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武都头给害死啊！施公子，你赶快想辙吧！施公子，
5: 来人，是给我抄家伙！
4: 慢着，施公子。
5: 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4: 去都监府要人呐！哎呀，这都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武都头给要回来吗？
5: 是啊，那怎么办？那就看着武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4: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武都头怎么样。
5: 哎，
4: 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5: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严。